0: 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
0: 嗯嗯，
1: 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儿，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儿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嗯嗯嗯，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他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
1: 嗯，
0: 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1: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1: 那你看看。
3: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
3: 阿母，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师傅啊，您看他孤苦伶仃，怪可怜的，您就发发善心，把他收下吧。
1: 能留我不留啊？我跟你说过，别看咱们在台上唱戏，大家随着二人转，可是，在他们的心里，咱干的那是最下贱的行业。他们管他叫啥呀？叫戏子。但凡有些活路的，谁干这个？咱们吃苦也就是了，还带着人家闺女啊？
0: 那他现在一个姑娘家，靠谁养啊？
1: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咋的了？前面怎么了？怎么又停了？
2: 师傅，刚才拦车那小姑娘搁道中间跪下了。啊，你看，来看，
3: 师傅，你看，
1: 还是这姑娘。
3: 你看，
1: 怎么了，孩子？你怎么就认准了这条路走到黑了？这戏班子有什么好啊？啊？
2: 师傅，这姑娘怪可怜的，不行，咱就把她收留下吧。
4: 是啊，
2: 把他收下吧，师傅。
5: 我干啥把他收下算了？
2: 收下吧，
0: 师傅。
1: 就算我收下你了，嗯，你能干点啥呀？
6: 我
1: 这杂活的大家都能干，学戏吧，你年纪又大了，我总不能白养一个人呢。
6: 俺学过唱戏，能唱上几段？
5: 唱两段，
1: 你就唱上两段。
5: 我唱两段，
1: 那你唱一段。
6: 唱哪段？您随便点。
2: 呀，
1: 你随便吧。
6: 那俺就献丑了，俺就唱一个传统小调《偷年糕》。
1: 嗯，
2: 哦，偷年糕，唱吗？

0: 哎呀，这不错，这不错，这挺不错的，真行啊！是，唱过山东的情书。干咱们这行可苦啊，小鸡张嘴，咱才能闭嘴。
1: 俺知道，俺能受。干咱们这行可难呢，
0: 南浪北唱东耍八，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嘿嘿，不好学呀。
1: 俺一定跟师傅好好学。
0: 学错了要挨打。 病了死了要离班，没人管你。
1: 俺不怕。
2: 师傅，
3: 就收下他吧。
2: 师傅，收下吧。
4: 把收下吧。
2: 师傅，
3: 收下吧。
2: 师傅，
3: 收下吧。
0: 既然这么说，收下你了。

0: 走人吧。有人吗？
1: 哎，大姐，哎，大姐，你别害怕，俺是来找俺妹子的，她就住在这儿。
2: 你是谁？
1: 俺叫朱传文，是这么回事，俺妹子叫仙儿，前些日子她跟她婆婆还有梁到这儿来看奶奶来了，俺就想到这儿来看看俺妹子。
2: 这里没有这个人，你走错门了吧？
1: 哎，大姐，哎，大姐。

0: 这是木耳的种子。
1: 哎，
2: 掌柜的可真有眼力啊！依我看，这孩子错不了。
3: 小小的年纪就这么沉稳，难得。
2: 都是掌柜的调教有方啊！
3: 这是穷人的孩子，知道珍惜机会，不容易。
0: 66。
4: 你行啊，掌柜谈啊！
5: 哎，小声点，掌柜的和常先生都在那儿呢，别挨我声。
4: 哎呦，就别装大尾巴狼了，就你那熊样，再戴个瓜皮帽，就跟那小傻财主似的。
5: 我可不当财主，要当啊，就当你爹那样的掌柜的。
4: 算了吧，这天底下的掌柜的，好像没有会尿裤子的。
5: 我都尿了那一次，还不是你给赔。
6: 掌柜的，掌柜的，
7: 什么事啊？
6: 北侠的油葫芦来收山货来了，
7: 你去吧。
6: 哎，
7: 他怎么又来？
3: 这个人啊，做生意不地道，欠实诚。上次送来的榛子全是虫眼子，不愿意跟他打交道。
2: 掌柜的，这宋掌门的生意不能不做呀。只要咱们把好验货关，就不怕他是熊套。
5: 快给我，
4: 就
5: 我写个数就给你。
4: 给。
3: 传杰，你来一下。
5: 哎。掌柜的，
3: 陈杰啊，柜上上货了，但是这个人呢不地道，我们不想见他，你去应付一下，一定要把货验准了，差不多呢咱就收了，要是不行就把他回了，但是有一条，不能得罪他啊。
5: 掌柜的，那你看我能行吗？
2: 哎，掌柜的让你上你就上，有掌柜的在这给你作证呢。
5: 那我就试试。掌柜的，我也有一条，既然您让我验货，我就得说话，就得拍板，要是有了差错你得多多包涵。
3: 行，就你说了算啊，但是千万记住了，别伤了和气，和为贵，这也是做生意的根本呐。
8: 哎，我说咋的了，你们老板还不出来啊？真是店大压客啊。哎，反正都谢了。
5: 尤老板呀，我还一下没认出来，您这身打扮哪像个做生意的人呀，我还当是哪个府上的大人呢。
8: 哟呵，这不小徐徒子吗，还穿上长衫了，掌柜了。哎，你们老板呢？
5: 哟，巧了，我们掌柜的和常先生都进山去了。
8: 哦，
5: 嘱咐我料理几天柜场的事。
8: 你哦，那好那好啊，只要有主事的就行。哎，你看我给你们送了点山货，你就看着点点数过过秤收了吧。啊，
5: 刘老板，我这是第一回主事，要是哪做的不周您得多多包涵。
8: 哎呀，那好说。哎，你就抓紧过秤吧。啊，
5: 刘老板，你这性急了不是，咱们得爱

0: 老规矩来，我得先验验货呀。
1: 验货，好，验货，验货。哎，你看看这皮子啊，这可是上好的皮子。我有几个老客户花高价要收这皮子，我都没出手。我跟他们说了，我跟春和盛啊那是老关系了，就因这事儿，我得罪他们了。你看看，来，你看看这边，这么好，
0: 于老板真够朋友啊。
1: 哎呀，那什么的，
0: 我跟掌柜的说说。
1: 哎，
0: 皮子不错，正经的不错。
1: 哎，那就按原价收了吧。
0: 别呀，于老板
1: 啊，
0: 眼下这皮子也涨价了，我们的收价也得涨涨吧，我不能让您吃亏呀。
1: 你说了算，
0: 这您放心，掌柜的临走前给我说过了
1: 啊。
0: 再说了，这是我的第一宗大买卖，我得照看照看。
1: 哎呦，那好那好，
0: 收货。
1: 哎呦，来来来来，快快赶紧的，快点快点，来来来，我给你拿。哎呀，小伙子，第一次站柜，办事就这么利索，行，佩服佩服。哎，这些山货你就赶紧过秤。
0: 哎，于老板，你又性急了不是？先验货。
1: 对，验货，验货。来来来，你看看我这木耳啊，你看看。哎，这木耳，看好没有？都整装。又干，漆黑，还有油性，要不我倒出来给你看看。
0: 不必了，于老板。
1: 哎，
0: 实在是对不起啊，最近小号银梁有些周转不开。您再到别处看看吧。
1: 哎，这是咋回事呢？你看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转眼功夫你怎么变惯了？你看你，
0: 于老板，你说呢？
1: 咋的？你信不过我？要不咱把买包都打开，让你看看。来，看看。
0: 不用了。于老板。还用我拔出来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了。
0: 刘老板，
1: 哎，
0: 您要真有诚意的话，就先把这些货拿回去，把里面夹带的东西都剔出来，分出三六九等再送来，小号就可以凑近银两尽数收了。
1: 哎呀，谢谢你的美意了。哎呀，小伙子，厉害，真厉害呀！伙计们，来，装车。小兄弟，谢了，今天你给足了我面子，我领情了。改日到我们山上做客，我想交你这个朋友，可以吧？
0: 求之不得。
1: 好，那我走了。
0: 刘老板
1: 啊，
0: 皮子钱。
1: 哎呦，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忘了。
2: 来了，
1: 你看你看，这是来了，给。
0: 刘老板
1: 啊。
0: 点点吧。
1: 哎哎，不用不用，信得过，信得过，走了。
0: 一路走好。
1: 哎，是是。
3: 哎，你小子这行啊你啊。
0: 还行吧。
3: 哎，
0: 掌柜的他走了。
4: 我都看见了。不错。
5: 何止不错呀。
4: 爹，
5: 我看呐，精彩，非常的精彩。
0: 老掌柜的，您咋来了？
6: 是我把爷爷请来的。你行啊，没给店里丢人。
5: 哎，你这小小的年纪，哪儿学的这套本事啊？
0: 都是平时掌柜的和常先生教我的。
4: 川爹啊，你这是从哪儿鼓捣这么个东西啊？我怎么没瞧见过呀？
0: 哦，您说这个呀？这个是我在山东老家看官家的粮仓里用过，不过比这个能小一点。嗯，这几天我画了个图样让铁匠帮我打的。
4: 嗯，
7: 川杰啊，你可真有心呐。
4: 川杰啊，
0: 哎，
4: 你今天立了大功，我要给你摆酒庆贺啊。
5: 好。哎，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0: 春节。
1: 谢谢。
0: 谁要你谢了？我这是还债的。你落下尿炕的病，我也有份儿。喝了吧。
1: 什么呀？不是砒霜吧？
0: 去你的！我给你烧的刀郎子，专治尿炕的。

0: 走，
1: 加

0: 嗨呀！
1: 哎呀，
0: 也不对了，
1: 怎么的呢？
0: 缺点东西这里边。这样，呀，这么唱，记住啊。
2: 嗯。
0: 一个人一个唱法，
1: 我真是来显来了。你
3: 叫啥呀？
0: 哎，
4: 在哪抓的？
0: 就在后边。
5: 哎呀，
0: 一会儿就把它炖上，给咱师傅
1: 补补身子。
0: 对，
4: 做好了，大家一块吃，大家一块吃。
3: 要吃喽！
4: 哎呀，
0: 快别着跑了，
4: 别着跑。馅
2: 儿，
4: 来一下。我看你这样的玩意儿啊，也差不多了，找个机会了就登台了。
2: 师傅，我行吗？
4: 我还行了，只要你登台，就给咱的蹦蹦戏开了先河了。头一次有了女角，再起个艺名啊。
2: 艺名？
4: 嗯。就叫小秋燕吧，怎么样？哎，大伙儿听着，我给仙儿起个艺名叫小秋燕，大家看怎么样？
0: 你这名好啊，
1: 这名好，
0: 哎，这名响亮啊。
4: 那好，那从今往后，他就叫小秋燕，啊，
3: 好，
2: 谢谢师傅。
4: 不用谢。
2: 哎，师傅，
4: 嗯，
2: 咱还继续往北走吗？
4: 啊，明天继续往回走。
1: 呀，师傅，赶紧再爬回去，
6: 咱赶紧把这黑锅放到这个树后面去。来，都抓紧，待好别。
7: 姓张的，你干出来！
8: 回去，
7: 这别动，
8: 回去，
7: 你动手啊！
8: 回去，
7: 姓张的，你为什么骗了？你这白白走了几百里地。今天要不告诉咱仙儿在什么地方，俺把你房子给点了。
9: 鸡飞蛋打，大哥，仙儿多少天前就走了，你要是不信，你问梁儿嘛。

0: 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才多大年纪啊，你个小破孩你懂个屁呀、啊、是死是活我愿意。
1: 不管怎么说你是我哥，我不管谁管呀，反正我就是不让你走那条道。
0: 你说别的没用，我有一定之规。
2: 哥俩吵什么呢？
0: 没事儿，熊猫想当我的家。

0: 你们哥俩为啥吵架？啊？行了，别哭了。
1: ，你就别问了，他不听我的话，早晚要吃亏。
2: 小金链，小金链，
3: 老伙子，
2: 哎，又来看两个金链来了。
3: 哎，
2: 这送吃的还是送穿的？
3: 啊，老板娘让我给他们兄弟俩送野菜包子，哎，你吃了吗？尝尝。
2: 我可不尝，这老板娘的东西我可不能吃啊，那吃沙子得吐金子。
3: 老板娘没儿没女。

0: 就喜欢他兄弟俩，心里边老惦记他们两个。
1: 不光惦记着他俩吧，啊，你得好好守着你们老板娘，那可是个馋嘴的猫，你不在店。

0: 哎，你看我这刀怎么样？
1: 刀是好刀，看你拿它干什么用。你要是拿它干傻事，那就是惹祸的根源。
2: 你放心，我不会干傻事儿。
1: 再聪明的人也有糊涂的时候。我劝你沉住气，别轻举妄动。
0: 老朱啊，
2: 你说了些什么呀？我没听明白。
1: 孩子，按辈分上来说，我应该是你叔。我拿你当孩子，你想干什么瞒不过我的眼睛。你是想运金，孩子，听我一句话，你别看大伙一点动静都没有，那是泡子里的鸭子，水下捡着花呢。不是不动，是没到时候。
2: 你拿我和他们比，小看我了吧？我在这荆州混的不是一年两年了，进进出出也有五六个来回，人熟地也熟，没有金刚钻也不会揽着瓷器活。你呀，你就不用为我担心了。
1: 你别忘了，咱们大家一起发过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你是大难临头了，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听叔一句话，咱们一起行动，你单枪匹马斗不过他。
2: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了，大路通天，小道也许更近，前面就是地狱，我也要去闯一闯。没有退路了。
1: 孩子，你怎么能说这个话呢？啊，你有什么难处跟你叔说，我会帮你忙的。
2: 老朱叔啊，你有一身好力气，我大金链服。可要是说起胆识，差远了。到时候我要是把金运出去，你们可别后悔。哎呀，时候也不早了，我也瞌睡了，睡吧。这事儿你知我知，还有我弟弟知。你要是给我抖了出去，你就别想竖着走出金沟。
1: 孩子，别忘了，老金沟是个吃人的地方。
2: 我有办法，你用不着操心。

行，哥这就有钱了，你一定要等着哥，哥回去娶你，你千万不要变心的。行，哥豁出命办这事儿，都是为了你啊。

0: 了？
1: 啊，没事儿，腿上树枝子戳了。
0: 哎，真的假的呀？我看看。
1: 没事没事，我说没事就没事，看什么看？
0: 没事就没事吧，你急啥呀？
1: 生气了？坐着。

0: 给你，这是金疮药，服上的，好使。
1: 这药对嘴辣了也管用吗？
0: 管用，你放心吧。
1: 那就好。

0: 你要干什么？把刀放下，我是来救你的。救我？笑，让开！不然我就不客气了。孩子，前边到处是陷阱，那是死路一条，跟我回去吧。咱们慢慢想办法。我跟你说实话，我也想运金。你的这个办法我也想过，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妥。 以前也有人这样干过，成的少，败的多。那是去送命。送命啊，也是我去送，不关你的事儿。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做了，听不听就是你的事儿了。不过我告诉你一句话，不管你怎么样，你弟弟我都会好好照顾的。
1: 谢了，
0: 行了，你走吧。

0: 管你，
1: 我来掌管。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

0: 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砷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晒，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

0: 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
2: 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赔房子赔你都赔不起，你知不知道？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天帝，我哥不会有事儿吧？
1: 求老天保佑吧。
2: 你们都给我看好了，这回可是你的人了吧？
3: 啊！我把犊子，你给我等着！
4: 小金力，
3: 放开我！
4: 小金力，
3: 放我哥哥！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方圆百里，就算你们长了翅膀也飞不出去。要金子不要命的，给我上来，来一个死一个！这些乱葬岗子都买你们的了，不信试试，走！
4: 快把他拉走，快！

0: 行了，孩子，别哭了啊！起来，别哭了。
1: 干爹，现在我不要了，我要我哥，我要我哥，亲哥的我。

他们活生生的给老爷们冲水就没了，为了一条金子送一点小命啊！你，你真是，你让我怎么好啊？你，你就是不听劝的。孩子，你还没成家呀？你要我？

0: 姨娘怎么会摘了他的心肝肺呀？你呀、
1: 啊！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
0: 你不知道啊，这孩子太可怜了，有娘没爹，娘要不在身边，我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他怎么忍心就撇下我走了呢？我过不来呀！你这个孬种啊，大金莲啊，你呀、啊，大路朝阳，你偏偏走小胡同啊！你吃了兄弟包子胆呢、啊，你啊！前有车后有辙的你，淘金的人哪有成事的？你就是不听劝。
1: 别哭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以后我就好好帮扶帮扶这孩子吧。
2: 老伙子，再拿壶酒，我和老板娘好好喝两杯。
3: 哎，
4: 老朱大哥呀，你都看见了，这活蹦乱跳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哎呀，真让人寒心呐！都是金子惹的祸。
1: 要不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呢？这话一点都不假呀！想开了吧，还是活命要紧呐。
4: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由不得人了。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今后肯定还有人走这条道，但也不是你朱大哥。我听说原先贺老四在的时候，经常出这种事儿。
1: 原先的事儿，我不知道。哎，到了我这个岁数啊，我只知道干一件傻事儿，小命就没了。
5: 干爹，
1: 你咋来了？
5: 干爹，你在这喝酒我不放心，我来接你。
4: 老朱大哥，你好福气呀，认了这么个知疼知热的干儿子。
1: 夫妻夫妻，这孩子懂事儿，是他爹娘养的好啊。行了，老板娘，我也该回去了，走，扶干爹回去。啊，走了。

0: 干爹，你知道我哥为啥这么不要命的运进出山吗？
1: 为啥？
0: 他外边有个相好的要信儿。
1: 是啥人家的？
0: 听说是窑子里的娘们儿，挺浪的。后来说要跟着我哥从良，老鸨子就放出话来，说要我哥拿金子换人。
1: 你娘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娘是死活不同意，我娘让我哥好好淘金，哥就是不听，这不非要拿这金疙瘩去娶杏儿去，我怎么劝他他都不听。
1: 我不是也劝他吗？我说了现在不是时候。
0: 干爹你是不知道，这不前几天那杏儿突然捎信儿来了，说他有个老客要带他从良，我哥一听就急眼了，不要出山，这不才惹他杀身之祸吗？
1: 海兰，记住，人这一辈子。

要是让女人拴住了，那就像掉进了大酱缸，再想爬出来可就难了。

0: 韩爵啊，
1: 哎，
2: 二位，
0: 知道
2: 咱们那边
0: 孙子病
3: 好
0: 吗？
3: 好，行。
1: 掌柜的，我又不带兵打仗，看兵书干什么？
0: 非也，做生意跟打仗一样，也要懂得谋略，啊。
4: 怎么了？鼻口窜血，您快去看看吧。
2: 啊！
5: 二哥，二哥，二哥，你，二哥，你怎么了？二哥，
6: 啊，死了！
5: 掌柜的，他
6: 死了，怎么了？全钱，你腿脚快，赶快去找大夫。
5: 哎哎，
7: 不必了，他抽吃了我山参，给他熬点绿豆汤，解解就好了。这个孩子一点出息没有。
5: 二哥，你又惹祸了。那山参是大补，怎么能乱吃呢？
6: 俺哪知道这是好东西啊，来吃死了。
7: 传武啊，不是我不留你呀、啊、是你自己太不争气了。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以为不耽误你的前程了，让你娘把你领回去。
5: 哎，掌柜的，你就饶了他这回吧。再给他一次机会，
4: 爹，你
7: 别说了。你的心思不在做生意上，心太野了。
5: 哎，二哥，你看你，
8: 夏掌柜的，你看，这让俺说啥好呢？嗯，都怪俺平常管教孩子管教的不严，这才惹了这么大的祸。你辞他辞的对，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6: 老朱嫂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件事情说大确实不小，要说小呢也算不了什么。
8: 夏掌柜的，俺知道那东西金贵，它到底值多少钱，俺赔钱行不？
6: 嫂子，这个世上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论价的呀。这颗老山参，说起来确实值些银两。要说赔，恐怕你把家当卖了也赔不起。可他在传武的眼里啊，就是一个草根呢。你就说这煎饼吧，现在他可能一文不值，可是关键的时候他就是一条命啊。你说这价怎么论呢？嫂子，我让你来可不是让你来赔钱的呀。我是想让你把他领回去。其实我留下他也没什么，不就是多张嘴多双筷子吗？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孩子是好孩子，可他不是做生意的料啊。你非让他留在这儿，那不是委屈他吗？我觉得呀，还是让他干他想干的事儿吧。您说呢？
8: 既然夏掌柜的这么说，俺也不好说什么了。这笔账俺记着，等他爹回来咱一起算。
6: 嫂子，咱们两家怎么能记账呢？要说有也是我欠你的，您救过我的命啊。

0: 回去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那俺就先把他带回去了。
0: 好，好。

0: 你千万别难为孩子啊！
1: 一点也不好吃，还把他当宝。
2: 娘，
1: 别生气，俺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娘，
2: 俺认错了。

娘，俺知道俺闯了大祸。娘，熊孩子，你还知道你闯祸？知道啊，知道啊！我今天不打死你，打死你！我让你嘴馋，我让你嘴馋！你吃了人那么金贵的东西，咱配房子赔你都赔不起，你这不知道！你说你四大金的下家，你闯了多少祸？你给我惹了多少祸？啊！你大哥和馅儿到现在连个音信都没有，你爹还在金沟里，咱这个家。

到我啦。窗户，窗户。

0: 行了，行了，行了，回来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是您栽培的好，要不我也有不了今天。
2: 仙儿，公理公道的说，你的戏比师哥呢还差了点火候，站的是头一个女角的光，得好好练，好好学。所谓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咱们唱戏的不是有那句话吗？活到老，学到老，一无止境嘛，是不是？
3: 对
4: 对对，是真的。对，
1: 师傅，我都记住了。
5: 狂
6: 一阵似来
5: 一阵上，
6: 似枝似花。

0: 仙儿啊，实在是没办法，再唱一出吧。啊，晚上了，我们做的好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
1: 杨老师，仙儿，
2: 喝口水，喝口水。
3: 仙儿，你坐下，来，师哥给你捏的剑，
2: 给你牛牛，
3: 师哥，我哪有那么娇贵呀？你快，你坐下歇会儿。
1: 师傅，
2: 仙儿，再来一段外面幸运到重阳台了。
1: 仙儿啊，再来一出，喝口酒水。
3: 仙儿，咱们唱放风筝。
2: 哎，好，快上吧，快上吧。哎。

0: 哎，王班主，定金我可早就交了。是，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不能，不能，不能！
0: 说破大天儿，我这戏不能撤。
2: 啊，你放心，你的戏我绝对撤不了。
1: 那我的呢？我出大价吗？
0: 对。
1: 师傅，师傅，又来辆马车。
3: 哎呦，师傅，把您给请来了。哎呦，来来来来，请坐，请慢
4: 着。哎呦，
3: 生意兴隆啊！啊，
4: 托您的福，请坐，请坐。
3: 五爷，您这是？
5: 王班主，哎，
3: 我这次是来请戏来。哟，谢五爷。家月初六，我去三姨太，要大唱三天。啊，庄子，
6: 哎，
3: 王班主，
6: 哎。
3: 定钱，我再带来。
6: 不是，哎呀，谢您五爷。
3: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五爷，这世界上他们的
6: 怎么？
3: 啊，这些都是来请戏的。
6: 就是啊，你看。
0: 哎，五爷在先，五爷在先。
6: 哦，
0: 初六呢，我。

0: 我们一热闹热闹的，
1: 恭喜五爷，
0: 给五爷做牌领，
2: 五爷喝喜，
3: 五爷吃大
4: 好，好，好。那么到时候请诸位啊前去捧场，
5: 一定
4: ，
6: 五爷的，
7: 给五爷道谢，
4: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五爷慢走啊，
8: 请
9: 五爷慢走
10: 啊，慢走。

0: 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啊，我去酒馆了，太晚了，老板娘怕我路上出事儿，就没让我走。
0: 喝酒去了？
1: 哎，干爹，没有，我从来都不喝酒，我也不抽烟。
0: 那你去干什么了？以后少到那地方去，在那儿学不出好来。
1: 哎，干爹，老板娘就是可怜我，还让我没事就去他那玩，还给我做好吃的，真的，我不会学坏的。
0: 老板娘对你是挺好，我看你们像娘俩。
1: 不是干爹，他就是可怜我，真的，还要收我当干儿子呢。
0: 是吗？
1: 啊。

0: 我听说，你也想收小金栗子当干儿子？这孩子是挺招人稀罕的。
1: 孩子是好孩子，够可怜的了。这么小的年纪就在这混命。你说他爹娘心思这么狠，也就是你吧，隔三差五惦记着他。听说你没有男人。
0: 有孩子吗？我没有孩子，我那死鬼男人留下我一个人守空房，没儿没女的，今后我依靠谁呀？咋不再找个主人？
1: 哼，残花败柳的，谁要啊？残花败柳的不假。
0: 你有一双勾男人的眼睛啊！我勾着谁了？哥呀，我跟你说心里话吧，有不少的男人对我动心思，我都没看上。要是有你这样的男人对我动心思，那我一百个愿意。哥，你困了，被窝我都给你捂好了，进屋里睡吧。 你在这儿也靠了大半年的了，妹妹，我给你松松骨啊。

0: 伙计们，伙计们，西沟的崔老五要和咱们斗棒了！啊，咱们占这几个坑啊，花了不少本钱，还搭了很多人命啊！啊，咱不能拱手把他让出去，是不是？啊，
1: 金伟哥。

呢？

树下面，要是能带。

0: 弟兄们，咱们该好好想想，怎么能从这儿出去的事儿。要不然说不上哪一天，我们大伙儿都得被埋到这儿。为了咱爹、咱娘，为了咱老婆孩子，咱们也得想想办法。这段时间，大伙儿动动脑子，咱们找个机会逃出去。
1: 589、254、267。
2: 一共是多少？2314。对了，哎，常先生，人家西洋人没有这算盘，账怎么算呀？哎，
1: 那也得算呐，无非就是慢点呗。我听说他们有算式，什么
2: 加减乘除都有式子，也挺便捷。
1: 小鸡儿不尿尿，各有各的道。
3: 哎，对了，川杰啊，
1: 我怎么听说自从你搬过来住以后，哪天小仓房就谁都不让进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4: 常先生，没这事儿呀。
1: 行了，川杰啊，你就别瞒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啊，年轻人贪睡，等将来你成了亲就好了。
4: 爷俩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5: 掌柜的，
1: 没说什么，我正给他说算盘呢。嗯，
4: 川杰啊，
2: 哎，
4: 现在店里没事儿，你到对面福兴祥去讨笔账。
1: 嗯。

0: 掌柜的，这讨账怎么说？您教教我。
1: 不用教，你看着说。
0: 哎，
2: 掌柜的，这福星祥，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3: 爷们儿，把条收起来。账我认下了，不是不还，眼下没能力还。
0: 吴掌柜的，真不是我们逼账呀。眼下我们店里手头确实比较紧张，昨天山里的老区送了一车山货，我们手头没有现钱，硬是没收，把人家主顾都得罪了。您说您要是不还，我们的生意也不好做。俗话说得好，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这个理儿你应该也知道。
4: 小兄弟，本来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去还账的钱，谁知道我娘蹦的一下就伸了腿儿，棺材本都没预备下就拿去应了急。我娘她老人家一辈子受苦，我这当闺女的能眼瞅着让黄土筷子去砸他老人家的脸吗？你也是有父母的人，你能体谅人是吧？
0: 你这一说倒让我想起我姥姥和姥爷来了，他们死的时候我们也没棺材本，我娘硬是把院里的老杨树给杀了。
3: 哎，人心都是肉长的，将心比心吧。回去跟你们掌柜的说，让他再宽限几天，等我有了钱立马还账。
0: 他家太可怜了，把我说的直掉眼泪。掌柜的，咱们也就再还两天吧。
1: 不能还，再去讨。
3: 你们掌柜的怎么这么不讲情面？当初我跟他借钱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5: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之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7: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

0: 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

0: 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盯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

0: 试吃十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耳鸣。
9: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8: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9: 化干煎，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1: 对，
9: 常用的青皮、陈皮。
8: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10: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8: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0: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2: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0: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2: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0: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2: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0: 对，
2: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0: 对，
2: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

0: 去。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1: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0: 哦，对，白丽华老师，
1: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0: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1: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0: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1: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

0: 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
1: 嗯，
0: 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
1: 嗯，
0: 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因为肾虚叫久病及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十年五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所以呢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症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症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症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鳖，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同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肝胆火盛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 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

0: 还有一种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邪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
1: 去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清，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辨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神门穴，也被称作人体自带的安眠药。神门穴位置位于手腕关节与小臂沿接处，用大拇指轻揉轻按，力度由轻到重，每次保持1到2分钟，睡前按摩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辨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1: 生闷气啊。
0: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1: 憋在心中啊，
0: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0: 气出来的病，嗯，
1: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哦，
0: 林黛玉，嗯，
1: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她没有火哈，那如果还
0: 有
1: 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嗯，
0: 没合症，
1: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合气，
0: 对，没合气，
1: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0: 对，
1: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嗯，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他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嗯，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0: 对，
1: 常用的青皮陈皮，嗯，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0: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四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四种之外呢，还有五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1: 啊，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些宝贝哈，
0: 大家看一下哈。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闷堵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

0: 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1: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说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2: 别紧张，
0: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1: 不会太烫到吗？
0: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再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1: 好痛吗？很痛吗？
3: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2: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3: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1: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4: 打什么打？挂了啊。
5: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4: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5: 从那之后，陈女士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4: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5: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4: 怎么又响了？
5: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2: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他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2-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3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

0: 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你看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降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啊、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
3: 静水。
1: 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
3: 对，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啊，
0: 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4: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十二指肠的反射区呢，在人的胃部反射区的后方，也就是人的第一指骨的基底部。总感觉腹部胀胀满满的，吃的不香，或者稍微吃点就后悔，感觉肚子呢不消化不蠕动，就到十二指肠的反射区。而肝胆的反射区呢，是在右脚的第三、第四个指骨之间，在肝脏反射区之中。在我们的脚底的中心呢，有一个腹部神经丛的反射区。经常腹泻、经常便秘、经常肠道不舒服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里找反射。
2: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1: 咱们健康学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叫做学以致用。你学一点简单的、有效的方法，咱们可以省钱或者不花钱，学到一些安全的、对自己有帮助的好方法，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用在家人朋友的身上。
2: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同时，现在扫描二维码，您不用花钱，即可免费获得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月，欢迎您继续收看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学到好的健康知识，尤其是学到专业的、科学的、管用的好知识以及好方法，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帮助我们在健康路上多了一份助力，更多了一份保障。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汉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汉。
2: 赵博汉，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3: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小毛病，比如说消化不良、胃口差，稍微多吃一点呢，就说哎肚子胀得难受了。那还有人会说经常便秘的，要隔几天才解一次手，而且呢，有的人会出现顽固性的便秘。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着赵老师一起来学一学消化系统方面的健康知识，学到一些好的方法去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1: 消化系统呢，主要是由消化管和消化腺这两大部分组成。消化管呢，主要是口、咽、食管、胃、小肠、大肠以及肛门。而消化腺呢，从上到下分别是我们的唾液腺、胃腺、肠腺以及胰腺，还有我们的肝脏。消化系统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中医呢又把这个整个消化系统呢称之为脾胃。我们的肠胃和我们的足底之间呢，它是有很多联系的。比如说咱们的肠胃负责消化食物，然后一旦脾胃虚弱、经络不通呢，然后代谢垃圾、湿气就会堵在身体里面。而这时候呢，你大概率会看到你脚底就会出现烦热出汗，就是你不去按压，你也能感觉到它有一些症状。其实是它们的神经系统和经络呢是相互联系的。然后对于大多数胃口的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呢，一般来说有这么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胀满。然后自己感觉不消化，沉甸甸堵着。然后呢，拿手敲一敲呢，砰砰响，就像打小鼓。这个呢，其实是胃的蠕动和排空慢。大家可能平时觉着不算什么，但是如果你总是处于胃的排空慢的这种状态的话呢，哎呦，

0: 我们会引起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平时白天站着坐着还好，只要一躺下
1: 就觉得压得慌。
0: 对，而且它压是压到哪里了？它下面是胃，上面是人的心和肺。往下一躺呢，人就会把没有排空的胃压到人的心肺。其实就是我们的胃呢，把我们的心肺顶住以后呢，这个人就会感觉到胸闷、心慌、气短、胸口憋闷。
1: 对。
0: 然后他去检查心脏也没有问题。其实呢，你只是胃的问题，你没就重视它。所以说，我们重视我们的胃。当然，我们的胃排空不及时呢，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不舒服以外呢，长期的食物残留呢，也会引起我们的胃酸分泌过多，人会就会觉得这个胃口嘈杂，然后呢反酸、恶心。如果食物长期在胃里面待着呢，它对胃黏膜又是一个损害，时间长了严重呢，又会引起我们的胃溃疡或者胃出血，以及后续的癌变的可能性呢也会增加。
1: 所以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发现自己自身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千万不要拖，不要等，要积极的给予重视，然后呢对症下药，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那赵老师，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胃胀啊、胃酸、反酸，还有恶心，或者来说消化不良，都属于这类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解决呢？
0: 我们今天继续向我们的双脚要健康。首先呢，我们先带大家精准的找准位置。
1: 好，
0: 看我们这是叫脚趾头。
1: 对。
0: 然后呢，下面的这个硬硬的骨头呢，叫做趾骨。然后趾头和趾骨的下方，足弓的上方，这儿有一块平整的区域，就是我们现在露出来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其实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位置的偏靠足弓靠内一点，这是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在这个反射区呢，然后我们上面是胃，而下面呢对应的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对这个反射区进行调理的时候呢，就会改善我们的胃功能。我们跟大家重点讲一下专业的一个治疗手法。
1: 好，
0: 首先呢，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第一步呢还是要温，我们要温水来泡脚，40度到45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到身上微微出汗，这样的话让脚部的血液循环也改善了，让脚底的神经反射也敏感了，让脚底的经络呢循行也通畅了。这时候呢，我们再来进行处理。第二步呢，我们就直接大面积的来推开胃气，用我们的大拇指的指腹，然后呢覆盖整个胃部的这个反射区。然后呢，从脚趾的方向向脚跟的方向单向的揉搓，
1: 也就是从上到下的顺序来揉搓。
0: 对，单向的揉搓，然后呢，目的是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蠕动方向呢，你看是从上到下到十二指肠，从胃到十二指肠的这个方向呢向下揉搓。然后呢，力度呢要微微酸胀，能承受但不刺痛。每只脚呢单向这个揉搓的时间呢大概在2分钟左右。这一步呢，我们在揉搓完以后呢，核心是帮助我们的胃部呢疏通经络，打消这个脾满和胀满。然后做完这一步以后呢，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我的胃部就会轻松多了，可能你就会听到自己胃和十二指肠这个地方呢就咕噜咕噜的有肠鸣音在响。然后这一步结束以后呢，第三步就是用深层次的定点按压来抑制胃酸。是按压的位置呢 首先找到我们脚掌在胃区的这个地方的最酸的点，因为胃呢是相对大的一块区域，然后呢我们用指头去点压，然后找到它最酸疼的点，点压这个在这个位置呢。

0: 用你身体能接受的力量去按到最深处，当然是你能接受的力量，按到你能接受的最深处，按下去以后停留大概3秒钟时间，然后缓缓放开。在按下去的时候呢，配合我们的呼吸呢，是在做吸气，放开的时候呢，是在做吐气，这样循环往复操作1到2分钟。这个手法呢，它能通过深层次来刺激胃的反射区，能够呢直接的调整你的胃酸的分泌，舒缓你的胃壁上的平滑肌的蠕动。然后呢，这是我们说的第三步，而第四步呢，是我们做圆弧形的一个揉散巩固，大拇指呢还继续在我们的胃的反射区，做顺时针的1分钟左右的一个揉搓。这时候呢力量就要轻一点了，然后呢在整个胃的反射区，然后呢顺时针的方向呢做1分钟左右的揉搓，把刚才压痛的这种痛感呢舒缓开。大家可以根据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分1、2、3、4步来做针对性的日常养护。
1: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1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0: 说到足部的这个反射区的养生和保健啊，那是由来已久，时间很长了。你就比如说便秘，便秘呢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便秘呢，它的症型有很多种，有气血亏虚的，有饮食不规律的，有脾虚肝虚的，然后呢还有阳明腐蚀，有胃火的。
2: 好的，那我们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特别是在生活当中您正好是有便秘方面困扰的朋友们，您要仔细听了。
0: 就我们还是从双脚要健康，我们在我们脚上呢要准确地找到两个反射区，第一个是脾胃的反射区，它是位于两个脚正中偏前一点，足弓上方一点的位置，也就是我们，你看，这是我们的足弓，沿着足弓向内，然后呢，向上一点，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
2: 我正好说是在涌泉穴附近吗？
0: 对，是在涌泉穴的下方的这个位置呢。然后这是我们的脾胃的反射区。然后呢，第二个反射区呢是我们的大肠反射区，大肠反射区呢是在我们的脚掌靠外侧的位置。然后呢在脾胃这个方向的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呢，这是我们的直肠和结肠的反射区。
2: 其实就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0: 对，是在涌泉穴的旁边。
2: 好的。
0: 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两个位置以后呢，我们怎么去处理呢？首先我们说第一步是什么呀？是温。
2: 温还是要泡脚。
0: 对，泡脚。泡完脚以后呢，我们要去补脾气。脾虚才会大便稀溏，后面是溏的，所以我们要补脾。用补的办法呢，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的指腹覆盖我们脚上的脾胃区，正好你把它指腹压，沿着足弓压进来呢，就覆盖住了。覆盖住以后呢，我们从脚趾向脚后跟单向的慢慢的推，还是像之前讲胃的区域一样，从上到下慢慢的推，力度呢要轻柔沉稳，不要大力，每只脚呢可以推大概3分钟左右。它最主要是要用这种温润刺激的方法来补脾胃，补脾胃的气血。第二步呢，就是我们要疏通我们的大肠和我们的结肠。我还拿这只手，大拇指的侧面或者指腹，沿着脚掌外侧，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外侧，沿着脚掌的外侧，然后从上往下单向推刮，不要来回搓，按住推下去放开，按住推下去放开，单向推。大概呢，一只脚操作2分钟，再去换到另外一只脚。最后呢，两只脚的脾胃反射。

0: 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在消化系统中啊，肠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比如说，有的人老是在下巴起痘、嘴角起痘，这种痘或者这个位置的斑呢，其实就是肠道的宿便不能及时排出。还有些人呢，皮肤上的色素沉积，然后呢，结肠癌、结肠息肉，以及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与肠道当中的毒素堆积、排便不及时呢息息相关。
2: 嗯，可见啊，养护肠道是非常重要的。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说我们的小肠。
2: 嗯，
1: 我们小肠是负责运化的。然后呢，我们一般要打通小肠的运化呢，我们是要用大拇指的指腹，全覆盖到我们脚掌心小肠的反射区。我们用顺时针缓慢揉按的办法呢，单脚2分钟。力量呢，我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太用力，力量要轻柔，但是呢，动作要沉稳。这一步呢，我们能够强化小肠的吸收功能。第二步呢，是大肠的疏通的专项，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的便秘、宿便和胀气。我们同样的是用大拇指，然后从侧面沿着脚掌的大肠的这个反射区呢，自上而下单向的推，绝对不要来回的揉搓，单向的自上而下的推。然后呢，这个位置呢，力量适当的可以强一点。推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脚底酸胀，这其实呢也是肠道在工作来排瘀排便的一个过程。
2: 嗯，
1: 当然了，第三步呢是直肠的收尾，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人的脚后跟的内侧和上侧。然后呢，沿着这个位置呢，我们用大拇指点住脚后跟内侧的直肠和这个肛门的反射区呢，然后呢点压，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点压停留3秒钟，松开，然后我们这样反复操作1分钟，就可以改善我们肛门口坠胀，然后便不尽，然后便完以后还有便溢这些困扰我们的这个排便问题。当然，同时呢，我们用双手配合着在足底搓热，覆盖整个区域，通过这种搓热的方法呢，然后呢缓慢的顺时针的这种搓热和这种揉搓2分钟左右呢，能整个从整体来改善我们肠道的敏感、腹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消化系统方面的烦恼，有胃酸、胃胀、胃疼，以及消化不良、脾胃虚弱、经常腹泻、便秘等等问题，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我们的双脚有着几十个反射区，还有成千上万条末梢神经。同样，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可以学到更多更专业的好方法。而且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免费领取足底通远红外恒温足浴桶一台，赶紧行动起来吧。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哎，
2: 你给我滚！
3: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
4: 妄想！
3: 干什么你们？
4: 你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西边没人呢？
3: 放什么？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林，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不是说好了吗？账不定期，按日加息。他想要就要啊，你回去告诉他，账我还，息我付，今天要钱没有？
5: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还？
4: 我什么时候有了我什么还呢？
6: 他是这么说的？
5: 他就是这么说的。
6: 再去讨，看他还怎么说。
4: 他这是要逼死人命啊！你回去告诉他，我吴天东要钱没钱，要命有一条。他要实在要钱，让他开口棺材来收尸。滚！
7: 川姐，你记住了啊，做生意就两个字，一个买一个卖，啊，买要付钱，卖要收钱，中间一个钱字。这讨债的学问大了去了。你今天到吴掌柜那儿啊，三番两次的铩羽而归，知道为什么不？你犯了讨债的三大忌。这第一忌就是个辞字。天下欠账赊债的人，只要不是胡搅蛮缠，那没有不可怜的。可是你一发辞心，你这钱就永远要不回来。这第二忌啊，就是一个昏字。你第二次到吴掌柜那儿啊，他胡诌八咧，胡山海啸，你就应该据理力争，结果你被他唬住了，对不对？这第三个字就是一个诺字，这是最忌讳的。你第三次去，吴掌柜要死要活的把你给吓住了。

0: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只要合情合理，我把你逼死了，我也不犯法，是不是啊？
1: 掌柜的，我于心不忍。
2: 你这个孩子就是太善良，这很好，我看中的也是你这一点。可是做生意善良是多余的呀，商场无父子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
3: 三儿啊，你这是咋了？不雨天啊？嗯，
1: 不是，娘，我以后怕是要学坏了。
3: 咋能学坏呢？
1: 今天夏掌柜考我的试了。
3: 考什么呀？
1: 考逼债，他说我不及格。
3: 咋不及格呢？
1: 他说我心太善良了，不会要账，这样做不好生意人。
3: 三儿啊，娘不懂咋做生意，可是娘知道夏掌柜不是一个教人学坏的人，你就跟着夏掌柜好好学吧啊。
1: 哎，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做生意，等俺长大了，让你和俺爹多过上好日子。
3: 娘知道娘的三儿将来一定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别睡你二哥啊，他让娘操碎了心。
1: 娘，没事的，我二哥他就是那脾气，等过两天他肯定就回来了。
3: 都怨娘啊，娘那天真不该那样打。
1: 娘，你说我二哥他会不会去找我爹了？

0: 诚信是什么呢？诚信就是大树的根。
1: 这一棵大树看起来枝繁叶茂的，就是因为它有根。
0: 没有根，大树怎么活呀？俗话说得好，人心是杆秤，斤两称分明。要想生意好，诚信是个宝。
2: 是啊，
3: 夏掌柜的，来好雅兴啊，给小学徒的说生意的。
0: 没有，下雨天没事跟小徒弟磨牙呢。哎，你来的正好，前几天啊我进了几副露台膏，成色我看不准，你是行家，你给瞧瞧。
3: 我正忙着呢，改日吧，山里给我送点货来，现金一时不凑手，你欠我那笔款子还是先还我吧。
0: 好说，常先生，给吴掌柜打款。

0: 孩子，这是怎么了？赶快脱件衣服，掌柜的叫你呢。听话，走，再见。走。
1: 怎么了，川杰啊？心里难受了？
2: 掌柜的，我一直把你当圣贤看待，你也整天跟我讲诚信，可你骗了我，人家吴掌柜的根本不欠咱们账，是咱们欠他们，你却把我当猴耍，让我他们要账，我就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骗我。
3: 你哭什么呀？没出息。
1: 我当时为了什么呢？孩子，我是给你讲了诚信，没错，可是我给你讲的呀是大

0: 成大信。咱们生意人讲的成是什么呀？信是什么呀？啊，就是无欺无诈，价格合理，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可是咱们生意人呢，又有生意人的秘密，不能什么话都实说呀。我给你打个比方，人家买了咱们的东西啊，人家问你了，老板啊，你这个东西赚了多少钱啊？你怎么说啊？啊，你是不是得说，哎呀，赚什么钱呢？这是最低的价格，我们赔本赚吆喝呗，对不对啊？如果讲实话啊，你说做买卖哪有不挣钱的，这个东西啊，我赚了你三倍的钱，哎，你们买的不如我们卖的精，能这么说吗？啊，还有同行来了，人家问你，哎呀，你这个货是什么进价呀？你想卖多少钱啊？能交底吗？不能。所以说啊，做生意讲的是大诚大信。我让你讨账啊，我不是骗你，我是用了一计，这个计啊，36计上有，叫瞒天过海，我是在锤炼你呢。
1: 掌柜的，你要是这么说，我心里就透亮了，我还以为你耍我呢。
2: 明白了吧？
1: 你又想干嘛？
2: 喝水啊。

0: 五爷，他们来了。哎呀，陈五爷，陈五爷，王满主，哎，都来了，都来了啊！啊，这个啊，就是小秋燕吧？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叫五爷好好的端量端量啊！怕什么？五爷要不吃你。
1: 啊，来，让五爷瞧瞧。过来呀！哎呦，这家伙啊，长得鲜灵灵的一朵花嘛，真招人疼啊！你说，你看，哎，你说这早上上秋，这穿着这么单薄，这不冷慌吗？
0: 五爷家里有了是皮袄，待会儿选几件啊。哎呀，这丫头还织的害羞嘞。
2: 五爷，孩子害羞，不是你多包涵。
1: 我稀罕还稀罕不过来呢。我呀，哎，就稀罕这样的。 长得浓眉大眼啊，有骨头有肉的，你瞧瞧，这，哎呀，这摸一把肉兜兜的啊，跟我家三儿比起来啊，我家三儿没了啊。
2: 那五爷，
1: 咱把那个唱戏的事儿再商量商量。
2: 哦，
1: 你请。
2: 好，
1: 来商量商量。王满主啊，
2: 哎，
1: 今儿晚上这出大西厢。 我可有说的了，哎，
2: 五爷有什么吩咐，你尽管的说。
1: 今儿个是我大喜的日子，是。嗯，我洞房里要见红，戏台上也要见红。啊哈！哎，
2: 五爷，这怎么个说法呢？
1: 王满主，你把这个。 塞到小秋燕的裤裆里，能唱到张生和莺莺私会的时候，就让他从裤裆里把这个扯出来，啊，这就叫见红，啊！
2: 那个五爷，
1: 哎，
2: 这恐怕不行，小秋燕还是个黄花大闺女，这让她的脸有往哪搁呀？这，
1: 有什么不行的，啊？ 哪家大姑娘还不知道。

0: 走这一回呀、啊？啊？我花钱请你们唱戏，要的就是这个彩儿，没这个彩儿，你们唱什么呢？啊？我跟你们说啊，在我这个地面上，只要我一句话，再大的角儿也没戏唱。
1: 五爷，您这么做是糟蹋人呢。
0: 哟，糟蹋人？哎呀，你说我糟蹋你了？啊？你好好说说，我是怎么糟蹋你的？啊？你还知道糟蹋？啊，小丫头，不就是个唱戏吗？啊？
2: 那个，五爷，您要是这么说的话，这戏我们不能唱。
0: 怎么不能唱啊？怎么不能唱啊？啊？王班主，我花钱请戏，叫你们唱什么就来唱什么，我请帖都发出去了，啊！你们说唱就唱，你们说不唱就不唱，我这脸吗，两哥？啊？哼！不唱也行。不过得给我撂下1000块大洋，否则的话这戏就得给我唱。
1: 师父，
0: 王班主，我告诉你们，今儿个是我跟三姨太的大喜的日子，请你们来是来助兴来的。哎，你们不给我助兴，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哪来的劲儿啊？嗯，就这么定了。栓子，
3: 哎，
0: 送王班主他们到厢房。
2: 哎，五爷，
4: 王班主，请。
5: 这头一回碰这么个人。
6: 师傅，咱们跑吧，趁天黑之前，咱们跑。
5: 跑跑往哪儿跑啊？跑啊！你以为跑出大院就没事了？跑那还跑？
7: 师傅，快想个辙吧。
8: 是啊，师傅。
6: 要不咱给他钱。咱现在没钱，咱以后赚钱给他呗。
2: 我就明智胡说，咱就挣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钱。
5: 你说这不能整，你说这早知道陈五爷是这种人，他给多少钱咱也不能唱啊，这戏
9: 不能给他演。
8: 你现在还说那些玩意儿有啥用啊？你说
5: 你这这
2: 行了，咱们别犟了。
7: 师傅，
2: 师傅
7: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啊。
2: 师傅，
7: 哎，这想啥招呢？
10: 拿个主意呀。
2: 仙儿，是师父知道你来，咱这唱戏的嘛，就怕人家瞧不起咱，可偏偏遇上这么一家主，你说，咱要是不唱，咱这1000块大洋上哪去弄去？

0: 哎呀，不上妆就够逼人的。这一扮上，好家伙，那迷死个人的。哎，你瞧瞧这个扮相，你看看，这活脱脱的是个，就是个小狐狸精啊！这叫人扛不住啊！
1: 你呀，就是邪性。
0: 我邪性。等到了晚上，入了洞房，我得叫你试试。你看我邪性不邪性？
2: 哎，我说大伙儿，待会儿啊，还有彩儿呢啊！保住你们，大开眼界啊！
3: 五爷，什么彩儿？给大家透个风吧。
4: 我说，
2: 这个时候
4: 不能说，
2: 哎，
4: 不能接锅。啊，你们大家
2: 听好吗？啊，来吧！
5: 铺的是兰花草的褥子，
6: 盖的是天鹅黄的被

0: 出！奶奶的！啊！哟，我这小妖精，抓起来！反了！
1: 把门打开。都歇着呢。
2: 怎么回事？
1: 小秋燕，这是我们老爷送给你的。你扫了我们老爷的兴，我们老爷还送彩头给你。好大的造化啊！
3: 作礼干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姑奶奶。
1: 你怎么这么说话？那当官的还不打回头礼？这礼呀，你是非收不可。我们老爷吩咐了，他设宴邀请你一个人，只要你陪我们老爷一夜，世代舒服了，不但亏待不了你，昨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2: 怎么说话呢？啊？怎么说话呢？
1: 哎，你
3: 给我滚！
4: 仙儿不是那种女人，告诉你们老爷，
1: 妄想干什么？你
4: 放你这条狗，你真拿我们戏班没人的？
1: 走走走，干什么？
2: 走走走，
1: 出去！
2: 不准过来！
1: 走，
2: 干嘛呢？干嘛呢？还嫌不够乱的？
1: 你们都有什么可横的啊？还想动手打我？告诉你们，我们家少爷在衙门里可是说的算的，你们得罪了我们家老爷，等着啊！等着挨收拾吧！你
4: 滚！全给我滚！
1: 滚！滚！
4: 滚！
1: 滚！
4: 滚！
1: 滚！
4: 滚！
5: 胆大包天，不识抬举，打了我的脸，还摔了我的礼，我的脸面全家还不丢尽了？敢在我的头上动土，来，把那王老勇给我叫来站来！
6: 是，
7: 师父。这件事他们肯定不能算完呐！
6: 那这个陈五爷这是把仙儿往死了逼，
7: 就是，
6: 咱不能眼睁睁的瞅着仙儿这么往黄坑掉啊！
8: 人来了，
6: 啊，
8: 来了，进来了。
6: 哎呀，
1: 王班主，我们老爷有请。
9: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抬抬手，放我们戏班的人。
10: 我说啊，你就别在这磨叽了啊！你说出大天来，那也没用。只要叫小秋燕乖乖的到我这里来，什么事都没有啊。不然的话，哼，我不但叫你赔我这银子，我还要把你送到官府去。
9: 五爷。你要是硬这么做的话，怕是要出人命的。小秋燕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刚烈得很呐。
10: 好啊，刚烈好啊，啊，这骑马要骑烈马，玩女人，她也得玩个烈女不是？啊，那她给劲的。
9: 五爷，你欺人太甚了吧？你这不是埋汰人吗？
10: 你说什么？我埋汰人？

0: 买呢的。今儿个我就埋汰埋汰你。
1: 师傅，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再这样下去，师傅我就没命了。师傅，师傅，再这么的，师傅就没命了。这戏班子，这戏班子还得活下来，戏班。
3: 师妹，
2: 仙儿。咱们现在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4: 仙儿啊，仙儿，
2: 仙儿啊，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仙儿，
2: 师傅，
4: 仙儿，
2: 师傅，仙儿，
4: 我求求你，
2: 老仙爷呀，
4: 仙儿，
2: 你真的睁不开眼了吧？仙儿，
4: 仙儿，
2: 师傅，
3: 师傅，
2: 仙儿。
5: 把门打开。

0: 咱都得好好活着。走吧。
1: 疯了，疯了！快！
2: 行。

0: 五爷，他来了。
1: 五爷，
2: 算了，哎，
0: 没见他身上带着什么家伙事没有？
2: 放心吧，五爷。
0: 夹着小燕
2: 老爷的
0: 嫩嫩的手，我的心里都痒。

我们这一辈子就是一个包养，万一仙儿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对不住仙儿。可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攥着，咱是人家菜板上的一块肉啊。

0: 王班主，人给你们送回来了，我们家老爷说了，这事儿就算了了，你们可以走了，抬进来。
1: 仙儿，
2: 燕儿，
1: 仙儿，
2: 仙儿。

0: 师兄，把师父叫来吧，问师父句话。
1: 哎哎，师父，师父，贤儿，我跟你说句话。
0: 师父，咱还往北走吗？
2: 啊，再走几天呢，就到元宝镇了。
0: 咋那么大？
2: 咱们走走停停，停停唱唱，所以道就行得远。
0: 师父，我不想跟你们走了，我留下来的话总给你们添麻烦，我想找个地方一个人好好清静清静。
2: 仙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你去的地方就要到了，我带着你呀，去找你男人，啊！
0: 我不想去找他了，我也没有脸见他。
2: 仙儿，师父，我明白你的意思。仙儿，咱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处，咱得好好活，咱得想开点。
0: 师父，从认识你到现在，我还没听过您唱的戏呢。

好心的街坊啊，走山里采草，脸上的泪呀，走寺里骂。

0: 爹，嗯，
1: 掌柜的，您喊我。
2: 川杰啊，赶快去换件出门的衣服啊！
1: 这眼看天就黑了，换衣服干什么？
2: 今天是重阳节，我要带你出去赴个宴，让你见见世面。
1: 掌柜的，我不敢，东家们的宴席我不敢上。
2: 啰嗦什么呀？让你去你就去，谁说让你上桌面了？我是让你见见世面。
1: 哎，那行。

0: 样，我还真没见过大世面。
1: 快去吧。
2: 爹，我也去。
1: 上哪儿啊？女孩子上桌面不让人笑话呀。
2: 那川家还是伙计呢，他能去我也能去。爹，
1: 好好好，让你去让你去。死丫蛋儿。
3: 失敬失敬了啊。
4: 元璋老爹，何以姗姗来迟，我这可是恭候多时了。
3: 小女非缠着要来呀、啊，怎么劝也不听，所以来迟了。失敬失敬。
4: 哎呀，元璋爹，这你就太见外了。另外又不是外人，带来又有何妨？哦，伙计来了，这就是川杰。
3: 哎，是是，我把他带来，让他见见世面。
4: 哦，
0: 伙计，这是我们东家送上一点礼品，不成敬意，还望您笑纳。
4: 好好好。哎呀，元璋。你这个徒弟伶牙俐齿，懂得礼数，都是你调教的好。
3: 客气客气了。
4: 来来来，入座吧。
0: 东家们的席面，我们当伙计的万万不敢造次，我站着伺候东家就行了。
4: 嗯，元璋，入座，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来来来，请请请。哎，元璋，里边请，里边请。哎，大家请请请请，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当年曹孟德是煮酒论英雄，今天亭内菊花怒放，咱们元宝镇是群贤毕至，何不来个赏菊论觞？哎，
3: 好，好，好，好，
4: 来来来，喝一个，
3: 来来，
4: 喝一个，
3: 来来来，魏公，哎，
4: 哎呀，我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各位啊。你说咱们家家都供财神，无非就是关老爷、赵公明吗？可是谁又能说明白，咱们商家早十年间的佼佼者是哪位呢？嗯，
5: 哎，依我之见呢，陶朱公得算那一个。嗯，
6: 那吕不韦也得算是一个。
5: 是。嗯。西汉邓通得算的，
4: 是是是，哎，这三位应该算，还有呢？嗯，
5: 刚才各位说的都是春秋秦汉的商贾，嗯，我以为本朝的商贾非胡雪岩莫属。
4: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6: 这个人我知道，非常了得呀，人称红顶商人，那买卖做得大呀。遍布全国，富甲天下，就连朝廷都得跟他借银子嘞。嗯，
4: 有这么一说，有这么一说。
7: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8: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 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

0: 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

0: 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把他下山，我这不收。
3: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2: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诸位，诸位，诸位，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咱们元宝镇，要想立经商之正气，哪一点最重要？
4: 哎呀，那还用说吗？
3: 赚钱嘛。非也，非也。我以为最要紧的是诚实。我说的这个诚实，是在适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人说适当的时候。咱们生意人免不了世故圆滑，可是一味的世故圆滑，那无异于自弃于世。可想而知啊，谁愿意跟一个永远虚伪没有真话的人打交道做生意呢？但是一味的光说实话也不行。我打个比方，刚才木工请我的徒弟入座，是实话还是客套呢？如果是实话，木工会说你是伙计，你不可以入座，这样就伤了这个孩子的自尊。木工的话非常得体，夸奖是实话，让座是客套，对吧？
5: 好，老板说的对，说的好。
3: 好好好，来来，我敬大家一杯。樊杰啊，
6: 哎，
3: 我要考考你啊，今天这个酒席上哪是上座啊？
6: 这跟我们山东的规矩差不多，今天的上座是木东家。
3: 我倒点水。
6: 掌柜的，我来吧。
3: 你让他去，我还要问你呢。坐在上座有什么讲究啊？
6: 按照我们山东的规矩，菜应该先给上座上。
3: 嗯。
6: 要是有鱼的话，鱼头应该冲着上座。
3: 嗯。
6: 今天有一处，要是放在我们老家那儿，就算是失礼了。
3: 什么地方失礼了？
6: 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桌子上的木纹应当冲着上席，而今天却是横对着木掌柜的，这叫不顺，不是失礼是什么？
3: 哦，到底是孔孟之乡来的人啊，有道理，有道理。
6: 掌柜的，要是在我们老家那儿，就是乡下的规矩也比这儿多。比如说家里面来了客人，辈分再高的女人也不能上席面，就像我家一样，我家要是来了客人都是我大哥陪客，我娘是从不上桌的。
3: 这么说今天我带玉书去是有些失礼了啊？这观礼啊，就是比观外的礼数多。你接着说。
6: 哎，掌柜的，今天我和木东家把桌上的米粒捡着吃了，是不是有点儿？
3: 有点抠门是不是？孩子，勤俭是美德啊，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自把有时当无时，这些话一定要记在心里。到厨房弄点吃的吧，啊。
6: 哎，

0: 兄弟们，你们看看啊，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出啊，可偏偏让我给看到了。我这心里像刀扎的一样在流血呀、啊。为了运金子，王大牙死了，大金栗子也死了，这两个兄弟也没了。你说我这当大贵的，我能不心疼吗？ 可我心疼，我也替不了他们呢。就算我不整治他们，那官兵能饶了他们吗？那些靠咱们金钩吃饭的胡子能饶了他们吗？落在自己人的手里，好歹能落个活人尸首。要是落到那帮人手里，那可就惨了。要运金子。
1: 运吧，看来呀，谁也抵挡不住金子的诱惑呀。其实啊，我也想运，但我更怕死啊。你是把头。 把那两个兄弟的后事给处理了吧，弄得风光点儿。自己的兄弟死在自己的手里。

0: 老朱大哥，咋的了？又撂倒两个啊？是，哎呀妈呀，又是为了运金吧？可不是嘛。哎呀，我算看明白了，想要运金比登天都难。大贵说的对，这金子能比命贵重啊！啊，我是不想干了，我要净身出山了。
1: 话都这么说。 可老金钩没有甘心净身出去的。哎呀妈呀，是他呀！他还欠我酒钱呢。不过他可是个好人呢。哎呀，说句实话，谁见金子，谁不心动啊？那是什么呀？是房子，是地，是三妻四妾，罗马成群呢。到了手的金子，谁愿意撒手啊？
0: 再说了，也不能白干一场啊。人和人想的不一样。也许是吧。大拿把头，官兵土匪，那是在金钩布着的三张网插翅难逃。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听我一句劝，别再玩命了。我真的对你好。大妹子，你劝我没用，我身上是一点金子都没有。 我是想开了，白干就白干吧。等头开春我就回家了，我回家种地去。
1: 行了，大哥，到我那儿喝壶热酒，走走走走，烫壶热酒，走走。
0: 我想在这待会儿，这都是好兄弟。
1: 那我先回了啊。
0: 哎。

0: 金钩啊，你最有主意，你就领着大伙儿啊，把我带出去呗。
1: 这事儿不能急，还有老黄号。
0: 哎呀，那我是啥时候？那我是啥时候到啊？都急死人了。
1: 急也没有用。按大清的条例，往外运东西那是死罪，别说运，就是藏都是死罪。想走出金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掌柜的水有多深你知道吗？大掌柜的和八头穿几条腿的裤子你知道吗？官兵和马帮是不是一家？你别看四处没有人烟，跟没事似的，其实水深着呢，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0: 哎呀，老朱，你这个人呢哪都好啊，就是胆子太小了，做什么事儿啊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呀跟你说不着我了。
2: 干爹，老爷又说云金的事儿了。
1: 小孩子别问这事。
2: 昨天晚上他们在林子里又碰头了，肯定是说这事儿。我看他们成不了事儿了。

0: 这场雪可真够大的，没这玩意儿驱寒还真不行。<笑>
1: 我倒还有一个驱寒的法子。
0: 商场子这么多人，你忙活得过来吗你？你
1: 有心开饭店啊，不怕大肚汗。
0: 我得死的，要是死了，就扔山下去喂狼吧。
1: 还活着呢，给他搞热汤热饭，打发他下山吧。哎，把头，哎，醒醒，醒醒，来，醒醒。
2: 不识地方也敢来，来这干啥？我是从山东来的，闯关外闯到了这儿。闯关外，那你到山场子来干啥？我在道上跟没过门的女婿走散了。大姐，你能给我口吃的吗？
3: 绳子都给我备足了啊！谁要干那拉屎不擦屁股的活，就给我滚蛋。
0: 把头，知道了，你就放心吧。什么时候拜老把头开具啊？
3: 拜了，我自有安排。
0: 拉倒吧，我就不信，天底下有你这样痴情的女人。慢点喝。嗯。
1: 大姐，我说的真的是实话。不管咋说，你一个女人家总得有个盼头。不管投奔谁，总得有个依靠。
0: 不打算找你的男人了？怕他不要你了？
1: 天底下臭男人，都一个德行。他们到处玩女人行，自己的女人让别人碰碰，就像掘了他们的祖坟。
0: 姐，你怎么了？想当年我也是个黄花闺女，许配给邻村的一户大户人家做媳妇儿。临出嫁前几个晚上去听戏，不知。 让哪个拉血的鬼摸了下屁股，我啊的叫了一声，女婿家就不要我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就处在家里了呗，瞎子瘸子都不惜的要我。那你一直都没嫁人啊？没嫁人，可是啊，我也没闲着。打那以后啊，我就到处偷男人，我偷一家就把一家揍得人仰马翻。后来让人给抓住了。 绑着，扔到河里，也是我命不该绝啊！老把头救了我，我就跟着他闯山场子了。姐，没想到你的命也这么苦。仙儿，照我说，你不能再回去找你的男人了，啊？你不是黄花闺女？
1: 要了你，你在他面前一辈子也甭想抬头做人了。一个女人啊，她怎么活不是一辈子？我现在活的不就挺好吗？
2: 姐，你们能留下我吗？只要在山场子给我口饭吃，我可以给木把子唱戏，还有洗衣服做饭。
3: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这老林子。
2: 不是女人待的地方，就是个男人在这待上一年，也得八层皮。
4: 爷爷，
2: 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您就留下我吧。多余的话就别说了，吃完饭快走吧。
4: 老把头，
2: 雪窝了你那半拉袍子。 给他戴上吧。
4: 既然我在这儿待不了，那我现在就下山。谢谢你们赏我口饭吃，救了我的命。

0: 个人在山上怪孤单的，正好来了一个妹妹，你就留下她和我做个伴儿。她可以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儿，那在山场子不就热闹了吗？
1: 刘凡，留下就是麻烦，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染缸里捞不出白布来。
0: 你知道他身世多可怜吗？你这个老东西，不闻不问的，心肠怎么那么硬啊？
1: 你干啥呢？
0: 我愿意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人我留定了，你管不着，我就把他找回来。
1: 倔脾气又来了。听我的话，早晚得出事儿啊。

山神爷爷老码头，不用忧来不用愁，今天俺们来拜你，香火齐了，你受用了。

0: 红姐，你不用什么都帮我干，我能干。
1: 来人呐！来人
0: 呐！好像有什么动静。
2: 嗯。
0: 坏了，我下的套子套着人了，我得去看看。嗯。
1: 哎哎，哎，哎。

0: 你乐啥？没看见被套住了，快赶紧解套啊！
1: 我都套个啥呢？原来套个孩崽子，跑这干啥了？
0: 爷们心里憋屈，出来散散心，咋的？
1: 好大的爷们啊，还穿看裆裤袜啊？让我瞧瞧！
0: 哎，哎，你干啥？
1: 让我瞧瞧！
0: 你，这，哎，哎，哎，哎。
1: 臭小子，力气也不小啊，看样子你比一头骡子好使。我给你解套吧。
0: 你说话当真？
1: 姑奶奶说一不二。
0: 你快呀！这是你设的套啊。
1: 算我晦气。
0: 哎，前面是山场子吧？还想做木包？
1: 哎，没断奶的崽儿吧？想做木包？回家吧。
0: 啊，回不去了。
1: 咋了？
0: 俺出来是找俺爹的。
1: 回家吧，码头是不会收留你的。
0: 找不着俺爹，俺不会回去的。

0: 我领个闯山场子的。进来啊。啊。
1: 谁让你把他领来的？打发他下山，我这不收。
0: 这是我领的吗？这是我下套套住的，非要跟着我，我赶都赶不走。
2: 你总有说的，留下一个了还不够啊？给他弄点吃的，吃完了送他下山。
3: 把头，俺有的是力气，你把俺留下吧。过了这两个对当穴，你不撵俺，俺自己也下山了。
0: 现在说啥都没用了，先走吧。
3: 把头，把头，
0: 哎、走啊！
3: 把头，
0: 别说，
3: 你把他留下吧。
0: 走，来，进来吧，烤烤火，我给你弄点吃的。
3: 仙儿姐。

0: 哎，仙儿姐，
1: 程武，
2: 仙儿姐，你咋在这儿呢？啊，
1: 你俩认识？程姐，她就是船房的二弟程武。嗨，闹了半天是一家人呐。啊，我去画点狍子肉啊。哎，来坐。哎。

0: 你说，你哥一直就没有信儿了。
1: 嗯，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娘的眼睛都快盼瞎了。姐，要不你跟俺回去吧，你要知道你回去不定咋高兴呢。啊，
0: 春武，姐不能再去你家了。姐嫁过人，当过戏子。姐，
1: 不是你的错。
0: 春武，啥也别说，听姐话，你自己回去吧。这不是养人的地儿，你何苦来受这份罪呢？
1: 反正你不回去，俺也不回去，俺这去给你作伴。不信呢？俺没三儿有出息。
0: 你吃得了这份苦？你看见人木帮是咋干活的了？
1: 我啥活不是人干的呀？
0: 那行吧，吃完饭姐带你过去看看。

0: 你能吃点这份苦，只要能陪着姐，啥苦都能吃。
1: 不知道老把头答不答应呢，姐不方便去问，自己去问问吧。
2: 嗯。

0: 点累。
1: 谁他妈偷我酒喝了？大个子，你又喝我酒了？
2: 我没喝呀。
3: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
2: 包头，有人偷酒喝了。我这次可真不是我。
3: 谁偷的？
1: 谁偷的？快承认呐！
2: 哎，起来！哎，你给我起来！我问你，是不是你偷酒喝了？
1: 我喝了，咋的？
2: 哎呀，兔崽子，偷喝酒还打人，我你，哎呀，哎呀，你酒是你的，你还不动手？哎呀，我
1: 停了，小兔崽子，你过来。
4: 老头，
3: 想留下是吧？
4: 啊，
3: 好，这月16是我的生日，我想热闹热闹。3天之内，你要是拖只狼回来，我就留下你。

0: 行，
1: 把头，你说话算话吧。我说出口的话，句句是砸在木头里的钉子，拔不出来。
2: 川武，
0: 啊，
2: 川武，会套狼吗？
1: 傻狍子跟兔子你都套过，没啥难的，应该差不多吧？你问我，
2: 我哪知道啊？ 那狼多厉害啊，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哎呀，姐，你就放心吧，咋的也给你套回只狼来。

0: 去找啊，宠物。
1: 你以为老杜一真的过生日吗？他一年不知道要过多少生日，要整只就过生日，把人撵出去套牢，他的游戏可大着呢。
0: 这么说，爷爷是故意瞒着宠物？
1: 要不说你们傻吗？这周围哪有什么狼啊？北山上倒是有狼，一群群的，可没等窗户套着，早就被狼咬死了。继续搓心口，使劲儿。这样不行，救不活他，得想其他法子。

0: 红姐，红姐，你说川武是不是去北山了啊？他昨天晚上一直说这事儿，咱俩路上说的话他都听见了。活该，那是他自找的。
1: 他肯定是去北山了，他一定去了。
0: 你有完没完啊？他要真去了北山，那才算条汉子呢。
1: 不行，我得找爷爷去。
2: 爷爷，我求求你了，你放过川武，别折腾他了，你就留下他吧。这是山场子，不是戏班子。这儿的角是我，不是你，还轮不到你说话。我让他套狼，自有我的道理。
3: 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5: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 对症，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
7: 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 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
0: 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增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

0: 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

0: 吸收，原子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多云，23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2到28度。聊城小雨转阴，22到28度。泰安多云转阴，23到31度。菏泽小雨，23到28度。枣庄小雨，22到28度。济宁小雨转阴，22到30度。临沂小雨，23到28度。日照小雨，24到28度。青岛多云，25到30度。烟台阴转小雨，25到31度。威海多云，24到28度。潍坊多云转阴，23到30度。淄博雷阵雨转阴，22到28度。滨州小雨转阴，21到27度。东营多云，24到29度。济南多云，23到28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2: 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3: 你不走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失成了你可别后悔。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2: 我喜欢他，
13: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1: 可他有孩子呀。
14: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15: 咱们俩的事儿，
13: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5: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3: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老刘，
17: 你
16: 来
17: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3: 不叫姑叫啥呀？
17: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他要是没能耐套狼，就没能耐活在这儿。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能活在这儿的都是兽，长得锯齿獠牙的兽。你告诉他，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套不着狼就走人。

0: 收工了。
1: 哎，好嘞。
2: 什么？
3: 哟，
0: 好大一只狼呀！
4: 不行，我就想吃。
3: 行啊，兄弟，真套着了。
5: 嗯，不行，我看，我看。
3: 哟
0: 哟，不行，这是哦，
5: 厉害，不容易啊，
3: 有点本事。
6: 大个子，
0: 不用。
6: 你带他吧。

0: 我没想到这孩崽子能拖一只狼回来，你帮他的吧？怎么会是我呢？我哪有这本事？切！你瞒不了我。那狼身上有枪眼儿，我都看见了。
1: 看来你还真喜欢这孩子了。对，是我。 你管不着，是吧？
0: 护犊子！
2: 姐，俺已经留在山场子了，你咋不高兴呢？
3: 你以后干啥都得跟姐商量，听见了吗？

0: 姐，该开春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1: 姐哪儿也不去，姐没人要。谁说没人要了？
0: 俺哥回来，他会要你的。他不能不长良心。他要是不要你，我废了他。
2: 来，穿上。谢谢红
0: 姐。谢啥？俺知道，要不是你放那一枪，俺治不了那狼。俺以后会报答你的。
2: 姐不用你报答，也不用你谢，我还会护着你的。 什么时候你身上的野味没了，我就不管你了。明天你就得上山抬二杠，到时候就看你是不是个野了。

0: 的，别蹲下。
1: 爷们，去喘口气儿，再来，
0: 来来，
2: 等等，我来。
1: 红姐，
2: 你走开。
3: 小
0: 天哪，
3: 不错
0: 吧？去，
3: 好嘞。
2: 等等，让我提提鞋再走。
0: 哎呀！爷们儿不白活了吗？
2: 你们这些小子，别欺负个孩子，都是把小过过，你们不是爹娘养的。
1: 这老娘们护犊子！
4: 伙计们，今天是过小年儿，大伙手里活紧着点啊！晚上还得辞灶呢，糖罐都给你们准备好了，站起来哟！哦，
5: 娘，娘，娘，我回来了，你叔也来了。

0: 娘，今天过小年，你
1: 又是一个没良心的。看样子，你二哥真的是找你爹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玉叔啊，你多加点柴啊，炕烧的暖暖和和的。哎，这回暖和了吧？啊，来，玉叔，这都是你二哥在山里采的山货，吃啊。
1: 大娘，你这屋子收拾的真干净啊。
0: 干净什么呀？
1: 二哥他就一直没有消息啊。
0: 那个二马蛋子，不管他，他随便管哪儿都能跑点食吃，饿不着。
1: 都怨我爹。我爹要不然

0: 拉辞了，二哥也不至于跑啊。
1: 哎呀，行了，别肚子疼怨张姑了。其实你别应该怨俺，俺要是不跟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打他，兴许他还不会跑。
2: 娘，我二哥那人你还不知道啊，上来二皮脸那劲儿就跟你撂蹶子，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你还有脸说他呀？你呢，上来那个劲儿，小脸一勾勾，几天你都不说话。不过俺这船姐有一点好，她不会骂人。
2: 俺还有一样，不会打人。
1: 拉倒吧你啊！平常日子啊，你啊性子是挺黏的，上来那哑巴狠劲儿也真够呛。上回啊，他把他二哥……
2: 哎娘！
1: 行了，娘不说了，不说了。玉叔啊，不是俺夸俺这儿啊，你看传杰平常心计挺多的，可是他会体贴人呐。这将来他要是有了家吧，对老婆孩儿还不得多高贵呢？也不知道哪个姑娘将来能开眼找这样的老爷们儿。
0: 谁愿意给他当媳妇儿啊？还得天天给他扇尿褥子呢。
2: 你再说过。哎，
0: 大娘，你看他。
1: 放心吧你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动你一个手指头。

0: 你跟我说实话，那个狼是你自己掏的，我知道他会帮你的。爷爷，你是曹州来的吧？啊？他跟你说什么了？嗯，不行，这张破嘴早晚我得给他缝上。
1: 爷爷，这个是刀疤吧？嗯，你说这个吧？啊，对，这是我身上的第一个疤，是为了我姐。我姐啊，叫本村的一个恶霸老财给糟蹋的，为了给我姐报仇，我就入殓了。有一天带几个弟兄冲进了恶霸老财的围子。
0: 一口气就杀他们6个，就为了这个吧。那你出来那么多年，不想家呀？哎，想家，家里的亲人都被官兵杀绝了，没家了。这老林子就是我的家了。感觉红姐的口音好像也是曹州人，你们是老乡？
1: 一个娘们儿怎么来山场子了？
0: 哎，都是为了闯关东的事儿呗。谁没有一段伤心的事儿啊？别去揭人家疮疤了。

0: 老朱，你害怕了？大伙说获胜了，瞅准机会，趁着老虎大队一起行动。不行，时候还没到。你不知道。
1: 我们有几个人已经找到了逃出金沟的小道，哪儿没官兵，土匪也很少到那儿。这可是万无一失啊！老燕儿，听我一句劝，大伙儿的秘密就不是秘密。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们，咱们的一举一动，人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千万别轻举妄动。
0: 你不早就算了，俺等不及了。俺们要是事成了，你可别后悔。
1: 你们要是实在不听劝，那就走吧。万一走不成就更。

要不是惦记着金子，我早就走了。大黑丫头说的对，攥在手里的金子没有放下的，凭什么白干一场？干爹还有事吗？

0: 我怎么觉得今天有点不对劲儿？好像有人跟踪我们似的。你少疑神一会儿的，开弓哪有回头箭？要回啊，你自己回去吧。弟兄们，咱们走，走。你没看？你没看？那边好像有人。
1: 坏了，我看咱们今晚是出不去了，
0: 他们早有准备。
1: 待会儿赶快先把金子藏起来。
2: 哎呀，就说咱们赶快回家，都别招人有心了。说出来，金子没了，人也得死。都把牙咬住了。
0: 哎，好，都快快走。
3: 大家都起来，都给我起来！啊，快点。嗯。 大家伙都回来了啊！昨天晚上这外边挺冷吧？啊，老朱、小金、栗子留下，其他的人都到金把头屋里去。他那屋里炉子烧得热乎，还烫了好久啊！啊，他会好好招呼大家的。
2: 都快起来，快起来，
4: 起来都说说。 说说你们昨天晚间都干啥了啊？只要你们能说清楚，大贵绝对不会难为你们啊！起来，快快快！
0: 老朱啊，哎呀，哎，老朱兄弟啊，哎，到我屋里坐坐。好，
5: 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哎，哎。
0: 没事儿，那是金把头和大家伙唠嗑呢。没事儿，这事儿我可没掺和。我知道，我知道。老朱啊，我呀，早就把你看透了。坐。
5: 好。
0: 你呀，是个讲义气的人。我最佩服讲义气的人了。啊，哎，今天咱们哥俩得好好的喝一杯啊。
5: 掌柜啊，哎。
0: 我可不敢和你称兄道弟，这你这说哪话了啊？哎，我能和你朱老三交朋友，那是我的造化呀！来，那我就造次了。哎，来来来，干！我呀，哎，你们都误会了，你们以为我。 跟你们过不去，错了，都错了。你们淘的那些金子都跑哪儿去了？啊，我是一粒也没捞到，那都是官府的。哎，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我就不想弄点，我就不想发财吗？错了，我想啊。 我做梦都想啊！可这想归想啊，你说这金子能随随便便的就运出去吗？啊？哎，你四周看看啊，那官兵和胡子把咱们的金勾围的那是铁桶一般呐，这就是一张网。我也是这网里罩着的人，插翅难逃啊！ 金库有眼线，哎，有眼线，哎，那眼线会是谁呢？不是我，也不是你，这人藏得很深呐。我一直琢磨呀，这到底是谁呢？
5: 不管是谁。

和我没关系，别让他没关系，咱让他有关系。火珠啊，我十分器重你，我想和你联手，咱俩一起干，总得帮你钻出去，然后咱们打成一个分金子。你意下如何呀？

0: 吓我一跳。
1: 没事没事，来回屋走。
0: 你先回去，我去看看。
1: 那你快点啊，等你喝酒呢啊。
0: 好，哎。

0: 老板娘。
1: 哎，
2: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朱哥，你脚咋的了？哎呀，
0: 说出来怕你笑话，我出门撒尿去。我这一出门啊，一看一个袍子在那儿呢，我往这一站，他吓了一跳，扑棱就跪下了。这是到嘴边的肉，我得追啊，我就追，追来追去，追到树林子里了。我这哎，追，扑腾，我就掉一大坑里了。
1: 你看，你多冒失啊！真要掉在陷阱里，你就没命了。那太危险了，你。
0: 没事。
1: 好了，我给你烫壶酒压压惊啊。
0: 老板娘，你这儿咋这么清静啊？刚才你出去了？
1: 没有啊，大白天都这样。你们这些留在荆州过冬的男人呢，我看了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心事不清啊，自己觉得猴精八怪的，外人看得清清楚楚。你也一样，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啊，我是真心对你好，真的，你看不出来吗？这个金厂啊，听老年人说道光年间就开了，最盛的时候啊，来采金的人有好几万人，每天能出四五百两，你算算一年能出多少。可是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几个人带着金子逃出去。淘金人有自己的金子，那是他们做了几百年的梦。嗨，
0: 我这个穷淘金的有啥梦做啊？哎，你们女人都做些啥梦啊？
1: 做啥梦？做有你这样的老爷们厮守一辈子。哎，
0: 我得回去了。
1: 哎，你这人真是的，怎么就不进娘们儿？我今天有话跟你说。
0: 有啥话说？
1: 我知道你家里有老婆孩子，嫂子也挺好看的。

0: 我喜欢你，这你知道对吧？我也不指望你明媒正娶，也不想缠着你不放。我也知道你是女人裤腰带拴不住的爷们儿，我就想要你在这安个家，我跟嫂子两头做大，你说好不好？
1: 大黑丫头啊，你还真当我不近女色呢啊？就你这个姿色要高以前，我跟你说吧，我数着手指头扑棱扑棱，在我手里过的女人不止一打。
0: 你真的？
1: 有一回我靠上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犯事儿了，让人抓去给扇了。
2: 这回老朱同意和咱们一块走，前几回他说时候不到，都说中了。
3: 是，
2: 这会儿大伙儿都听他的，情势不听他的不得好死，
3: 不听他的
2: 不得好死。老朱，你说怎么办吧？怎么走？
1: 我说呀，

0: 快点，快！
1: 什么的？
2: 老金沟淘金的。
1: 我还不知道你是老金沟呢。这去哪
2: 儿？大伙儿本来想在这儿冒个冬，开春接着再干。可实在是太想家了，想回家看看。
3: 对，想家了。
4: 想回家？
1: 我看是想运金子吧。

0: 说过了，这次咱们是探路，谁也不许带进。大伙儿要都像老烟似的，不守个誓约，不新奇，这金咱们一辈子也运不出去。
1: 这回咱们做的密不透风，是谁走漏了消息？我看呐，这眼线就在咱们中间。
0: 都是生死弟兄，别互相怀疑了。

0: 喂，小半搭子，老杜逼在哪旮瘩？
1: 你出来干啥？
0: 哎呀，我推你怎么了？
1: 你还他妈
0: 挺冲啊！你，哎呦我操！
1: 大哥，
0: 大哥，大哥，妈，哎，找宝头吧！哎，宝头在马架子里边呢。

0: 消气儿，消气儿。
1: 小半拉子，
0: 还他妈碰上。
2: 这是谁啊？
0: 这人我认识，他叫大熊。哎，
1: 他是大熊啊，怪不得这么凶。
0: 小小点声，这人可不简单呐。听说这半拉山都是他哥的，咱谁也惹不起他。行，干活，干活吧，干活吧。

0: 老林那里还有这么俊的鸟？嘿，小娘们还羞答答的，哎，有味儿。你躲什么躲？
1: 大哥，我真是洗衣服做饭的。
0: 我管你是干什么的呢？我看着女人，还没人能跑了我的手心儿。救美啊，来呀，救啊！
2: 他妈一个大老爷们欺负女人有啥本事？
0: 他妈嘴还挺硬，我他妈一枪打死你！

1: 我还是个孩子呢，你犯得着跟他动刀动枪的吗？哎，
0: 老杜弼，你说这话啥意思啊？周围三厂子，哪个见了我老熊不是爷爷长爷爷短的？我今天被这小子给羞辱了，我老熊以后怎么出去混呢？怎么见人？
1: 不过你要想找回面子，得动点真格的，拿枪比划人。
0: 算什么能的？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事儿没完。
2: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啥说的了。要不这么着，你定个日子，你们俩一对一决个胜负。
0: 好。
2: 不过，光这么决个胜负也没啥意思。你想咋的？
0: 咱们立个生死状。
2: 行，我替他赢下了。你定日子吧，
0: 明天。你小子给我等着，都闪开。
3: 是走了，你咋办呢？甭管我，我在山场子混了多少年了，什么人我没见过。赶紧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4: 凭啥不走？
3: 要走也给他走。
4: 你这孩子，你再说天不怕地不怕，这不还有馅吗？
3: 你为馅想吗？
4: 再不走，天黑了，想走你都走不了了。
3: 是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这劫再说吧。

川武，你不能走！是，川武，你不能走！川武，你小子不能不仗义！你们俩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我们撂在山场子里。明天大雄要问起你们俩，他能饶得了我们吗？川武，俺和你说实话，你走，老独臂一定会倒霉。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

0: 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

0: 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关东留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3: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5: 有戏眉清不感人，
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
3: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真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去。
10: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3: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1: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起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0: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8: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6: 我要带旺仔牛奶，
17: 爸爸买给你，
16: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8: 妈妈买给你，
16: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9: 爷爷买给你，
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17: 妈妈汪汪
3: 汪汪，
17: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7: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3: 你是啊。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12: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死你！
1: 你姐他妈也是我的。
2: 行了，窗户。老兄，窗户手下留情了，给你留了一条命。你们俩的恩怨，是不是就算了了？大个子，老猴子，送老兄下山。
3: 留我一条命。
4: 怎么那么傻呢？姐不值得你这样。
5: 窗户，
6: 窗户，

0: 哎，老朱啊，
1: 哎，
0: 这伙计们都干啥去了？
1: 喝酒去了。
0: 怎么着？
2: 为老爷难受吧？
0: 我说什么来着呢？那帮子人一脑袋高粱花子，不行，他成不了大事。要想成事儿，那就咱俩联手吧。你再好好想想，啊，我不急。什么时候想好了，找我去啊！要想运金子，没我，你们谁也成不了事儿。

0: 我算认了，这辈子是走不出金沟了，这倒不容易吧？哎呀，我呀，在这个地方干了10多年了。你说这是地方不熟啊，还是人头不熟啊？啊，我都熟啊。你说我不想运金子吗？啊，我比你们谁都想啊。 可是，这古人说得好，要想成大事，那得天时地利人和。如今这个天时有了，这大江冈还没化开，可能趟过去了。这地利呢，这带我熟悉，就差人和。如果你能跟我联手，那就齐了。
1: 不过，要想把金子运出去，哎，我问你一句啊，你是要金子还是要命？
2: 命和金子我都要。
1: 你能不能舍一个？
2: 一个都不能少。
1: 你这是何苦啊？
2: 你看，我不能白干了。

0: 快快快，别走了！鲁国人云：“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想得金，那就得舍命。没有肯舍命的，这金子还是运不出去。
1: 你这是咋个意思？

0: 老朱，你不说大伙有办法吗？说给大伙听听。
1: 就是
2: 是啊，
1: 说给大伙说一下，
3: 我也说听听。
4: 这办法简单，八个字儿：舍命吞金，运势过关。
3: 啊，
1: 这不行，
5: 那是要死的。
3: 我看这绝对不行。
4: 哎，大贵说的对，咱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该走过的路线也走了，官兵和土匪对咱们走过的路线都熟悉，咱们11个人不能再去送命，现在只有这个办法没用过，我看只能用这个办法了。
1: 那
5: 不行，
1: 算了
5: 吧，要命
1: 的事
6: 儿，谁愿意干
5: 呀？
6: 干
5: 什么？这么多人，谁服你啊？
3: 谁愿意去？
4: 那这样
3: 不行的，
4: 这样，咱们听天由命，抓阄。行不行？
3: 行
5: 行，这行，
7: 只能这样了，
3: 就这么定了。
8: 哎呀，叔叔大爷们，我劝你们别干了，咱要金子干嘛呀？反正我是不干。
7: 不行！
8: 哎呀，干爹，你放了我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求求你了。
4: 行了，别求情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能改。不过吞金的不能白死，咱们立个誓约，啊，吞了金的，咱们把尸首运回山东老家，行不行？
3: 行
0: 行行，
4: 给家里置几场好地，没有成亲的给娶房姻亲，
9: 这合情合理。谁要是不守信约啊，咱就整死他。
3: 对
1: 对，
3: 整死他，
1: 整死他。
9: 老朱，你带着大伙儿，咱发个毒誓。
4: 老天在上，咱们11个人，此番运金，死者为尊，厚葬养亲。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10: 不守誓约，处死无论。
4: 那咱们抓阄。这11个树棍，谁抓到最短的，谁就吞金。从那边先开始抓。

0: 我们先把这事儿忙到这儿，放心。
1: 不行，
2: 干爹，
3: 为啥呀？你知道，干爹，行了，不就是一条命吗？我替你吞金。
2: 干爹，你也不能死啊！你不能死。
3: 谁让我是你干爹呢？就这么定了。
4: 老朱。 你见过像你这样的爷吗？你的后事，我们一定会给你办得风风光光。
1: 干爹，你不能死！干爹，你别死！干爹！
0: 行了行了，走，我领你去见大黑丫头，我跟她的酒账还没结。

0: 你眼力不错，我就是贺老四的兄弟，你们要找的人，你可以报官领赏了。
1: 我不用说了，
0: 你是土匪的眼线，明天我就要运金了，你可以给土匪通风报信了。老果子是不行了，你亲自出马吧。
1: 娘，娘，俺俩有的是，在这替我的，别让他爹去死啊，娘，孩子。
0: 天底下我就没见你这样狠心的娘们儿，我那些冤死的兄弟能饶了你吗？你这都为了啥？老朱大哥，事到如今我说实话吧，我是土匪的眼线，老果子也是，他怕马帮送信儿，大金人、小金人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眼线，可我这是被逼无奈呀，我的闺女还在那土匪的手里。 我要不做眼线，土匪就糟蹋我闺女，我死里糟蹋呀！今天你就杀了我们俩人。

0: 杀你。我杀过无数洋人，没杀过平头百姓。老果子是头一个，他是自找的。我不杀你是念你的好。我知道那天我掉到陷阱里是你救了我的命。
1: 老朱大哥，你不杀我你也听我一句劝吧。官兵土匪大大小小的把头，眼睛都顶着金子，你防了东防不了西呀、啊、你别跟大伙往网上装了啊。
2: 哥爹你别走了。
0: 开弓没有回头箭，死活我认了。

0: 这在兵书上呢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 嗯，
0: 来，明天呢，你和他们从大。

0: 大哥，你这招够绝的了啊！这回可是万无一失了。哎，事成之后，老麻子沟四舅家见面。嗯，哥，完事之后，你可不能自己卷金子跑了啊！
1: 你看，这怎么会呢？哎，好歹咱也是表亲呢，啊！
0: 其实你跑了我也不怕，嫂子和侄子我已经托人把他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找不着我能。大哥别多心，我这是为你好，这你还不知道吗？啊，
1: 不是我多心了，兄弟，是你多心了。
0: 我，
1: 哎，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了，那你大哥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啊，一言九鼎，四舅家见，啊，
0: 外边什么动静？
1: 啊，没事儿。那些个彪子在做梦分金子呢。

0: 今天的事儿啊，大贵就不便出面了。咱们大伙儿也都心照不宣，喝了这碗酒，啊，咱马上就启程。来，干！来。
1: 老朱，看你的了，把它吞了，拖住一口气，把它吞了，是死是活，那就靠老天爷了。来吧，
2: 霸道，
1: 事到如今，我也没二话了。兄弟们，你就给照顾好了。
2: 放心吧，
1: 那我就吞了，来吧。这金子不太好吞，阿道，再给我倒点酒吧。好。
2: 来吧。

0: 长官，干什么呢？一个伙计死了，我们把他送到老家去。有没有炸弹？
1: 没有，绝对没有。
0: 长官，不信你就搜一搜吧，啊，让长官搜一搜吧。
1: 搜一搜吧。啊，
0: 活人不搜，搜死的。
1: 真是，长官，长官。
2: 死者为尊，就别打扰他了，兄弟了啊！长官，废话，给我搜！
3: 不是长官，长官，
2: 官爷，我真的什么也没带啊！这，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土匪来了！只有这些人要运金子了啊！
3: 什么也没有，
4: 没有，
2: 剖腹，
4: 剖腹！
2: 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官爷！
5: 人还怕剖腹吗？
6: 剖！
5: 那把刀剖就剖吧。
6: 把头发怎么能这么说出来？

0: 说没有夹带，
1: 这是什么？
2: 噎死我了！贪嘴差点要了我的命。
0: 打开看看，里边什么东西？
3: 大人，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消息不会不是？
1: 每个人都给我搜！
4: 是。
0: 哎呀，来，
5: 没有，
6: 真没有。
0: 大人，
6: 报来，
4: 什么？
3: 报告大人，找到了。啊！
0: 还有什么话可说？
1: 这不是我的。
0: 按照大纪律，
1: 查。不是，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的。冤枉啊！有人栽赃，
0: 就地正法。
1: 这是有人栽赃，有人栽赃。

弟兄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哎，吴大哥，吴大哥，是我给官府报的信儿，我就是想让你们把它掩盖。咱都是为了这进子啊！这个，他平分，啊不，你都拿去，都拿去。 只要你饶了我一条老命啊，你们的大恩大德我永世不忘啊，大哥，大哥，大哥。

0: 就这些。
1: 就这些了，大哥，这是我这些年的全部心血，我不要了，这金子我不要了，你放了我吧，大哥。
0: 你跟我说实话，贺老四，是不是你和金把头勾结官府土匪，把他杀掉了？你们不是一直想找原来和贺老四一起干的人吗？
1: 你是啊，大哥，我不是人呐！你饶了我吧，大哥，大哥。
0: 为了那点金子，你害死了我的兄弟，你害死了那么多人。
1: 大哥，那四个马蹄铁都是有钱鬼。

0: 了。
1: 站住！他跑了！
2: 别动！

0: 好了，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山场的活完了，大伙儿钱也分了，散伙酒也开喝了，大家这就要分手了。这几个月，我老把头要是得罪了谁？
1: 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大伙儿多多包涵吧。啊，行了，
2: 把头，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没有你老独臂做把头啊，咱这山场子活不起来。把头，我敬你一大碗。
3: 好，好，好，好，好，好样。
0: 这人呢，挺有意思的，两座山不碰面。 两个人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碰面。川谷，松花江水肥了的时候，没准咱爷俩还能碰面。那就水场子，舞台上见。
4: 爷爷，俺记着了。
5: 老码头，我们大家也敬你一碗。
6: 来，就你的。
4: 姐，离开山场子，咱去哪儿？川武，听姐的话，回家吧。不会。
7: 姐是有家不能回，你咋就非要跟着姐呢？
4: 俺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你去哪儿俺去哪儿，有俺在，谁也甭想欺负你。

0: 姐，红姐，安姐呢？
1: 早走了，天没大亮就走了。

0: 你瞅啥呢？
1: 怎么觉着像是你爹回来了？
2: 娘！
3: 哎，娘，等等！
2: 娘！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背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7: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9: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6: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7: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4: 我喜欢他，
1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3: 他有孩子呀，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1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5: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叫啥？叫妈呗！
1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6: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13: 真的？那怎么办呢？
16: 哎，
13: 仙儿，你干嘛呀？
16: 别动！
13: 仙儿，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夏，你真行啊！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谢天谢地啊，太爹，这回回来你真的不走了？
2: 我说的事儿就不会变。我打算搬到村东头去。咱们现在有钱了，置他几场地，盖他6间大房子，咱们好好过日子。哎呀，
1: 这全家人都齐了，就差传闻了。这孩子……不知道现在在哪儿呢。

0: 那王爷在吗？来，跟我来啊！哈哈，
1: 不错不错不错，这姬姨啊有所长进的啊！王爷，不好了，不好了！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慌乱？
1: 禀告王爷，大事不好了，京城大乱了，革命党已经控制了紫禁城，皇上让小的转告您，躲避为上，保命为重。哎呀！

皇上啊，下了训律诏，袁世凯这个狗东西

0: 做了大总统，咱们大清国呀，是彻底完蛋。
1: 啊，那咱们怎么办呢？哎呀，
0: 现在市面上真是乱得很呐，也不知道这革命党下一步子会折腾出什么来。
2: 这儿啊，不能久留了。
0: 你呀，还是到三个江口，你舅舅家去避一避吧。啊，
1: 阿玛，那你呢？你去哪儿啊？
0: 我。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我就留在这儿，守着祖宗给我传下来的基业。
1: 阿玛，咱家还有什么基业呀？这么些年家产都变卖光了，就剩下这栋老房子了。阿玛，您跟我们一起走吧。啊，
0: 都不去，我这样就够对不起祖宗的了，我还能去哪儿呢？
3: 都麻利点，快点，快点啊！哎，把那箱子抬过来，小心呐，小心呐！
4: 行
3: 啊，坛子、瓷器、东西全拿进吧，东西别摔坏了。
4: 哎，拿回来，拿回来。
0: 仙儿啊，你来府上七八年了吧？你都看着了，你这个主子啊，这成天呐，除了吃饭就是琴棋书画，别的呀，他什么也不会。到了他舅舅家呀，要好好的照顾他。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5: 王爷，您就放心吧，格格对我恩重如山，又是我主子，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不会让他有一丝差错的。
0: 那好了。车我都给你备好了，明天咱一大早咱就走，道上你们都小心点啊，嘴啊都紧点，咱都别乱说话，我给你备那些银子都省着点花啊，能给你们的也就这么多。
1: 起走吧，我害怕。
0: 哎呀，爹都安排好了，别怕，走吧啊，快，仙儿，快走。
2: 来凤，路上要照顾好哥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啊，把这箱子给哥哥保管好啊。
6: 王爷，您放心。
2: 好，快走吧。
0: 当心点啊！
7: 哎，走，拉人，走，走，走，
8: 不要紧啊，
7: 不要紧，
8: 不，不，不要紧了，不要紧了，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7: 过来，
9: 不要紧，
7: 过来，
9: 不要紧，
8: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9: 别动，
7: 不要紧，
8: 不要紧呢，
7: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9: 拿过来，不要紧，不要紧呢。
10: 格格，格格，
1: 啊！
10: 城门口的革命党抓着留辫子的就给剪了。
1: 真的？那怎么办呢？
10: 哎，
1: 仙儿，你干嘛呀？
10: 哎，干什么？
1: 别动！啊啊啊！仙儿，你这是？啊，我担心路上有危险，所以随身带了把剪刀。来福，为了小姐的安全，咱只能这样了。
11: 夏，你真行啊！
10: 格格，你看这……
11: 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格格，你不怕招风啊？
10: 哎呀，小姐，你看奴才这记性，该张嘴，该张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奴才该死。
11: 行了行了，别奴才奴才的了，这样让人也能听出来。行了行了，快走吧！啊，出城以后啊，天黑之前找一个好的地方住，别怕花钱。
10: 哎，小的明白。
11: 快点。

0: 小姐，你们先歇着，我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1: 啊、哦，我还真有点饿了，快点啊！
0: 哎，小姐，你想吃点什么？
1: 哎，一路上也够辛苦的了，就吃点清淡的吧。你给我来碗燕窝粥，再要一个油焖春笋、银耳素烩、清炒鳝丝。荤的呢，就来个清蒸鹿蹄儿吧。面食就要鸡丝打卤面。
0: 大小姐，这可不是王府，我上哪儿去给你搞这些东西啊？
1: 哎呀，那你看着点吧，要好一点的啊，别怕花钱。哎呀，这房子怎么住人呢？一股什么味儿啊？
2: 哎呦喂，这被子冻成这个颜色了，油着麻花的，什么味儿啊这是？死猫烂狗的味儿！行行行，你快闻闻，你快闻闻。
3: 哎、小姐，这就叫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咱也得将就不是？你当都是王爷府啊？
1: 哎呀，那也得差不多呀。你看这桌子啊，还能看出原来的本样吗？哎呦，这是碗呢、啊，这，
3: 哎呀，这不挺好的吗？至于吗？
1: 好什么好啊？哎、这凳子还怎么坐人呢？
3: 你呀、啊，就能虚和，我看都挺好的。
0: 小姐，厨房就剩这个了，您就凑合着吃吧。
1: 人吃的饭吗？这怎么咽呢？
3: 小姐，就别挑剔了。我看这一道上也好不到哪儿去，可总得吃饭吧，习惯了就好了啊。
1: 哎呦，
3: 好了，来，我再吃点。

0: 小姐，上来睡觉吧。
1: 得了得了，你别小姐小姐的叫了，又这么倒霉的小姐吗？哎，现在啊，咱俩都一样。要是到了我舅家呀，你还小姐小姐的叫，那像逃难的吗？以后啊，你就把小字给去了吧。
0: 哦，姐，你别那么靠着了，上来睡会儿吧。
1: 仙儿，我闻不了被子上那股味儿，我一闻我就恶心，我就想吐。谁呀？
2: 小姐，来福。
1: 进来吧。
3: 小姐，这下可好了，我给弄了只烧鸡，还有一壶酒。
4: 嗯，这还差不多。
3: 你俩慢用。
4: 知道了。仙儿，快过来陪我喝两盅。
0: 姐，我吃饱了，你自己慢慢吃吧。
4: 你这个人就是敬你不知道敬。这要在王爷府，你能跟我一个桌上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吗？快下来下来，陪我吃。哎呀，快点下来下来，陪我喝两盅。嗯，有点勾棒子烧鸡的意思，就是火候老了点。这酒呢？
0: 有点泔水味儿，
4: 你尝尝。
0: 啊，嗯，味儿好像是不太对。
4: 嗯。在王爷府喝的是什么酒啊？透瓶的香，都是自个儿家酿的。吃的是什么呀？顿顿是山珍海味。现在不行了，这种日子啊，一去不回头了。这就叫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0: 样遭全弃。
1: 好了，别提以前了，咱们现在是秦琼卖马，讲究不得了。
2: 馅儿，你到我们家已经有八个年头了吧？你还记不记得咱俩是怎么认识的？
1: 怎么不记得呢？那年我从山场子下来，身上挣的钱都被抢了，四处流浪。
2: 可不，那天呀，我正和我额娘啊去串亲戚，回来的路上啊，看见你，哎呦，哆嗦的呀，跟叫花子似的，拄着一根棍儿，一边走一边唱。其实啊，那时候我们家不缺丫头，可是啊，我听你唱得好，就央求额娘啊收你做丫头。你呀、啊、还磕头给我谢恩呢。
1: 姐，那时候多亏你收留了我，要不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流浪呢。
2: 哎，
1: 你舅舅家在哪儿来着？
2: 哦，三江口的元宝镇。
1: 元宝镇？
2: 怎么了？你那儿有亲戚啊？
1: 姐，我不想跟你去了。
2: 为什么呀？那有吃人的老虎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过门的女婿就是去元宝镇放牛沟找他爹的，我没脸见他们了。
2: 哦，可是我们去元宝镇又不去放牛沟啊。再说了，你要实在害怕他们呀，我给你改个名。其实啊，咱们住在我舅家的深宅大院，谁知道咱呀。
1: 姐，我还是不想去了，要去的话我早就去了。
0: 仙儿，你舍得把我一个人撇下呀？我额娘去世以后，我就跟着我阿玛，我们家没别的亲人了，我就把你当成自个儿的亲妹妹。仙儿，我求你了，你就陪我去吧。仙儿，你就陪我去吧。
1: 那好吧，我跟你去。
2: 我就知道你不会把我一个人撇下的。
1: 哎，你给我改个什么名啊？
2: 就叫秋娟吧。
1: 秋娟，这名字挺鲜亮的。行了，姐，咱俩早点睡吧。
2: 哎呀，喝了这泔水味的酒啊，我也有点困了。
1: 你睡里边吧。
2: 好。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孙，哎，起来了，老孙，哎，起来了啊！快点，快点，准备下地了。

0: 娘。
1: 汤姆还没起呢，
2: 没呢，我叫他了。小龙，哎，你今天套车拉粪啊？啊，老崔，哎，你先叫伙计们把那西坡地给跑一遍啊。
3: 行，听少东家吩咐。
2: 老崔，不是俺念叨你啊，昨天那地。你跑那可不咋样，整个就一秃老婆画眉，光玉米就给俺跑断了十根啊，这多少粮食啊！庄户人家不懂得爱惜，就你那手艺，在俺们山东家根本就没人雇。哎，龙，哎，
3: 就你山东家的，俺也打山东过来的，在咱们那儿，那得多大财主才有这么多地呀、啊？咱那儿每人也就不到几分地。那种起地来，确实像照顾婆娘一样。可是你这七晌地呢，就俺这几个人能忙得过来吗？
2: 行了，说你一万回，你一万回不服，你就有说辞。你齐刁到他那碗不啥事儿都有了吗？你就没把这当成自己家？这要是你家的地啊，你这泼出命也得给摆弄得服服帖帖的。哎，爹，你看这活栽培的合不合你心思啊，爹？
4: 行了，抓着啥呀？你爹天不亮就下地。
2: 瞅瞅，老东家天没亮就下地了，你们还是磨叽啥呀？走，下地了。
5: 走啊！
4: 哎，出门，你过来。
2: 哎，娘。娘，你还有啥事栽培啊？
4: 川文呐、啊，俺和你爹昨天商量过了，你呢也老大不小的了。就别等仙儿了哈，这八年了，这孩子是一点音信也没有。你该成亲还得成亲呢、啊，娘托那老马婶子去给你说个媒。
2: 娘，仙儿一定还活着呢。俺现在每天晚上都能梦见仙儿，梦见仙儿给俺唱戏文呢。不管咋说，是仙儿救了俺一条命，咱不能对不住人家。说没的事就算了吧，你俩下地了。

0: 俺还想不起来，俺肚子里还憋着泡屎呢，俺拉屎去。
1: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你把那玩意给我拉地里头，那都好肥料。你笑笑笑笑笑，你笑啥笑呀？你干的是啥活啊？俺后起的龙都干到这儿了，你说你带这帮人啊，干的啥活啊你？

0: 招呼大伙吃饭了啊。
1: 哎，娘，这刚啥时辰呢？
0: 啥时辰？吃饭的时辰呗。快动啊，过来。
1: 行了行了，把手里活计放下吃饭了。
0: 是吧，多吃点啊，不够再吃一碗。哎呀，昌文呢？
2: 嗯，娘。
0: 哎，小子。嗯，昌武呢？
2: 嗯，不知道，那孩子就没法管，刚说两句就跑了。
0: 对。哎。

0: 你不知道那一粒米那就一滴汗呐，糟蹋粮食就糟蹋你自己。那庄户人这点道理都不懂，
1: 那不老盯着我呢？这碗里有个虫，我还能吃了？
0: 你看这话说的，我又没说非让你把那吃了，对不对？我就是讲这个道理。你吃饭的时候你长点眼睛，你看着，你别糟蹋粮食。你就是没要过饭，你要要了饭你就知道了，那粮食就是亲爹娘啊！
2: 行行了，少说上两句。你查我到底上哪儿去了？
0: 啊，不知道啊。
3: 下雨吧，要再旱下去，这一年的庄稼就全下了，得老早做打算了。再旱几天，我就打算雇工浇水了。
4: 兄弟，别发愁，看见了吧，我这泡子水儿啊，用的时候你就说话。你看这地啊，咱们全屯啊数着你会种这地啊，瞧这庄稼长的，在老拽子手里的时候都快撂荒了，一到你手里就成了金不换的好地了。好啊，
3: 人勤地不懒，这土地你要不好好侍弄它，能长出好庄稼来？嗯，就好比养孩子啊，你得好好的照顾他，你要是稀汤寡水的喂他，那长大了也是歪瓜裂枣。
4: 理儿是这个理儿，谁都知道，可谁又能负得起这辛苦呢？你们山东人呐，就是勤快，干什么事情不惜得勤，我真是服了。

0: 你老跟着俺干啥呀？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的，也不怕人笑话。谁愿意笑话就笑话。
1: 行，啥事儿啊？
0: 俺给你绣个烟盒吧，你看看上面绣的是啥。让开。
2: 人家大京艺的给你绣的，你就看看嘛，在那里看，你看看，你看呢？哎呀，
3: 不稀罕。
2: 闯五哥，你看看，俺给你绣的啥？你看看，看。俺不要。你看一眼，在那里看。我说兄弟啊，看那俩孩子，<笑>啊，我家丫头正和传武。
3: 黏糊着呢，老汉呀，我可不敢攀你的高枝。这什么话呢？看不起我？
2: 你这个人，我说的是真话。嗯，
3: 咱放牛沟，你韩老海是守护。嗯，
2: 你也不是小户啊，啊？<笑>
4: 忙活呢，啊！一天到晚不闲着，怎么会歇一歇？不累的慌啊？嗨，有事儿啊？
5: 没事儿，就不先等你家门了。这孩子，<笑>你又没那么说。我家的杏子树结杏了，我挑了一些大的熟的，给你尝尝鲜儿。哎，
4: 好，秀儿，你看看，这俺家这一年呀，没少吃你们家这些果木。
5: 可婶这儿也没啥新鲜东西让你尝，这俺这心里老大不过意的。有啥不过意的？自从你们家搬来，我们家少得了你家的好处了。我娘跟着你学了多少身闲活啊！裁剪衣服，做被子，做鞋。就说我吧，这绣花的活还不是你手把手教的。 还有我爹，这装护院里的活可没少跟朱大叔学。<笑>我爹说了，自打你们到了放牛沟，我们这屯子简直就变成你们山东家了。<笑>
4: 你呀，哎呀，这都是邻里邻居的，互相帮衬呗。
5: 婶儿，
4: 啊，
5: 就你自己个儿在家吗？
4: 啊，他们爷儿三个都在地里忙活呢。
5: 传五哥也在。
4: 都在没见着，
5: 他要不在那儿，就是让他爹打发干别的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没事儿。
4: 秀儿，要出门子了吧？婶儿，说啥呢？还没有煮呢，没人熄的药。
5: 这孩子，哎呀，你净瞎说。 看你是挑花了眼，<笑>行了，差不离儿就行了呗。秀儿，有心上人了，是俺家传武，真的呀。
4: 山鸡啊，真肥！传五哥就是有能耐。传五，秀儿跟你说话了，你听见没有？哎呀，
5: 秀儿，
4: 别理他，那有那么个熊玩意儿，
5: 走走，不理他。
4: 哎，
5: 婶儿，你忙吧，我回家了。
4: 啊，那你来啊。
5: 哎。

0: 我啊，咋了？身子不雨天啊？娘看看。
1: 没有。哎，娘，秀儿走了。
2: 走了。这个熊孩子，少叫的玩意。人家秀儿那么跟你说话，你不理人家。俺倒是觉得秀这闺女挺招人喜欢的。哎，杨头人给你说个媒吧。
1: 娘，俺知道你和爹都挺中意秀儿。
2: 嗯，
1: 可是俺跟她没缘分。
2: 为啥？
1: 不为啥。
2: 熊孩子。
3: 小姐，你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到处去找，在花园之内找到这半枝柳枝。啊，小姐，我知道你熟读诗书，何不以这柳枝为题作诗一首呢？
4: 哎，大圣，我又不认识。
5: 秀的眼神很一时盯着你，看样让华姨给吃了。
3: 小姐，你我闲情一片，我早已爱上你。
1: 不用掺杂了。
3: 哎，你别走，哎，别走，哎，他怎么走了呢？把我扔这儿了，哎呀！
6: 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我叫岳楚红，是大家熟悉的昆曲演员。今天我想对大家说几句话。现在民国了。一直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制度被推翻了，封建礼教被打碎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掀开了，让我们振臂高呼革命万岁，共和万岁，
7: 共和万岁，革命万岁，
6: 可是在我们的乡下，封建余孽还存在，清王朝已经完蛋了，可在我们的元宝镇，很多男同胞还在留着辫子，女同胞还在缠足。今天我们下乡来宣传革命，发动大家，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大家说好不好啊？
8: 哎，好，
6: 是好。好，今天我们带了剪子，如果有愿意剪辫子的，请上台来。
9: 我剪，
10: 我剪，
11: 哎，我剪，我剪，
12: 我剪，
13: 我剪，
14: 我剪，
15: 我剪，
16: 我剪，我剪，
17: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8: 那你把辫子剪了，合着不合着，尼姑不尼姑的，你像啥呀？
6: 不剪像什么样？男人不男人，女人不女人的，大家说是不是啊？
18: 说得好，回来，回来，这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他说剪就剪了，不对，不许走，
19: 不剪，不剪，
20: 不剪，
18: 不许剪。
2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
2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
2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4: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2: 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6: 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2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送送送，000！以上福利好物播出期间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

0: 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拴到猪腚上
3: 啊！你了啊！这，
2: 你看他，说，
4: 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5: 你跑哪儿去？你，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4: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6: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8: 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

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此自幼流落风尘，离远门中度生涯，防地什么毒啊？
1: 我却是不信，你何不给大家展示展示你像我等的一面呢？
0: 这不，大庭广众，羞人大大，不好意思啊。
2: 这丫头片不怯场，招人喜欢。
3: 你往后看，看咱那个西张的，俩人每天嘎嘎哒哒的，可能说了，这要将来在一起了，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2: 那咱是剃头挑了一头热，咱们和夏先生肩膀不一边齐。
3: 谁说的？
4: 玉叔，你个死丫头蛋子，你也不知道羞臊，你给我滚下来！
3: 走法没有半年根本走不到。
1: 哎呀，不行了，我是累死了。哎呀，让我坐会儿。哎呀，哎呀，你看我这脚都磨出泡来了。
3: 你那张臭嘴巴，瞎说什么呀？这点苦你就受不了了？像你这样的，就该把你送到山场子去做木帮，累你个半死。像个熊瞎子似的，蹭一身松树油子，来个风水不透。要不然这遭罪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1: 你哪像个丫鬟呀？
3: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丫鬟了，
5: 也不像姐妹。
3: 那像什么？
5: 你像我的主子，我像你的奴才，咱俩掉个儿。
3: 我还不愿意给你当主子呢。再说了，哪有奴才把主子累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嫌委屈的话，我走。
1: 来，哎，秋娟，秋娟，你别走，我说错了还不行吗？
3: 姐，你别往心里去，我其实都是心急的。你说咱俩这么走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怎么办呢？马车也没了。
3: 来，你把你这身旗袍脱了，换我的衣服。
6: 那可不行，我是格格，我怎么能穿你的衣服？
3: 哎呦，我说你怎么还在做梦呢？这都民国了，哪有什么格格呀？昨天不是你穿这身衣服一扭一扭的，那定后哪能招那么一帮子大老爷们儿？给，
6: 就这个
3: 啊。
5: 这么好的身材都被毁了。
3: 过来
5: 干嘛？
3: 把脸伸过来。
1: 秋娟，你干嘛呀？
3: 你看你脸擦的像从面粉刚钻出来似的，你不怕招风啊？
1: 不怕。你杀了我得了。
7: 假羊毛子，哎，你
8: 我什么我？
9: 我跟他一般见识。
7: 娘，
4: 娘，你看看呢，老二老三把辫子给剪了，你管不管呢？
7: 抓个什么在这儿？
4: 你看看呢，
8: 娘。
7: 娘，哎呀，这俩小兔崽子，你俩到底把辫子剪了？快给娘看看去。好，剪得好，剪了利落啊，还成了成天输了。
4: 娘。没见你这么惯儿子的啊，那辫子是能随便剪的吗？你看咱元宝镇有几个剪辫子的？爹，你怎么也把辫子？哥，
7: 小曼，哎呀，哥。没事吧？
4: 哎，没事。
2: 咋的了？吓着了？
4: 哎爹，你这辫子，
2: 这辫子留着怪费事儿的，我早就想剪了。你也剪了吧？啊，全家人都剪了，看着挺膈眼的。他娘，咋样？
7: 好啊。
2: 我去照照镜子。哎，
9: 镜子发话了，你这辫子……
4: 啊，不剪，放开。
9: 娘，你说呢？
7: 俺不管，你们爷们之间的事儿，俺可不管。

0: 小孩不起炕啊，这孩子没治了，中了。哎，自打传武那年把他从狼嘴给救出来，他就说了一句话：“长大了出传武不嫁。”你说他这主意咋就一直没改呢？这不，就为了传武不爱搭理他，就中了心病了。
1: 我说呀，那传武和秀啊，没处长了，甭发愁了。我想办法让他们凑一块儿。再说这一块时间长了，不就日久生情了吗？娘，俺爹呢？
2: 那咋还不回来？都饿了。
3: 你爹一早就下地去了。哎，你大哥呢？咱也没起。
2: 他不能昨天晚上尿炕，今天不好意思起来了。
3: 瞎说！你大哥打小就没尿过炕。
2: 爹，娘，出事了，出大事了，娘！你刚才还这个不要脸，这俩睡一宿觉起来就没了呢。
4: 行了，这捡了，利利落落的多好，吃饭吧，吃饭吧，别等你爹了啊！吃完了饭以后下地吃饭。别呢，哎呀哥，不要你咋都不要哥，我看看，哦，你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曾经有过那么一回。哎，头天晚上睡觉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一根头发都没了，
1: 一根都没了。
2: 那后来呢？
1: 后来呢？
2: 那后来呢？
0: 后来啊，后来，夏先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拿那个生姜在这头发上擦擦擦擦擦，两天就长出来了，又黑又亮的。哥，别上火啊，等弟弟吃完饭给你弄生姜片。
2: 不对呀，那是光头上抹这个生姜片。
0: 哥，一样。
3: 我听说啊，这男人鬼剃头多半是因为没有洗洗澡憋的。哎，你说你是不是？你现在没给俺娶回嫂子来吧？啊，俺俩还想当小叔子呢。
4: 娶嫂子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俺这不还……
2: 这啥玩意儿？我要的是辫子呀，那个辫子咋就没了？你净跟俺说这啥玩意儿？
5: 谁的辫子？在猪圈里拴到猪腚
2: 上。啊，俺的。啊，这……
6: 别看他，说。
7: 俺吃完了，俺去看书了啊！
2: 你跑哪儿去？你说谁干的？你俩都跑不了，你不说俺就……
0: 你想想，这事能是我干的吗？
8: 这不你说的吗？
6: 哥，你听俺跟你说啊，
2: 你说啥说？你俩没一个好玩意儿，一个狗头军师，一狗锤子，没辫子跟你拼了！哎呀，
7: 这辫子没了，
2: 就剪了！哎，别，没这么欺负人呐，没这么
5: 娘。行了，别闹。
2: 爹，你不管我他俩呀，再这么惯下去。俺多心寒呐！
5: 你心寒不心寒的倒不打紧，眼下弟弟旱得厉害，得挑水浇地了啊！就一棵苗，就是一把粮食啊！

0: 看什么呢？啊？
1: 这天老不下雨，庄稼都旱坏了。啊，
0: 哪能老不下雨啊？一场透地雨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哎，兄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这你也知道，我家这地不少，可人手不够，顾了家里头，顾不了地里头。你仨儿子，匀出一个来帮帮我，照顾照顾家里头，那我不白用啊，多给工钱呢。
1: 工钱不工钱的倒不打紧，我们家也不缺钱。
0: 啊，是，
1: 老大是肯定不行，老三学生意，也就传武了。
0: 啊，传武也行吧。
1: 也行，你不太满意啊？哎，我给你换一个老大。
0: 对对对，
1: 老大那摊子我顶着。
0: 就传武了。
1: 你呀，别给我拐弯抹角了。我跟你说心里话。嗯。秀这孩子，我挺喜欢。你这个主意。挺好，
0: 那咱们就说定了。
1: 说定了。

0: 娘，你歇着，我来吧。闺女，知道疼娘了。好，你们两个先把这点活忙活着，娘去给你们做饭。今天呢，娘给你们做高粱米水饭。哎，两个菜，猪肉炖粉条，再来一个鲶鱼炖茄子。这有数的，鲶鱼炖茄子撑死老爷子。
1: 娘，菜还行，高粱米水饭可不行。传五哥胃不好，吃高粱米啊，上酸水。
0: 那传五，你想吃什么？
2: 啥都行。
1: 娘，他们山东人啊，最爱吃面食。你汤挤上油饼，多放油，然后啊，烙出那个焦黄焦黄的嘎嘎，再撒上一层那葱花。传五哥，最好吃这口。
0: 行，娘去给你们做啊。
1: 谁说俺认识葱花油饼？是你自己嘴馋吗？你说你穿成这样，哪像干活的？我穿成这样还不是为了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领人家的情呢？我是那种嘴馋的人吗？还不都是为了你？
3: 心当成驴肝肺。
1: 长五哥，你看你满头大汗的，给你擦擦。
3: 哎呀，你躲什么呀？都让我爹看见了。看见就看见，反正也不是俺对你动手动脚，是你舞弄俺。
1: 哎呀，俺舞弄你什么了？你今天跟我说清楚，说不清楚，我可不依你。好。
3: 问你，让俺来你家干活是谁的主意？嗯，为的又是啥？
1: 俺这心里啊，跟明镜似的。你可冤死大天了！到你到我家来干活是两家老人商量的，我可一句话都没说。不信你问你爹去。
3: 传五哥，你就那么不稀罕俺？ 俺哪地方做的不好，你说出来，俺不是不明白的人，俺愿意改。
1: 爹，咱俩说不着这个。你有没有错？关俺啥事儿？川武哥，我一片真心对你，怎么就换不回你一点的热乎气儿呢？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你说。
4: 是不是想
1: 让我脑袋？那我就给你躺在铡刀上，只要你敢铡得下去，你就带走。行，你也别唬俺，这甭俺一身血，俺还得洗衣服呢，咱还没娶媳妇呢。你个没良心的，别以为气气我就害怕了。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救的。
5: 就归你了，就是你脊梁上的狗皮膏药，你这辈子甭想接下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异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哎呀，媳妇儿哎，
1: 怎么了这是？刚才欢天喜地的呢，这说哭就哭上了。他欺负你了？
2: 我找这小子算账去。真是的，你看这干嘛呢？这是。
3: 他就是不愿意搭理我。
1: 闺女，别着急啊，咱下上水墨功夫慢慢来。哎，你到时候别哭啊，你见他老哭他不烦吗？是不是？
2: 对，
1: 得笑，你每次见他就这样，早晚笑出他的婆婆尿来
2: 就好了。
1: 你个臭丫头，甭着急啊，爹有办法啊，让你娘给你做点好吃的。
2: 你有点出息。
3: 小五哥，
4: 秀儿，
5: 你要干啥？
3: 你要干啥去？
5: 你爹让俺去镇里拉豆饼。
3: 哪爱去镇里？
5: 你去干啥呀？喝了笑老婆尿了。别笑啊，秀儿。愿意笑就笑。啊，
6: 二位找谁呀？
7: 我找我舅舅。
8: 你找关德珍呢？
7: 啊，
8: 他这房子卖给我了，搬走了。
7: 他搬哪儿去了？
8: 听说搬到柳树沟去了。
7: 啊，
8: 姑娘，你去柳树沟找找看吧。啊，
9: どうぞこんにちは。先生你好。どうぞ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
5: 先啊，淘淘咕咕的念什么呢？啊，
6: 街上不开了一家山田货站吗？我跟山田先生学日本话呢。
5: 谁让你学日本话？
6: 我寻思这街面上日本的生意人挺多的，现在用不到，可能以后就能用上了。
5: 我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你记住了啊，春和盛不会跟日本人做一笔生意。
6: 掌柜的，您怎么了？从来没见过你发这么大火啊。
5: 川街呀，我们一家有好几口子都是让日本人给杀的呀，我跟他们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6: 哦，我不学了，我不学了。
10: 吴老板，就这些了，
11: 齐了。
10: 哎，吴老板，
11: 钱最后一块算。
10: 啊。
12: 哥。哎，三儿。哥。
6: 哟，秀姐来了，给你们家拉豆饼啊。
10: 下一道了，怎么打理？
6: 啊？ 杏儿姐，咱别笑了。你这不笑啊，挺好看的。你这一笑，别说我哥了，连马都跑了。你看。哎哎，我可没说什么呀，我跟你开玩笑，你怎么了这是？
0: 你干啥呀你啊？
6: 我没说什么。
0: 你找他干啥呀？
6: 我就说两句。我回去忙去了。我
0: 走走走走。
10: 秀啊，传爷跟你说啥了？
3: 传五哥，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我笑也不行，哭也不行，你想让我死啊？
10: 秀儿，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别闹了，别闹了，咱要哭要闹回家的，别在这儿丢人现眼，行不行？
4: 哎，川武，
10: 哎，
4: 你咋回来了？你不在老海家干营生，跑回来干啥呀？
10: 不干了，这活没法干，怨我。
4: 咋了？是他家活太累啊？
10: 不是，俺受不了他家闺女。
4: 是秀啊，他给你气受了。
10: 那倒没有，可是俺一干活

0: 他就偷懒跟前来，说这个说那个，絮絮叨叨没完没了，俺甩了他一句，嘴咧的跟大瓢似的，哇哇哇哭个没完，就好像俺对他干了啥。嗯，还有今天，今天是不哭了，可是他一个劲儿的笑，俺也受不了啊。这笑的就跟被什么附了体似的，俺现在想起来还发毛呢。
1: 娘，嗯，
2: 俺求你了，你别让俺去他家干活了，再这么干下去，他没疯，俺先疯了。<笑>
1: 哎呦，傻儿子呀，那婶就闺女看上你了，连这都不明白。
2: 我又没看上他，
1: 切，人家不挑你还挑人家，这么好的一门亲，咱攀还攀不上呢。
2: 谁爱攀谁攀。
3: 大哥，不还没娶新的吗？你就先忙活忙活他吧，啊！<笑><笑>

0: 秀儿，来来来，起来，趁热乎吃了。你最爱吃的鸡蛋木耳打卤面，来来来，快来。
1: 不吃，不饿。
0: 那你到底是哪儿不舒坦呢？
1: 浑身上下没得劲的地方。
0: 你这不吃不喝的，请医生你也不让，你那躺在这塞呀、啊？起来，这孩子真是的，来，
1: 爹，
0: 啊，
1: 你救救我不？川武怎么就是不喜欢我呀？你想想办法呀！

0: 闺女，爹有办法了。
1: 爹，你真有办法了？
0: 爹啥时候骗过你啊？闺女，来来来，趁热乎吃了这碗面啊，先吃着。爹跟你细细的说啊。
1: 爹，你说吧，我两碗都能吃了。
0: 你看啊，老朱家他们现在遇到难事儿了。什么难事儿啊？地旱缺水啊，咱们家有水啊。我告诉你，这个难处只有咱们家能给他解决。我要让他来求我，到时候我就好说话了。
1: 你是说用咱家的水浇他家的地呀？
0: 啊。
1: 啊。
0: 那个傻孩子。那你就别噎着，我爹给你拿点醋去啊。哎，你看看，哎，都知道。

0: 我这赶紧起来啊，有你这么当码头的吗？啊！哎，说啥说啥，反正我是累得不行了，肩膀头都磨破了，哎，腰也直不起来了，
1: 腰都不是俺自己的了。
2: 小屁孩，你还长腰了？你净耍凶！
0: 来干活，
3: 快点干啊！庄稼等着喝水呢。
0: 少东家，俺给布尔人家看过活，没你这样逼命的。
3: 二老崔啊。
0: 那你怎么不说，那谁家掏的工钱有俺家的多呀？啊，那谁家伙计吃的比东家还好啊？
4: 是，你说的没错，可是谁家伙也没你家伙这么难干呀？哎，
0: 好了好了，伙计们，加劲干吧，咱得对得起东家给的工钱。
4: 哎呀，你说这老天爷咋这么开眼呢？啊，一点雨也不给咱下呀？这拿肩膀头子挑水浇大田。
5: 也就他妈山东人能干得出来。说啥呢？那东家不是也这么干吗？啊，少废话，拿上钱干活。哎呀，掌门呐，你都看见了，我已经败家了。 这镇上的宅子也不姓关了，我把它卖了，不卖我就得饿死。你舅母也带着孩子回娘家了，我现在呀是孤家寡人了。你说我长这么大，力气活没干过，就会写写诗文，遛遛鸟。这几年呢，就靠卖点东西换吃的。
6: 这房子一卖啊，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看这下可好，你们来了，盘缠也丢了，回也回不去了。你说怎么办呢？
7: 舅，我们家兴旺的时候，我阿玛没少给你治家业。你说你这家怎么说卖就卖了呀？
5: 说起来惭愧呀，哎，还不是都是叫这一口给累的。哎，不说这个了，还是说说你的事儿吧。你也老大不小了，也没娶些个婆家，我给你找个主，嫁人吧。虽说你是高宅大院出来的，可现在是民国了，这大清富国，你是想也别想了。 还是实际着点，找户家底儿殷实的人家，也别管人家是什么出身，也别管是满洲人呢还是汉人，只要人好，嫁了吧。
7: 舅，我是高低不肯的，你要是嫁人，我早就嫁了，还跑这么老远干什么呀？我在王爷府就嫁了。
8: 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啊！幼儿姐，舅舅家也就这样了。我看，舅舅说的也有点道理。其实，找个好人家嫁了也挺好。咱别难为舅舅了。

0: 姐，你别这样了，这样我看着心里也不好受。咱俩这都是命，认了。不管怎么说，你还找到了你舅舅，你可以清清白白的去嫁人。我呢，明明有婆家不能回，有女婿也不能去找，你说我这辈子可咋办呢？
1: 舅舅，你别哭了。你看我们此刻虎落平阳，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青云直上了呢。

0: 我说啊，口子再开大点。老朱啊，这地该浇了啊，要不这庄稼都旱死了。
1: 我还不知道该浇了，可光靠肩膀挑不跟趟啊。
0: 哎，种大田就这点不好，那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哎，他要不给你下雨，你就干瞪眼了。这要种水田呢，就没这事儿了。蓄足了水。

0: 爹啊，你这今天不下地是累了。待会儿给我和面。哎，你是不是想吃蒸馍了？
1: 不蒸馍，今天是七月七，你给我烙点巧果。
0: 咱家有没有闺女，唠啥巧？
1: 你这个人啊，一不开门，人情往份的。
2: 不借这个机会打点打点啊，多唠点，我有用想。啊，三娘，
3: 呀，是玉书啊。嗯，哎，玉书，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嗯，
2: 那今天咱们不教。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关东有异事，心病好成凶。
4: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逝去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有戏。
6: 眉清不感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7: 坚信我们京剧，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啊，你们为什么？
2: 真个神女士，
7: 冯先生在外面点几句，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势必天当。
2: 眉展芳华。
8: 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9: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幸运。
12: 花起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
13: 化传承，
1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5: 这便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不跟风，不媚俗，
19: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
5: 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1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0: 你忘我就忘。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说，哎呀，你不是在学堂里当先生了吗？
1: 嗯。
0: 那今天怎么不教书啦？
1: 那我还能天天教书啊？这天一热，学堂里就放伏假了。还有啊，这日子久了没见着大娘，我想得慌。来看看你就不行啊？
0: 就你嘴甜。
1: 哎，大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呢？
0: 今天不是七月七吗？我做一点巧果。
1: 哦，原来巧果是用这盒子做的呀！我还是头一回看人做巧果呢。大娘，你可得教教我。
0: 行啊，去洗洗手。
1: 好嘞。
0: 哎，来，你看，我把这面镜啊揉匀了。
1: 嗯。
0: 哎，把这模子里面放一点面。
2: 放点面。
0: 压进去，压实了。
2: 再给它放进去，
0: 对，压实了啊。好，一颗就行。行了吧？
1: 这也不难啊。
0: 哎呀，当然不难了，老娘们的活儿，除了生孩子也没啥可难。不，这孩子生多了也就不难了。当年满怀纯洁的时候，都快临产了，还在玉米地里掰玉米呢，还没觉着呢，这纯洁就跟头把式的出来了。
1: 难怪传杰现在都还不老实，原来在娘胎里就是个调皮蛋。
0: 传杰不老实？不会吧，传杰在俺面前可听话了。
1: 可传杰在我面前可不听话了，可坏了呢。
0: 哎呀，明白了，现在的男孩子女孩子一样了，男孩子要不坏一点，女孩子就不喜欢，是不是？
1: 大娘。
3: 老海兄。
4: 哎呀，老朱大哥，你可是大忙人呐，怎么有空来串门了？
3: 今儿个不是七月七吗？大小是个节，文儿他娘啊做了点巧果给你们送来了，让你们尝个鲜儿啊。
5: 我们家没有这个习惯呢，哎，留着自个儿吃吧。
3: 我知道你们家没这个习惯。哎呀，七月七是女儿节啊，我们家。

0: 你窝小子，你们家那有闺女，怎么嫌礼轻了？你这个人呐，当官还不打送礼的呢，人家大静友的送了，怎么好回来呢？哎呀，看文他娘这手巧的，
1: 那就收下吧。哎呀，我说兄弟，要没什么事儿啊，我想到水泡子里去看看去，别跑漏水呀。
2: 老二行，你要不说水呀、啊，我还忘了。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
0: 啊，有事儿商量啊？什么事儿啊？说吧。
2: 我看今年这旱情也不能缓了。我那个地要再不浇，就都瞎了。你那泡子水能不能借给我点？我不白借，啊？到了秋后啊，咱们拿粮食算。
0: 兄弟，要说放点水没什么，是吧？水嘛，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要在往年，不用商量，用多少放多少。今年不行了，你也看见了，那天旱的厉害呀，是不是？地里吃水啊，我那泡子水恐怕还不够用的呢。这么着，兄弟，想别的办法吧。
2: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0: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船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耙子就不干了呢？是你把他叫回去的？
2: 哪是我让他回去的？这孩子没长性，他呀在下下上上干着干着都跑了，你看。
0: 没拉气，这孩子。哎，
2: 那是你的看法啊，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呢，有人缘。就说我们家秀，要是和船武在一块儿，好家伙，这俩人叽叽咔咔咕咕咕，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儿啊，我们家船武哪赶得上秀啊？
2: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船武这孩子驴性。
2: 我就喜欢旅行，人家要和秀也喜欢旅行，啊，哎，那行了，我回去了。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呀，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2: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山娘啊，拿来吧。
3: 哎，你看看，哈哈哈哈，
2: 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哎呀，
0: 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2: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种话。 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7月7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0: 老何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2: 嘿嘿嘿嘿嘿嘿。

0: 他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放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切，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啊。

0: 川武，你还想跟你说点事儿？
1: 啥事儿啊？说呗。你还想跟你提门亲？
0: 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啥家？韩冷海家的秀。娘，
1: 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他了。
0: 哎，川武，俺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富富有余啊。人那姑娘多会添合人。
1: 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0: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头啊啊！我他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你动不动就拿上山吓唬俺，你过来，你过来，这儿还有个上山。
1: 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啊！
0: 这儿有。
1: 哎，我就不信打不着你。真打呀！我就不打。
0: 太爹，太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0: 你可别把腰闪了！别打死你！你站住！
1: 我不站住！我不站住！
0: 再不站住，我就打你了！
2: 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兄弟，
3: 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2: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做起的，
3: 忙两天就好了。
2: 这请先生看呢啊，别马虎这个。哎，
3: 喝茶。
2: 哎。
4: 那你坐，我去忙了啊。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
2: 你给我放水，我把那晌烟地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哎呀，兄弟，
4: 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
2: 哎呀，老天爷旱的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嗯，文他娘啊，
3: 哎哎哎，
2: 这礼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
3: 我早就准备好了。
5: 纳文啊，您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自个儿的，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纳文姐，你多少吃点。
6: 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

0: 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1: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0: 哎呀，你就别再。

0: 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1: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0: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2: 娜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1: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2: 娜文姐，
3: 格格。
4: 来顺，
3: 哥哥吉祥。
4: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哎，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你不要脸了你看！哎，
1: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0: 哎，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酒就不用寻思。
2: 吃的啥玩意儿？
0: 这吃的喝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
2: 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不干。哎呦，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
3: 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2: 哎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哎，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事儿，不会那么累了，啊？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
3: 您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当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对，得灌。你干过活。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那行。 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保保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1: 挑水浇大田也是不行，
2: 听着挺好。
1: 那咋办？
2: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

0: 我最操着的要带他们走呢，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大叔，秀儿来了。
1: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0: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2: 传我！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3: 爹，
2: 出，滚出去！出，哎，传我，传。
3: 秀儿，
1: 哎，
3: 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3: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1: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3: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1: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的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4: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儿去了？
1: 爹，
4: 嗯，
1: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4: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1: 爹，
4: 嗯，
1: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4: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4: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呀？
1: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4: 我已经给他说明白了，让船屋娶你啊，他就是不吐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船武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武不答应。
4: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武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说吧。嗯。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吧。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我不稀得看。
2: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疯了吧？
1: 哎，川武哥，川武哥，你别走！
2: 川武哥，我想起你了。川武哥，为了你，让俺干什么都行。川武哥，你就娶了俺吧。川武哥，
0: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1: 川武哥，我不放。
0: 秀儿，先放开，秀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放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
2: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3: 谁干的？
2: 啊，不知道啊。
3: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
5: 爹，你干什么去？
2: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2: 你闪开！
5: 我不让你去！
2: 你这孩子，你
5: 查武他爹还病着呢，你不能去。你要去闹事儿，我今天就死给你看！
2: 你孩子，你起来！不去了。孩子啊，哎呀，走，要回家。哎呦，
6: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7: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6: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船杰在镇上，不用问了。朝文，是你干的？
2: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6: 朝武，那是你干的啦？
8: 不是俺干的。
6: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7: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闯五起得早，问他们。
2: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闯五往泡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6: 庄武，你到泡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8: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腰蹲巴黎暂去，不用别人管。
3: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串门，把他给我捆了。
7: 老东家，
3: 我要大义灭亲。

0: 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1: 老东家，船我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2: 爹，船我还小的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3: 他爹不能啊，
2: 这两天他惹事惹的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4: 爹，爹，不好了！朱大叔捆着船舞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5: 把船舞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举的。
2: 走！
4: 你看，
2: 走！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6: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2: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5: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嘛，你真是的。传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6: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5: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2: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5: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舞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啊，给川武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4: 川武哥，都是我害了你。
6: 不关你的事儿，
2: 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5: 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你干嘛呢？真是的，你。
2: 我告诉你，川武，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哎
6: 哎，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2: 你放开我！
4: 大叔，你冤枉船五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6: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7: 爹，是俺放的，你打的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5: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
8: 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
5: 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去说是要告他，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那只不过是吓唬他，逼着他答应传武和秀儿这门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武了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
8: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呐！一肚子计谋。
5: 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杨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咱们秀儿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儿跟了传武啊，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啊。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
8: 你怎么做呀？
5: 还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

0: 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
1: 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哼，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
1: 你说说你，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
2: 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1: 那还不都像你？
2: 像我，照我差远了，有勇无谋。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
1: 哎呀，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2: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那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0: 老朱啊，
3: 呀，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2: 哎，老海啊，请请。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嗯，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7: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

0: 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3: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

0: 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素。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素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5: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8: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7: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你搁这
6: 儿
3: 可不能叫姑啊！
6: 那叫姑叫啥呀？
5: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个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你看准了，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1: 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视，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你说你在我们家把船舞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船舞呢还是打我呢？
4: 你想多了，当面教子背后劝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
3: 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船舞啊。
5: 不用了不用了，船舞啊在厢房里睡了
3: 啊。
5: 来喝茶。
4: 我跟你说实话吧，
3: 啊，
4: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3: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来了，这是，六家。
4: 嗯，
3: 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的。
4: 我也正是这个意思。
3: 好，好，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船舞了，哎，而且说了，哎，出了船舞，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船舞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4: 老汉呀，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5: 老汉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不？
3: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5: 哎哎，那我送送你。
3: 哎，不送了，
4: 慢走。
5: 慢走啊，再来啊。
3: 哎哎，留步。
4: 韩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5: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4: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直呼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那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5: 哎，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4: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0: 庄母啊，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毕案，毕急眼了，俺还跑，
0: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 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强饽饽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2: 要娶你们去，这媳妇儿，俺不要。
3: 庄母，别放风，庄母，起开！庄母，庄母，你等等，庄母，别拦着他，让他跑。爹，庄母，庄母，起开！你快，你快站住！庄母，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
4: 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3: 你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为不娶媳妇吗？你他妈混蛋！你我打！打呀！
4: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3: 打死还不娶！庄母，庄母。
5: 光为自个儿想个床屋，你得顾这个家吧。咱爹打起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床屋。听爹的话，娶了秀吗？啊，
6: 大哥，你别逼二哥了，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什么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哎。
4: 我说，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啊？不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五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3: 你乐意啊？
7: 秀也不是傻闺女啊！哎，我也没说秀啥，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3: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7: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3: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胡说！
7: 不喜欢秀吗？你娶秀。你听清楚，她说啥了？
4: 你看这玉叔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
7: 这要过了门。
4: 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3: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去。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俺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5: 哎，你干嘛去？

0: 玉叔，
1: 哎，大娘，
2: 娘，
0: 来来来，
2: 娘，
0: 咋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1: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3: 哎，
0: 坐。
2: 爹，啊，
0: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1: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哎，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0: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气。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0: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还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4: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0: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5: 爹，娘，传我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0: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5: 这犟驴，我劝他一回，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程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5: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找我，起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不饿。
0: 常文，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他给我捆上。
2: 我。
0: 哎，崽子！
3: 哥，哥，周传文，
4: 让你一个小兔崽子！
3: 周传文，我跟你没完！
4: 哎！把他嘴给我掰开！掰开！啊！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3: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4: 样，跟我来这一趟。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
0: 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子，
4: 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5: 怎么回事？你这搓喇叭高声干嘛呢？你这
2: 老好说，
6: 你这干嘛呢？
4: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荤，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6: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4: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6: 我说兄弟，你就是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4: 慢慢来
6: 啊！
4: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乎死你。走，姐姐，
6: 那
4: 咱不管他，哎，走。
6: 我说传我，
4: 再给他喂点。
7: 我说兄弟，你
4: 来，
7: 你这么大事，
3: 好姐。
1: 你别光笑，说话。
8: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1: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8: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1: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8: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老海呀，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那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9: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8: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哼！
9: 朱开 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那传武他，
8: 这你放心，就凭他周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9: 那倒是，
8: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10: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9: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10: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8: 娘，
10: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8: 爹，
9: 嗯，
8: 传武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
9: 嗯，
8: 爹，
9: 哎，
8: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你。
10: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9: 啥呀？
10: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8: 娘，爹，
9: 哎，
8: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10: 哎，等不及了。
8: 反正
10: 抓紧点。
9: 嗯，哎，
10: 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1: 哎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9: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1: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11: 这是啥事儿啊？
1: 赶快去杀鸡
11: 啊！杀鸡干啥呀？
1: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11: 哎呀，这秀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1: 哎呀，你这个当大伯子的。

0: 规矩的，快去。
1: 哎，好嘞。
2: 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哈？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担过身上。
3: 大姐，哟，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小二秀。哎，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0: 来，走，坐，喝点茶。哎
2: 呀，喝点娘俩啊，
0: 喝点茶，喝点茶。
2: 哎呀，
0: 来。
2: 哎，兄弟啊，这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要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0: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2: 哎，传武呢？
0: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啊，传武啊！哎，来，哎，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4: 那俺这鸡，大
5: 哥，鸡我来杀吧。
4: 哎，辛苦了，弟妹。
2: 哎，马上，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窗户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0: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哎。

0: 你还敢耍无赖，还敢耍无！爹让你回家。 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操！哎，哎，你等会我呀！哎，哎，
1: 这哪个孩子来？哎。

0: 的，你知道？哎，
1: 这傻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的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一样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0: 这好孩子，我跟你说实话，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啊，要不是他看上了船坞，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船坞了。
1: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0: 好，
1: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0: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吧。
2: 川武哥，大哥，
3: 天儿，哎，川武，情人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4: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0: 找我，哎，自己把酒倒上吧。
4: 啊，来，韩叔，我敬你。
1: 哎，等等，你娘，传文，秀，
0: 那就先喝了，来。
1: 啊，你看。

0: 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2: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2: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2: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2: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2: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部棋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2: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2: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儿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1: 走吧，
0: 走，轻点啊，宝宝，
1: 这轻点。
0: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吗？
0: 你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 那不白忙活了吗？嗯，
2: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现在就都告诉你了，看起来咱们跟福兴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0: 掌柜的。
2: 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福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0: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 要不您还还手？
2: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

0: 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星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1: 空心那中乱。
2: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3: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0: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戏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3: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0: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3: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0: 那我怎么救你啊？
3: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0: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儿怎么说呀？
3: 我给您打八折。
0: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3: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0: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3: 不是夏掌柜的，你
2: 吴掌柜的，行吧，
3: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0: 来了。
1: 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0: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1: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0: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1: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0: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1: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0: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1: 我就不能学啊。
0: 哦，看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爹支持你，买一个。
2: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1: 关叔叔。哎，
0: 少见少见
2: 啊。爷儿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说。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2: 坐坐。
0: 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给你关叔说说。
1: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2: 哎，这
1: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2: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1: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2: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1: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2: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3: 关大娘啊，
1: 嗯，
3: 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6: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8: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1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元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轩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

0: 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 场，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加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五十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8: 我就旺，
7: 妈妈，我旺，
9: 我旺，
7: 妈妈，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7: 我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
15: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了。笑什么呢？
14: 我笑玉珠这人，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都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就成了小媒婆了。我倒要看看她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
15: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人家是自己好上，还要什么媒？
14: 那可不行。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16: 大叔、大娘、大将军，客人来了。
14: 来了。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哎呀，
17: 不敢劳驾。哎呀，你这份家业不小啊。
14: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哎，
17: 您请。
14: 您请，您是贵客。哎，
17: 您是主人，您请。
14: 您请，您请。
18: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
17: 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那我也不客气了。请
14: 请
17: 请
18: 请请
17: 请。
19: 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
14: 对。
19: 哦，
14: 关先生，
20: 好好，
14: 您请坐。
20: 哎，您请，您请，请请。
14: 韩娘啊，哎，上茶。
21: 我来吧。
14: 徐叔，你今天是贵客，啊，搬个凳子坐这
20: 儿。哎呦，打扰了。
21: 请喝茶。
20: 哎呀，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堂瓦舍、窗明几净啊。

0: 玉书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1: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2: 玉书这孩子我信得着。
0: 那是那是，不过官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3: 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那喝点茶。
0: 非也，非也。
2: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0: 官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愧乏人？
1: 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大哥啊，以前在老家定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
4: 哎呀，说了半天，
0: 请问令郎贵庚吗？
3: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的。
1: 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2: 对，属龙的。
0: 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是属鸡的，他们呢，是龙凤相配。
4: 太好了，太好了。
0: 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1: 大好珠传闻。
0: 传闻，耕读传家，千古文昌。哎，好好名字。
2: 哎呀，关先生，你外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3: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
0: 不然，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她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她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
5: 哎呀，咱说了半天，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2: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他娘啊，去把传闻叫来见见关先生。
0: 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2: 不见，一定要见，你也来一趟不容易。
3: 来，掌柜。
6: 爹。
2: 哎，掌柜啊，见过你关叔叔。
6: 关叔好。
0: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7: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照呢。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3: 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
8: 告辞了，留步吧。
9: 慢点走啊，再来啊。
8: 行，回吧啊。
3: 大爹呀，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2: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闻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闻挺满意。
3: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

0: 找了个关东人，传闻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1: 谁说人家夏先生的祖辈儿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的，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0: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叫王婆卖瓜都属自己的瓜田。笑什么呢？
1: 我笑这关系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0: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1: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2: 爹，
3: 娘，他们都走了。
0: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腚就走。
1: 没见过世面。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3: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1: 那还能是儿媳？
3: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1: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催着传五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0: 川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了。你就把仙儿从心里抠出去行吗？这该成亲不成亲，你哪方面也说不过去啊。
1: 说话呀。
3: 听爹娘的。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啊，
0: 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长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1: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请坐。哎，
0: 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1: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啊，
0: 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儿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1: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
1: 没有，没有，阿然，中意，中意呢。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
0: 不是的。
1: 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0: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呢？
1: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呢。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眼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了。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
0: 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你别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太上老大人。
1: 那些叫法啊，俺知道，乡下人叫着不顺口。哎，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太上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啊？
0: 我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啊，
1: 那就是中意了。行。
0: 就是怕你嫌俺书念的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去。几仙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啊，可就抠不出来了。别看了。
1: 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0: 哎，你看过《聊斋》吗？聊什么？没有。《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 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2: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笑>
0: 我哪有那本事？
2: 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啊，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啊，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啊，老朱兄弟啊，
3: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笑>
4: 怎么说呢？ 咱们也是满汉通婚，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2: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笑>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等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0: 嗯，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0: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0: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嗯，
0: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口疼，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旭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屋里请。快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不。

0: 破费了。
1: 那就哭两声吧。好了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
0: 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1: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1: 好好，走吧。
3: 新娘子回来了。

0: 来找你妈去，
1: 张五哥，我帮你吧。哎，
2: 来，加高。

0: 恭喜恭喜！厉害，新娘子可漂亮。
1: 去除幽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0: 迎新娘子下轿。

0: 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风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诸位老乡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好，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2: 好，哎，
1: 后边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向掌柜。哎，
1: 先生老百姓
3: 光辉荣耀，
2: 对不起，
1: 喝了
2: 喝了掌柜。嗯，
1: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0: 四嫂，马婶，来来来来，
4: 好，恭喜，
0: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5: 王叔，王叔，谢谢啊，谢谢，
0: 多喝点儿。
4: 酒啊，来，
1: 大家伙吃好喝好。
6: 玉珂，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上三天三夜。
4: 爹，说什么呢？小声点。
7: 掌柜的，嗯，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4: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嗯，
7: 唱啊，我现在不尿。嗯，
4: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6: 我愿意。
4: 二哥，你咋搞得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6: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4: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8: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9: 秀啊，去没关系，你多吃点啊，去吧。啊，厉害！
10: 熊孩子，你老瞪我对
6: 我。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遛马去。
10: 这，

0: 我们要去找姐，走。
1: 你们看，这是谁？

0: 这儿，
1: 祥儿，哥，不行，
0: 祥儿，祥儿，你这么多年都去哪儿？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

市场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

0: 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书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疏通、补黑桃酥，这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疏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疏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陈老师啊，刚才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您，今天是不是又藏什么东西了哈？我找半天也没找着啊。
1: 又藏什么东西？你说词儿，又藏，我能藏什么呀？我就是整理一下东西。
2: 陈老师啊，您可不会说谎啊！您一含糊我就听出来了。您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东西，怕我跟思佳来抢啊？
1: 你这话说我都冒汗了。哎呦，你俩的眼睛是越来越尖。其实呢，我是想藏点好东西，
0: 你看，
1: 但是竟然瞒不过去。
2: 拿出来吧。
1: 今儿个呢，我带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呀？这么小的瓶子，我看看。
1: 别动啊！我这个东西可是金贵呀，你别给我碰坏了。
0: 哎呀，那行吧，我不碰了。哎，
2: 不是，这个瓶子里边这好像是啥呀？薄薄的一层粉末。不是，这粉末您还糊的跟那稀世珍宝一样，你得说说这个是啥。
1: 哎呀，你俩了，哎呀呀呀，真不识货。好好想想，
0: 好好想想，
1: 昨天我跟你俩还有咱们观众朋友，咱们提到个超级宝贝是什么？
2: 超级宝贝啊，不会就是您说的那个上过天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吧？
1: 聪明，就是它，
2: 就是它。
1: 你看这小瓶子装的啊，这个是航天育种铁皮石斛打成的冻干粉。我有个朋友啊，他知道我喜欢这东西啊，专门给我弄这么一点儿。
0: 天哪，陈老师啊，您真的把它带来了？哎，这个东西可是从太空里走过一遭的，那可是普通人这辈子做梦都摸不到的地儿啊。
2: 是啊，这可是太空来的稀客呀，
1: 稀客，
2: 人是上过天的，您把它带到现场让我们看到，那我们俩可是饱了眼福了。
0: 是啊，陈老师，今天您专门把宝贝带过来，光给我们看哪行啊？除了要饱眼福之外，能不能也让我们饱一饱这个口福呀？我们也得尝尝到底是啥味儿的吧。
1: 今儿个我就豁出去了，把这好宝贝奉献出来。我要用它呢，给你俩做上一道，对身体带有好处的美食。想吃不？
0: 想。
2: 什么呀？
1: 石斛香菇炖乌鸡。嚯！哎，你俩可看好了。做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哎，咱们需要用的食材有：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鲜香菇6朵，乌鸡半只，生姜片适量。咱们先把乌鸡切块。冷水下锅，加一片姜，把那个乌鸡焯水，撇去血沫之后啊，咱们加入料酒去腥，然后呢捞出来，再次冲洗干净。把乌鸡姜片放入锅中，倒入清水，大火烧开，再转

然后把香菇下到锅里，继续再炖20分钟左右。注意了，现在要把今天最珍贵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加进去了。好，撒入铁皮石斛冻干粉，咱们要搅拌均匀。出锅前再加少许的食盐，调调味就可以了。这道石斛香菇炖乌鸡咱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陈老师啊，这一锅炖出来的简直是香气扑鼻呀、啊！哎
1: 呀，别着急，一会儿啊，你俩啊，一人一小碗，慢慢品。哎呀，
2: 陈老师，您这道菜哈、啊，您说它对身体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它对身体好，但是具体好在哪儿？
1: 我跟你俩说，这道菜能帮助咱们改善体虚的情况，能够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这里面你看了，我用的是乌鸡，不是普通的肉食鸡，因为乌鸡在滋养气血方面比那普通的鸡肉它作用更强，而且更能改善体虚乏力的情况，这大家伙都知道，对吧？
2: 是。
1: 那么香菇呢，它还有天然的香菇多糖，它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作用，而且你闻香菇特殊的气味，健脾益气，
2: 是，
1: 而且能促进营养吸收。当然了，今儿个这道菜最重要的，它的灵魂所在，就是我加进去那一点点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铁皮石斛在我们中国那是有九大仙草之首的美誉，它能够滋养阴液，能补气血，而且不上火。而且呢，铁皮石斛的加入以后，大大增加了这道菜改善体虚的作用。你像明代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他写的明明白白的，石斛能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轻身延年。
2: 补五脏的虚劳，实际来说，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它能改善这个体虚啊？
1: 可以这么理解啊。你想五脏虚劳，说白了不是身体就虚了呗，没劲儿，
2: 哪儿都虚了啊。
1: 本来我也没干啥活，我就觉得累得慌，
2: 是，
1: 对吧？那么体虚的人还有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常说啊，免疫力差，动不动啊就感冒啊，就难受，就咳嗽的，对吧？免疫力这事儿短期是看不算大毛病，但是时间一长，那就是大麻烦了。你像现代医学就证实了，说身体里80%以上的慢性病都跟这个人的免疫低下脱不了干系。
0: 那可真的得好好调一调。那这个吃铁皮石斛就有用了吗？
1: 那肯定啊，对吧？因为铁皮石斛中还有一种宝贝成分叫石斛多糖，它就像一个修补匠，它专门往身体亏空的地方、虚的地方往里钻，是哪儿虚了哪儿弱了，它就给你补哪儿。那么五脏六腑当中哪个气血不够用了，能力下降了，它就慢慢的往里填。津液干了，口干舌燥了，它是一点点把水分呢给它润回去了。那么身体里的气血足了，水分也足了，那么人的精气神不就自然回来了吗？当然了，铁皮石斛当中还有一种生物碱、多种氨基酸、多酚以及黄酮类的多种营养物质，这些都是对身体虚弱有调理作用。
2: 是这个哈，我可有体会。我一个远房的叔叔，他前一阵子总说累，说这个身上没有劲儿。他呢也是喝了一段时间石斛粉的水，那个精神头呢是明显的往上走啊，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声音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中气十足了，
1: 有底儿了，对吧？所以大家伙你看，观察观察那些坚持吃铁皮石斛的人，您瞧瞧人家。

0: 呀，到了换季的时候啊，流感高发的时候，你看别人啊，一个个咔咔的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的，你看他基本不感冒。哎，那就算说他偶尔也有不舒服的，你会发现他三两下就好了。所以说把免疫力这个根本调好了，其实来讲别的病啊不太容易找上他。当然这有个前提啊，就是人家一直在吃的铁皮石斛，那么铁皮石斛石斛多糖含量又高一些才好。中国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干品中多糖含量至少要达到25%才算合格。而我讲的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它多糖含量能直接达到30%之多，接近40%。
1: 哇，这么高啊！难道说这铁皮石斛的种子坐着飞船上太空遨游了一圈回来，种出来的这个铁皮石斛就从这个普通人一下子变成了超人吗？听着怎么感觉有点玄乎呢，陈老师？哎，
0: 你听着玄，我觉得一点都不玄。你想想，过去咱种地一亩地大几百斤粮食啊，
2: 是
0: 几十斤、几百斤儿，现在上千斤了。
1: 对，
0: 为什么？你看这个种子好坏对铁皮石斛的品质高低呀、啊，我跟大家说，有着决定作用。而且各种植物其实都这样。咱们再说，我刚才说种地，你个麦种，
2: 对，
0: 同样一块地，你同样一点水，同样的太阳，是吧？你撒一把好种子，长出来什么麦穗啊？麦穗沉，颗粒饱满，磨出顿变呢，哎，香香甜甜的。你要换一把别种子撒下去，你会发现什么呢？秃头上的头发，稀稀拉拉，又瘦又小，而且磨成的面呢很难吃，发黑发苦。你看地儿没换，水没换，差别在哪？就在种子。
1: 种子，
0: 所以说种子好，那么长出来的营养物质成分就高。那么上过千的铁皮石斛，它就是得到了最优秀的种子。用老话说，那就是种好。
2: 对，上过太空的那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它是经过了这个太空环境的那个淬炼。那咱说了，它跟普通的种子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咱们地球上的种子来讲呢，身体那些基因呢，相对来说老老实实保持原样了。可是一旦把它送到太空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2: 了，环境变了啊！
0: 太空里，什么东西最厉害啊？
2: 什么？
0: 宇宙射线。那这个东西，你想想，咱们在地面上可以讲几乎没有，
1: 对，
0: 对吧？它是太空特有的高能子弹，它能像针一样穿透种子，叮叮当当呢，在敲打种子里面的基因链条。把原本规规矩矩排的基因呢，给它敲的重新洗牌，重新组合。你这么想，那么第二来讲是什么呢？太空是失重的呀。在地面上咱们有地心引力啊，
1: 飞起来
0: 是不是？种子长什么样基本就固定了。那么到了太空失重的环境里，细胞的排列活动方式就乱套了。而这个呢，反而能激发出一种新的潜力。第三，超高真空加上巨大的温差，你想呀，一会儿零上100多度，一会儿零下100多度，是吧？
2: 所以说那个种子在那种地方，它不是直接给折腾死了吗？
0: 哎呀，大部分的种子还真的就折腾死了啊，就废掉了，没用了，
2: 活不了。
0: 但是还是有少数能存活下来的。而这个恰恰是重新塑造的过程。我再打个比方，还说铁皮石斛，它身体有两套开关，那么一套呢是制造多糖的造糖开关，那么另外一套分解多糖的耗糖开关。你看宇宙射线这么一敲，运气好的种子造糖开关恰好被敲到了最大的。那么耗糖开关反而给敲变弱了，就好比说一家小吃店，你去看看，进料的师傅啊，加倍卖力的干活，而那个坏的员工啊，他专门浪费食材的 就给它什么接触绝了。哦，所以你看这店里什么样，是不是存货越来越多吗？
2: 哎，对，哎，
0: 就叫多糖了。铁皮石斛啊，存下的营养存货就多了。因此，咱们可以这么讲，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就是中号，它的营养很充足、饱满，各个方面都很优秀。那么自然呢，达到的效果那肯定更好的呀。嗯，
1: 明白了，
0: 明白了。那还有更绝的呢？
1: 还有，哎。
0: 太空环境恶不恶劣，那还用说吗？人去都活不了，
2: 活不了。
1: 是，
0: 所以植物为了自保，它会拼命的凭着本能去攒多糖，因为你想，多糖能锁住水分，能够抗冻、抗干旱，这个呢是植物的防护服。那么普通啊，那些石斛啊，它只是在偶尔缺水的时候，还可以多攒一点。可是上过太空的石斛的种子，它是拼命在攒多糖，那么这个习惯被刻进了基因里。
2: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以前那些个吃过苦的人一样，其实到老了你看哈，都舍不得花钱，就是一门心思的去存钱。
0: 对，
2: 实际想一想，它是一个道理，
0: 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你看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胜就胜在这个种好，基因强，它骨子里就不是一般战士。
1: 那是不是说只要上过太空的种子，这个多糖的含量就一定高呢？
0: 那不一定，上天只是第一步。那么第一步呢是不定向的，比如说有的种子呢被敲坏了，长都长不出来了。那么有的长出来了，但是呢多糖的营养成分反而会低，那么只有极少数刚好朝着营养飙升的方向改变，所以它都被留下来了。
2: 是。
0: 那么另外来讲，回到地面啊，你还得到大量的筛选，可能说这100颗种子上去了，回来可能就回来5颗了，这5颗再种下去，再长出来，再筛选，有可能就剩了最后1颗，稳定保持高多糖高营养，1-2颗了吗？你想。所以说呢，上过天的种子回来，不能是在大棚里随便种，那也不行。因为种子再好，你种植方式不对，它的营养架构啊还是上不去。
2: 那什么样的种植方式算是更好一些呢？
0: 你比如说我了解的一种特别讲究的方法，是在哪儿啊？石缝。
1: 石缝，
0: 悬崖峭壁的石缝。哦，没土。哦，这叫仿野生种植。不用土，直接把太空带回来那个石斛种子就扔到石头边上石头缝里。
1: 扔到这个石头上啊？石头上能长出东西吗？这听上去感觉有点不太好理解呀。陈老师
0: 又不好理解了。哎，你这话也是问到点子了。我跟你俩讲啊，就得苦才行，受苦，凡是好的材料，受苦，人受折磨成大气，所以这个种子也是。那么为什么放在石头缝里种植有3大好处啊？第一，我们可以讲这个石头有没有营养呢？
1: 几乎没有，
0: 对吧？
2: 对。
0: 但是它透气利水，相当于让石斛在过苦日子。那么石斛天生的习惯是，环境越差，它越拼命的攒多糖，攒营养。所以你看种在石头缝啊、石头上啊，它日子很苦啊。它就跟它上一辈那些节俭了一辈子老人一样。为什么总吃剩菜呢？平时啥都不舍得吃。
2: 对，
0: 它就会攒钱存钱，是不是一样啊？
2: 是。要听您这么一讲，说这石斛啊，真是挺有意思，它跟那个人是一个脾气啊。
0: 不经历风雨，没法见彩虹。
2: 对。
0: 这第二来讲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石头有个特点，吸热散热特别快。你看白天太阳一晒，烫了，
1: 烫屁股。
0: 这个时候石斛光合作用就开始开足马力，拼命造多糖。
2: 太热了。
0: 对啊，晚上凉，那石头温度也下来了，呼吸变慢了，变弱了，它消耗特别少。你看一多一少，那么这个多糖的营养啊，就一天一天的攒下来了。所以呢，你看这就跟大棚水果不甜不好吃，对吧？山里的温差大的水果特别甜，尤其没有人工干预的水果。 这是一个道理的。那么第三来讲是什么？就是野生铁皮石斛也祖祖辈辈就长在了悬崖石缝里。
1: 哦，
0: 石头才是它的老家的环境，它认根儿啊，对吧？所以用石头来种植，就相当于把它请回了祖宅。那么他攒多他那个天赋才能完全的发挥出来。
2: 明白了，就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不光

0: 要上天，他还得好好的来入地。上天呢，实际是把这个基因呢给他改造好。入地呢，也是把他的这个好基因给他发挥到极致。
1: 哎，你听立冬总结的到位吧？
2: 到位。
1: 哎，正是这个一上天，家在入地，
2: 入地，
1: 双管齐下，那么才成就了最优秀的铁皮石斛种子。种好，那么自然方方面面都拔尖儿。再加上后期采用低温冻干技术来加工成冻干粉，这就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营养，最终让我刚才拿的那小瓶冻干粉里的石斛多糖接近40%的水平。
2: 就是您刚才说那么一通折腾下来，您就只有这一点点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可以说是相当金贵了吧？
1: 那是真金贵。不是相当，其实我跟你俩说呀，这个飞船上能搭载的东西全都是按克来算的。你瞅着好像挺简单，那增加一克那要协调上千个科研单位，
2: 是
1: 那得挤破脑袋去申请，而且一次最多就给几十克铁皮石斛种子的，不会给你说一斤两斤的呀。
2: 对，是。
1: 所以这些种子在太空里还承受这些高强度的考验，可以讲绝大部分你直接废了，
0: 是
2: 用不了。
1: 再加上层层的筛选，那真正最后入地了长出来了，能做出来多糖含量这么高的，可以说万里挑一都一点不夸张。所以说你能说它不金贵吗？
2: 哎呀，太厉害了，我光是坐飞机出国玩一圈，那往返的机票就得好几千呢。你看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可以说是到太空上溜达了一圈，普通人要想上个太空，我觉得可太难了，可不是说有钱就能做到的呀。
0: 是陈老师，您这个铁皮石斛粉哈，我觉得太好了，但是啥时候咱们老百姓你说也能吃上这么一口啊？
1: 这事儿啊，我心里呢也一直在琢磨着呢。
2: 行，那这样吧，我来总结一下哈。铁皮石斛是个宝，航天育种立功劳，回家又上石头种，多糖含量高又高，补虚强身提免疫，吃上一点身半牢。
0: 好，
2: 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问我们的话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微信网友发过来的留言。
0: 好，位友清风他说，陈老师，我是一个中学的老师，今年是48岁了。最近这一年吧，老感觉呢身上不对劲儿，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手心脚心呢烫得难受，大冬天呢也得把这个脚啊伸到那个被子外头，然后嘴里边呢干得像着了火一样，半夜呢得起来灌好几次水，然后前几天上课的时候，讲着讲着吧，这嗓子就哑了。然后我也看了您讲的这些知识啊，您说我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应该吃点铁皮石斛？然后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它能比较好？
1: 咱们这位微友啊，您说的症状我感觉都是产生的一种阴虚火旺引起的啊。就说你身体这个水少了，邪火压不住，
0: 火太大，
1: 到处冒火苗子嘛。所以这种情况来讲，你吃点铁皮石斛是非常对的。铁皮石斛啊，在中医是出了名的滋阴圣品。滋阴这个词说白了就是给身体啊再添水儿，
0: 加水。
1: 对，把那个虚火邪火压下去，正好对应您的情况。至于说什么样的铁皮石斛好，我告诉你啊，您就看这里头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就是石斛多糖。中国药典有规定，铁皮石斛当中多糖要达到25%以上才算合格，那么多糖含量能超过25%的就相当不错了。所以一般这样的铁皮石斛那都是非常优秀的种子种出来的，种子好，铁皮石斛的含量呢，这个多糖含量那相对来说更高一些。好吧，那这个问题我就帮你说到这儿。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老黄。
2: 老黄说
0: 今年55岁了，还没退休，身子骨呢已经是不太行了，感觉干什么呢都没有劲儿，爬2层楼啊就喘， 脸色蜡黄啊，办公室呢谁感冒了，他说自己

0: 第一个准备传染，然后一感冒呢还拖个十来天呢都不好。爱人呢就说你怎么成了一个病秧子了，说自己呢有一个邻居跟他呢也是差不多的年纪，原先呢他说比自己还虚，去年开始呢吃了一种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问他吃了怎么样，他说吃了之后啊感觉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呢好太多了。那一听人家这么好哈，也羡慕了，去外边找了好几次也没找到，根本就没见着这个航天育种的。想问问您陈老师，您说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啊，那外边真的有卖的吗？怎么没找着呢？
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2: 你也怀疑了哈。其实来讲呢，咱们这位网友啊，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市面上应该是有的，但确实很少见。像您这种情况，如果能买到的话，应该好好吃一吃啊，因为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送上太空以后，经过宇宙射线、微重力、巨大温差们一折腾，再加上回来之后的层层筛选，它的多糖以及其他的营养物质成分呢含量都相当高。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种好。种子是根本，种子是优秀的，那么种出来的铁皮石斛对身体的作用必然更大。也包括补虚，还有提升免疫，可以说不在话下。您的邻居啊吃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他感觉很好，这点都不奇怪，很正常的。不过呢，这种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啊还是很稀有啊，毕竟说你说飞船上天一次能跟着上去的种子就那么几十克，回来之后啊层层筛选好几轮，最后留下来能活着的少之又少，所以呢您找不着没听说也太正常了。不过您也别放弃，实在不行您就先吃点的没上过天的，对吧，那多糖含量也要高一点的铁皮石斛它也可以呀，只不过力量弱点。那么含量来讲25%算及格，超过这个数就不错，那能达到30%以上那就更好了。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这个跟我是本家哈。老李头。
1: 哎，老李头。
3: 陈老师你好，我今年呢快70了，我这血糖血脂啊都不好，我吃药啊都吃10多年了。前一阵呢我儿子吧给我买了一种叫铁皮石斛粉，说是上过天的，在太空里待过，多糖含量啊达30%多呀。我吃了之后啊那感觉真是明显啊。后来我问儿子这个东西多少钱呢，儿子说了500-600呀一小盒啊。我这心里啊咯噔一下子，那这也太贵了，我之前吃的普通的那才几十块钱一盒啊。陈老师啊，我就想问问呢，这种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哈，有没有便宜点的，我真想啊多吃一段时间呐。
2: 咱这位友啊，你有个好儿子，他是个有心人，
1: 对，
2: 给你买的是好的航天育种多糖30%以上的铁皮石斛，这个呢是真把好的东西送到你手里了。
1: 是，
2: 那您是有福之人。那么上过天的铁皮石斛啊，跟这个普通铁皮石斛来比，最大区别就是它的种子基因好啊，种子优秀，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必然是优秀的。就是跟爹妈基因好，俩人都是博士，那么他们生的孩子一般来讲差不了，
1: 是，
2: 这是一个道理呀。所以说铁皮石斛最厉害的本事就是对人体呀养阴生菌护肠胃，相当于说啊往锅里添水，那么水添足了，虚火邪火自个儿就降下去了，火一灭水一够，那么糖啊盐啊油脂啊就不容易往血管里堆，所以你什么糖高啊脂高啊它不就往下走了吗。不过啊，您说这种航天育种铁皮石斛的价格贵，这个确实，因为上过太空的种子真的太稀有了，太难得了，物以稀为贵呀。所以你看咱们平时坐高铁啊几百块钱，但你想想你坐过飞船吗？
1: 没有，
2: 是吧，人家种子坐过飞船。
0: 对
2: 啊，人家按克算的，每一克搭载的成本可叫极其昂贵。
1: 对
2: 啊，所以这么好的铁皮石斛，有条件您应该多吃一段时间，

0: 但是我据我了解啊，市面上这种品质真没有便宜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还要根据什么呢？自家经济情况、自己身体情况，量力而行。
2: 嗯，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讲解。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最后呢，让我们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与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6: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6: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7: 阿姆，
8: 佳佳，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

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林树县大兴镇，一颗小小的蓝莓，从种植到冷链，从鲜果到深加工，它的背后藏着一套完整的锁鲜密码。大兴镇地处鲁苏两省三县交界处，是个传统农业大镇。最近几年，蓝莓种植成为农民增收的蓝色希望，很多人看到商机纷纷返乡，王许峰就是其中之一。他回乡流转120亩地种下蓝莓，可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当时对这个蓝莓这个现在这了各方面接触都不懂，地里栽的蓝莓到了年以后，咱这个品种家又长得特别小，就全部淘汰了，换这个品种栽的，就地里啥栽了，五年才让见效。
0: 好不容易熬到挂果，2020年一场大雨又把它推向深渊。
1: 打到市场上打完饱了，坏的又退回来了，等于我没赚到钱，还得贴上人工贴上车费，就那一次吧也得20多万吧，
2: 还比较好。
0: 就在王许峰最无助的时候，大兴镇党委政府主动帮扶，农技人员把办公室搬到了田间。
1: 没想到他之后把这当成自己工作的地方了，跟我们一样一块干活，一块这个管理这个果树。
2: 在这个果实的这个膨大期，一定要控制肥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培育种植大户来带动村里其他的周边的这些蓝莓产业不断的向前发展。
0: 可王许峰心里清楚，光有技术还不够，他想建暖棚提品质，可前两年赔进去的20多万还没填上，手头根本没钱。就在他为钱发愁的时候，镇里依托惠农政策帮他申请了扶持资金。
1: 真没想到100万打着我们卡的时候，才觉得这是真一本银，感觉真是把俺当回事了。
0: 有了资金支持，王许峰建起了全镇第一批暖棚。蓝莓上市时间从5月提前到了年前12月，收购价格翻了5-6倍。然而随着全镇种植面积的扩大，大兴镇党委政府发现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3: 5月份、6月份是集中上市期，农户每天采摘的量可以达到200多吨，这个果子的保鲜期是比较短的，早上的价格能达到15元左右，那到了下午收卖不出去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掉到10元甚至10元以下，一天200吨来算的话，价值差就达到400万元。
0: 保鲜成了锁住蓝莓价值的中油命门，大兴镇党委政府决定从冷链入手，他们协调连片土地，在地里建设冷库，对接供电公司，增容改造线路。
3: 如果是白60的话，就非常的可惜。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让我们这个产业就让能更加良性的循环起来。
0: 锁鲜通道打通了，但那些品相稍差、未能及时售出的伪果，又该如何处理？这又成为蓝莓产业链下游急需破解的难题。为此，大兴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引入一家蓝莓深加工企业。然而，投产初期项目就差点夭折了。
4: 一个罐没发酵起来，另一个呢是发酵了，但是它终止了。最小的那一罐是20多万，最大的那一罐呢应该是40多万，这是60万的成本。当时我们是就是没解决不了了，急得晚上都睡不着觉，在车间里天天盯着罐看。
0: 关键时刻，大兴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组建专项攻坚小组，通过联系高校，发动大兴籍在外高端人才，帮助解决问题。
5: 当时也非常的着急，毕竟也是我们大兴镇的第一家蓝莓深加工企业，这个事情一定要做成。
0: 仅用1天时间，事情就有了转机。
4: 当天就联系上了，当天就联系上，第二天人家老师就准备往这来了，来了待了1星期，给我们把这事解决了。
0: 现在蓝泽酒业年可消耗蓝莓原料3000多吨，承接了全镇所有的伪果加工。如今大兴镇通过上中下游3管齐下，产业年产值突破6亿元，
2: 实现了蓝莓种植加工和流通的这个深度融合，促进了蓝莓产业的发展，提高了群众收入，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0: 这儿这两个孩子都活了，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我喜欢他，
1: 我要是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可他有孩子呀！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0: 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哪个不？
1: 你也过不了。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2: 老公，你可算来了。
3: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2: 那不叫苦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0: 新新三样出海记专栏关注山东企业研发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制剂市场。
1: 山东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
0: 山东发布地质科技成果转化成绩单，多领域实现突破，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狠抓重点任务攻坚，加力推进案件办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整治措施，确保见底见效。要把新建项目工程质量摆在重要位置，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切实加强全环节管理。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管得好、维护好的问题。要发挥好省整治协作机制作用，协同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听取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汇报，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照单履职、对单尽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治本攻坚，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勇立潮头，拼搏进取，提高治理水平，切实强化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龙头企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2: 周乃祥实地查看浪潮集团展厅，了解企业整体运营以及有关业务板块情况，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希望浪潮集团抢抓机遇，巩固提升算力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周乃祥指出，浪潮集团作为我省大型国有骨干企业，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当标杆做示范，要下大气力推动稳产增效，保障核心业务稳定增长，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严格决策程序，深挖降本增效空间，强化风险管控，抓实穿透式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济南市省有关部门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浪潮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山东省重点考察调研成果协商座谈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主持并讲话。邓云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重点考察调研成效，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调研成果。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履行统战工作责任制，齐心协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外贸新兴三样加速崛起，其中创新药是创新能力的集大成者。在济南，一家药企历时十年攻关，让一款长效缓释微球制剂叩开了全球高端制剂市场的大门。我们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2: 位于济南的齐鲁制药正在生产一批出口加拿大的长效缓释剂，注射用醋酸奥屈肽微球。这是国内首个登陆加拿大市场的奥屈肽微球产品，主要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和胃肠移内分泌肿瘤，是患者长期依赖的救命药。
3: 这个产品普通的注射液一天要注射三次，而做成长效注射剂只一个月只需要注射一次，极大的减轻了患者的注射的痛苦，也可以降低他的经济负担。
2: 对于这两类慢性病患者来说，一天三针，日日跑医院，几乎无法工作，生活质量更无从谈起。虽然瑞士一家制药公司已经上市长效缓释剂，但一剂上万，供不应求，很多患者买不到也负担不起。十年前，齐鲁制药立项，决心研发自己的长效缓释剂。这款制剂的核心就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小小微球，它只有头发丝的五十分之一，能将原料药精密包裹其中，精确控制药物释放的时间、位置和剂量。
3: 研究的时候，它到体内释放能持续到80多天，每一段时间都要和这种产品达到完全一致。行业内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实现的，不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成本不能降下来，那以后全球很多患者还是用不起的，它其实产能也是受限的。
2: 长效缓释剂是制药行业的高精尖，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技术积淀才能做出稳定的产品。齐鲁制药依靠技术底子搭建起微球、脂质体等多个高端制剂技术平台，组建材料科学、药剂学等多学科研发团队，从实验室研究、中式放大到批量生产，历经上千批次处方筛选与工艺优化，反复调试辅料配比，单批仅物料成本就几十万甚至百万。这期间，国家和山东接续出台政策给予支持。
4: 国家科技部设计的一个重

0: 制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省科技厅共同设立联合基金，聚焦重大创新药物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规模达到了9900万元，省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支持项目229个。
1: 从经费到制度，全链条护航，道道难关在科研人员的坚守中一一被攻克。2023年8月，齐鲁制药的奥曲泰微球针剂在国内获批上市。原本一天打3针的患者，一个月只需打1针，药剂价格下降30%。为了让全球更多患者能用上疗效好又便宜的长效缓释剂，齐鲁制药在研发生产之初就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同步筹备国内国外两地上市申报。
2: 我们采用同一套标准，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建立了这种符合中国、美国、欧洲这种全球标准的一些生产线。
1: 但是多肽微球制剂想要在国外上市，需要通过国外权威机构严苛的审评，申报资料体量巨大，还要接受不打招呼的现场技术询问和审计，考验重重。
3: 我们第一次收到美国的推荐信的时候，就是有几十页、上百条，各个学科的，而且给我们的回复时间是1个月，各个场地报来的生产记录摞起来差不多有这么高。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它体外的释放是不是合格，有大半的指标都要求至少2种方法来对比，来验证你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它是准确的。各个部门的同事都下了很大的心血。
1: 今年5月，这款制剂正式登陆加拿大并开始临床应用，欧洲、美国的市场审批也在加快进行。硬核创新撑起出海底气，今年上半年，齐鲁制药出口总额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制剂出口增长42.1%，生物药板块增长299%，合作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料药向自主品牌制剂，特别是高端制剂转变。
4: 我们将持续深耕生物药、微球、微晶、脂质体等高临床价值制剂，加快更多产品海外注册落地，为山东医药产业外贸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如果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拼的是规模与效率，那么由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三样拼的则是人才密度与创新生态。医药行业有个公认的规律，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10亿美元投入，耗时10年，但成功的几率却不足10%。这条规律丈量的是创新研发的难度，更丈量着创新生态支撑的厚度。山东是医药大省，目前拥有大量处于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的创新药储备，需要正企合力，从原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产业生态构建等维度协同发力，让这些新药加速向产业化迈进，在全球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意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集中生态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在吴地县，一套分类施策以用促治的农村治水新路子正在铺开。
7: 在吴地县车王镇，养殖大户王猛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去年刚搬进新厂区，今年金蝉幼虫就卖爆了，一克卖到20多块钱。不仅自己鼓了腰包，还带动周边上千农户搞起了金蝉养殖。
8: 俺们这边方言，这个金蝉就叫小小妞，啊，都就管它叫妞。一到晚上都是抓的逮妞的，反正一亩地种好了的情况下，有达到10000多的，也有达到20000的，必须得有树或者芦笋，撒上点就不用管了。
7: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3亩多地的聚宝盆原先竟是一处臭水塘。2021年，山东出台方案，提出3年内要基本完成全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重点就是群众反映强烈的荷塘沟渠。
9: 农村黑臭水体的形成原因呢，有生活污水的汇入、生活垃圾的渗滤液的汇入，还有畜禽养殖粪污的汇入。
7: 然而，所谓的源头在当地几乎遍地都是。吴地作为畜牧大县，有备案养殖场642家，同时零零散散的还有9万多户旱厕改造后留下的沼液沼渣，想系统治理只能变废为宝。在汇仁生物能源，人畜粪污就被送进发酵罐变天然气，提纯后直接并网销售。
10: 最初的设计工艺是秸秆，后来呢，我们县领导找

0: 我们沟通这个旱厕粪污能不能一块处理，和中科院的专家们去沟通，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传统的沼气又提纯天然气，最后并入了我们城市管网，直接到了用户端，但现在是供不应求。
1: 人畜粪污变成了每年400万方的天然气，黑臭水体也慢慢变轻了，但新的考题接踵而至。2025年，山东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区分了黑水和灰水。黑水是厕所粪污，灰水是洗衣、洗菜、洗澡水。现在黑水管住了，但灰水还在随手往门口泼。
2: 省里有相关的要求，要做到三个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听不到老百姓的抱怨，还有就是基本闻不到臭味儿。
1: 因为黑水治理效果明显，这次吴地获得了省里500万元资金奖补，全县开始摸索分类施策的治理模式。人口集中的村庄分布式建站就地处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管泵送到污水厂，偏远分散的村庄则实行集中拉运，村民扫个二维码，定期就有人来抽牌。
3: 咱这个站啊，处理污水能力啊，是一天是50吨，覆盖周边3个村，它的费用啊，一个月700到800元。
4: 那现在他们这个多方便啊，他直接从屋里他就流出来了，他也不用他洗澡吧，他随便洗的，他不流出来了吗？嗯，
5: 是吧？很好的。
4: 他现在他方便多了。
1: 截至2025年，吴地县已累计完成428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消除24处农村黑臭水体，并实现动态清零。不少废旧坑塘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林下经济园和休闲公园，成功入选省级美丽乡村典型案例。
6: 2025年，我省建成了26个整县美丽乡村。2026年。我们还力争啊，新增16个整县推进的美丽乡村，争取再完成2000余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持续改善农村的水环境质量。
1: 面对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压力，一座4线小城却逆势突围。近3年，莒县新房销售量几乎占到了日照全市的一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去看一看。
7: 最近，莒县金润1号院住宅项目又加推了2栋楼房，因为紧邻学校、商圈和医院，再加上小区内设施完善，开盘以来市场热度一直不减。
8: 目前我们取得预售的话是488套啊，那我们是已经卖掉了300多套，整体咱们项目的话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
9: 当时也是跑这个房子去点了，我们吃亏，然后也就是观望，但是前一期开盘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这个房子不光没跌，它是涨了1到2个点，所以说我们抓紧给它顶起来。
7: 最近几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为扭转局面，山东省出台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指导意见，提出以好房子回应百姓住房新需求。莒县把束河公园、古城风景区周边的黄金地块拿出来，陆续投放市场，用于好房子建设。
10: 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53%，按照15末实现60%的城镇化率的话，我们还有8万人要进城。结合着城镇化进程和百姓对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有序推进优质地块的出让。
7: 好地块要建好房子，但受市场影响，国内大型房企纷纷收缩战线，淡出3-4线城市。而本地房企习惯了做传统项目，想转型做高品质住宅，信心明显不足。
11: 我们也很茫然，像我们这个户型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这个绿化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这个配套要不要做，要做多大，心里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没有底的。
7: 好房子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协同发力。为此，莒县组织本地房企先后20多次去深圳、上海、重庆等地学习最新的设计理念，同时把国内多家一流设计院请进来，根据不同地块的位置和特点，帮企业找准产品定位。
12: 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免气容的覆盖面，对于内部建筑景观、架空层以及服务业主的公共服务配套全都是不计容的，可以进一步提高好房子的这种设计品质。
7: 借着政策扶持，金润一号院项目充分挖掘地下空间，建设了40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泳池、健身区、篮球场、共享茶室一应俱全，户型设计上也下了功夫。
13: 之前我们做设计的时候，阳台可能是纸面上客厅的单间阳台，现在我们是纳入了一个卧室做双阳台，甚至也是3阳台，每户大概有个10几平米的增租面积，得房率现在基本上是在97%以上。
7: 设计做好了，但想让客户买单，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靠图纸和沙盘来介绍项目，而是要通过实景呈现。但这种开发模式对企业来说压力巨大。
11: 这种前期配套你想呈现，你是必须要100%用自己的自用资金的，因为你没有预售，你卖不了房子，所以前期呢，我们资金压力很大。
7: 有效缓解房企资金压力，除了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信贷倾斜外，当地又创新机制出台购房补贴，最高可达总房价的20%。
14: 以地撤的形式折返给我们房地产企业，用于抵顶部分土地出让金，当然也可以在房企之间相互的转让。从2024年开始，惠及购房优化券12.44亿元。
7: 供需两端双向发力，举荐房地产市场逐步步入良性循环。2024年以来，完成商品房销售8000多套，出让房地产用地1600多亩。在开发主体中，民营企业投资占比达到90%以上，市场活力正在逐步回归。
15: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济宁市兖州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情况。
16: 这里是济宁市兖州区省地矿局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不用锅炉，不靠空调，室内全年恒温26摄氏度，依靠地下2000多个百米钻孔中的 U 型换热管，夏天把热量转入地下降温，冬天抽取地下热量供暖，实现绿色低碳功能。
7: 拓展地质科技应用场景，山东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赋能生产一线。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示范基地入选全省地热能试点工程第一批项目，攻克地铁建设与泉水保护的世界级难题，实现济南地铁与泉水的兼容共生，创新成矿理论和精准探测技术，实现金矿找矿的连续突破，巩固了山东第一产金大省的地位，
17: 实现了地勘单位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历史性新突破。全局已形成覆盖地热清洁能源、深地资源勘查、生态保护修复、城市地质安全、海洋地质观测、碳封存储能等方向的省部级科研平台18个，实现了地质产业的全覆盖。
16: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鲁南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库，这里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质资料中心库，规划库容103万米，目前已入库延伸8万多米，它们完整地记录着10000年的地质信息。
18: 这些延伸从地下不同深度取上来的基层档案，查阅这些档案，就知道哪里可能藏着金矿、稀土、地热。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延伸做高光谱扫描，把它们变成电子档案，未来可实现全国的地质学家都能远程查阅这些地质资料。
7: 农业地质赋能乡村振兴，省地矿局还全面承接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任务，累计承担项目100余项，完成样品采集检测近7万件，精准划定全省赋稀、赋锗、赋新特色农用地，指导各地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
19: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7: 闵玉涛现任烟台市副市长、蓬莱区委书记，拟进一步使用。谢鹏飞现任烟台市副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3日。
15: 眼下正值夏粮入库后的关键管护期，以往粮库安全预警靠的是保管员的号子，而现在一套 AI 数字化系统正在改变传统管护方式。
20: 入伏以来，山东多地气温超35摄氏度，高温高湿叠加汛期，历来是粮库管护的关键期。过去保管员靠加密巡仓频次，凭经验盯守每一座粮仓。
21: 高温高湿天气，粮情变化比较快，特别是下雨的时候，
0: 雨点子就是耗子，一下雨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得挨个挨个去爬仓进去巡查。
20: 如今保管员的耗子从雨点声变成了系统推送的叮咚声，在中央储备粮德州直属库几十座粮仓的粮温湿度数据实时上传， AI 算法精准捕捉粮堆温度异常、湿度超标等风险，第一时间推送预警。
0: 系统会基于粮温趋势、仓内外温湿度分析，判断是否开停通风和仓内的内环流控温设备，这样既能把握降雨间隙快速降温散湿，又能在暴雨来临前指导关闭门窗和设备。
20: 极端天气下，防汛物资码放、抽排水等人工作业依然少不了。系统联动库区监控，一旦发现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异常滞留，便会秒即触发应急预警，通过广播播报预警内容和地点。
21: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 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20: 目前，这套 AI 数字粮库系统已在我省多家粮库投用。
7: 近日，山东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网络套路贷、软暴力追债、舆情敲诈、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集中打击，成功打掉犯罪团伙7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80名，破获刑事案件492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正式批准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为得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该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直接用于企业生产许可及医疗机构备案，填补了山东放射性药品检验领域的空白，将有效提升全省放射性药品检验效能，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
15: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5: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将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喂，你好，
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7: 那再增加十个人。
8: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7: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8: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看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6: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7: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8: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0: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3: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4: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3: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3: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6: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3: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

0: 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沂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的位于沂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沂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2: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1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11: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12: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精彩山组夜提醒您：济南多云转小雨，22到3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3到29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阴转小雨，22到30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菏泽多云，23到30度；枣庄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临沂小雨，23到30度；日照多云转阴，24到28度；青岛多云，25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威海多云转阴，24到29度；潍坊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东营多云，24到30度；济南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这是一部呗，剩下的堆在库房里边呢，你瞅瞅。喂，
1: 质检员怎么没来啊？当时怎么验收的呀？
2: 老秦，
1: 啊，
2: 这你得负责啊！你不是保证过全部合格吗？
1: 合格了，人家能退货吗？就这点活干的呲牙咧嘴，奶奶样的，他不下岗谁下岗？
3: 老秦，
1: 嗯，
3: 这哪个机床出的活啊？
4: 歪嘴他们做的，
3: 这不嘴歪活也歪呢你。
4: 黄啊。
1: 这事儿啊，也不能都赖歪嘴。你看他这磨损程度啊，跟对方使用不当也有关系。按庄爷问题，
5: 师傅，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1: 这批钢套啊，都得换。我再研究研究。
6: 要是时间不能交付这个设备，我们就得面临赔偿了。
1: 那可不行，这批货啊，干了整整一个月零十天，你这十天哪够啊？
5: 秦厂长，您别着急行不行？庄师傅。
1: 咱先想想办法，行不？
5: 嗯，
1: 行，那你们几个厂长就先走吧。啊，我们研究研究。
5: 也是，
1: 嗯，
5: 咱别搁这耽误时间了，先让老黄，
1: 嗯，你准备点吃的喝的，给庄师傅他们留着。
5: 得了，没事，我在这儿呢。
1: 你在这这么大岁数，别搁这熬，你回家吧，回家睡觉去。
5: 没事，我叫嫂。
1: 哎，行了行了，老秦，别搁这耽误时间了，都撤吧，让庄师傅好好研究。啊，走了，师傅辛苦啊。
5: 这样，跟他们说，我们争取十天之内把这批活保质保量的赶出来啊！
1: 这话敢说吗？那怎么办呀？干不完再想办法。
5: 厂长，老秦，你说你这点活干的，净让厂长给擦屁股了，到时候都让你们下岗了。你看，道歉。
1: 厂长，对不起啊，我失职了。
5: 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
1: 追究责任的事儿，咱们也先停一停。现在重中之重就是打起精神来把这批活给赶出来，跟大伙说，该加班加班，加班费翻番。
5: 厂长，没问题。
1: 还有老黄，后勤这边你也得跟上啊。现在正是要劲儿的时候，让大伙吃好喝好啊，算是鼓励了。
5: 嗯，厂长。

0: 行了，啊，来进吧。
1: 好嘞。
2: 庄师傅呢，一直在研究铜套提升为塑有钢套，这样的话呢，就能降低成本，提高精度。
3: 那时间成本也压缩了。
2: 哎，它改善了这个主轴的这个制作工艺，变为烘钢套，这样的话能够起码节约1/3的制作周期。嗯，
3: 明白了。师傅，师傅来，
4: 这
3: 来来来来来。
4: 可以啊，干一宿啊，宝藏不老啊，这家伙
5: 咋的？你那不行啊！
3: 是
5: 不
3: 是？喝喝喝口水，歇会儿，回去补补觉吧。哎呀，
5: 别管我，我没事啊，我再拔拔他家。
3: 得，那这样，
6: 老张、
3: 老黄、那个你待会儿安排个车给我师傅送回去，让他休息休息。
4: 没问题，我给他背回去都行。

0: 啥，这大家伙心里都有数啊。你去忙你的去吧。啊，
1: 刘厂长，哎，谢谢你啊，给我们吃了个定心丸啊。
2: 这行了，我师弟话都撂这儿了，咱们就赶紧干活吧。到时候他要是对不起你们，我第一个下这岗。
0: 要我跟你一块儿下啊。
3: 哎，
0: 走，
3: 嗨，
0: 干活啊，走。
3: 那个师傅啊，
0: 来来，
3: 还是那句话，你们辛苦了。
0: 啊，这咋还煽上情了呢？你快快，这
3: 啊，
0: 忙你的吧，啊，
3: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哎，来，一会儿你打车回家，我给你报销。
0: 你不站住？你不背我回去吗？
4: 滚犊子吧你！
5: 进来了。

0: 睡觉去。我就怕在澡堂里面睡着了。
1: 嘿，你这小子的，知道你辛苦啊。
0: 干哥，这活干得挺漂亮的，咱车间的人不能瞎干。
1: 一分厂还能找出第二个三车间来吗？啊，咱这叫拉得出啊，冲得上，打得赢，谁下岗咱也不能下岗。
0: 对吧？你这话说完我都不困了，
1: 是吧？那回去接着干活去吧。
0: 这天儿说困就困。走。

0: 你们，
1: 这早上还是晚上啊？老爸，老爸醒了。嗯，
2: 你可算醒了，你这睡了一天一宿，你给我妈吓坏了。
1: 没，这睡的，感觉这一辈子觉都给睡没了。哎，
0: 你这十天不回来，真拿厂当家啊？
2: 哎呀，还家好呀，饿醒了，吃啥呀？
0: 好，包了海肠馅饺子，冻上了。说等你醒了下锅就能吃。
2: 哎呀，还是我大姑娘啊！
0: 行了，你赶紧洗手去吧啊！哎呀。

0: 的了？
1: 不怕吵啊，
0: 谁是他呀？
2: 啊，没见过的人，
0: 别喜欢了。咱俩中文好，
3: 别人啊，
0: 真的，我俩同学。怎么回事？
3: 贾总，
0: 你要感兴趣的话，等他下班，我把他

0: 哦，刚你唱歌的时候坐我边上那男的，他是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叫他贾总，在南方做生意的，挺有钱。带你认识一下。
1: 不认识他干啥呀？
0: 这不多个朋友都条路嘛，是不？而且再说了，人家送你这一大捧花，啊，又来给你捧场的，你给个面子呗。
1: 心意我收下了啊，你帮我谢谢人家捧我这场，但是。 只要真是你朋友，以后跟人家说来玩就玩，别把这区里冒套的。这么大一束花，这多浪费钱啊！
0: 他有钱，愿意买买呗。
1: 真烧的慌。
0: 你管他干啥？他乐意花花。我意思，反正你也下班了，咱换个地儿喝点。
1: 我不去啊。

0: 你们玩吧，我回家了。不是，别啊！好好。哎，贾总，别生气，
1: 他是怎么回事呢？这好好他顾家呀，他唱完歌他得着急往家赶，但是庄好说了，他说谢谢贾总今天来给他捧场，哎，然后以后贾总只要有时间随时来他都欢迎。完他还说了，说你以后人来就行了，就不用给他送花了。
2: 啥意思？烦我呗？
1: 没有啊，不是他咋可能烦您呢？他是因为什么？怕您多花钱嘛。庄好正经是过日子的人。哦，
2: 你要这么说，这好好确实是个好女人。我眼光还行啊。
1: 可不吗？
2: 这以后我得多花点心思了。
1: 那是那是，来，贾总，

0: 这不长眼的狮子鼠，我今儿非得把它给薅秃噜。
1: 你看。

0: 好好的，阿丽，你就对了。说你自己办的事儿，你现在有脸回来了，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抽你。我爸病了，瘫床上了，我姐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就回来了。哼，感情你回来是为了照顾你爸。那你把人好好当什么了？你回来了，人家就乖乖原谅你，你知不知道人家啊？ 人家为了你都跟爹妈翻脸了，这事我得跟乐队商量，还得问好好的意思。你先回去吧，
1: 老舅，谢谢啊。

0: 我跟你说，我今天学到挺晚，他刚睡着没一会儿，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哎呀，我一时半会儿睡不着，给他说完了我再睡。

0: 子香港，奥特曼大号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金现场，现在不中用了，十年就灭了。
1: 行了，小孙子，蛇岛山前必有路。
0: 前面哪有这么路？你少在这说风凉话。他刘成要是靠谱，怎么不让你下岗？不让双仙君下岗？
2: 看，还有烟花呢。
3: 哟，还有他小舅子王毅呢。
4: 这刘成也太狠了，连他师姐都一刀砍了。
5: 像当初我们那么支持他，公平吗？
6: 上。
3: 抓我们的是吧？啊！
7: 老丁，你放心啊，今天这岗我跟你一块下了，行吗？
3: 我干吗你？
7: 你还在心里话吗？
5: 什么东西？
3: 我们弟兄，我把活干，我还在心里找你吗？
8: 鸡毛杀驴吧，说得好听，前两天让他加班加点的，
9: 就是啊，
5: 就是嘛，这家里还一屁股烂账，那怎么还呀？这是
9: 我们家也是，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呢。
8: 不行，马上我就找他去，跟他说道说道。
5: 这王爷你还欠我钱呢，这
10: 刘大人啊，我得谢谢你高抬贵手啊啊！你没把我写在你们那什么下岗名单里啊？
11: 您是咱们厂的技术大拿，谁下岗您也不能下岗啊！爸，您先坐下说。
10: 不坐，你甭叫我爸。
11: 但我叫您师傅。
10: 您别叫我师傅啊！我没你这样的徒弟。啊，半个月前，你还骗人家三车间的人啊，让人家加班，让人家熬夜，人家见广还拍着自己的胸脯替你打保票。你干了啥事啊？你今天就把这下岗名单就给公布出来了。你那是说话吗？啊，放屁呢吧你！建国把话撂着了，这岗啊，他不要了。
11: 多大人了，还他妈那么冲动？
10: 这叫冲动吗？这叫一个唾沫一个钉，这叫说话算话，
11: 这叫跟我较劲。爸，您说说他去。
10: 我说他什么？他这么做就对了啊！你要我也下岗啊？
12: 这谁下不下岗，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吗？现在机械厂的产品需要重新定位，那三车间的方向跟不上发展，那就要重新调整，这也是全厂的大局考虑，绝不是针对某个人。
10: 还是让三车间这些工人回家，你早就想好了。那你那天你干啥碰着申请去啊？你鞠啥躬？你拜托啥？你糊弄谁呢？你
11: 谁也不想当个恶人呀，到最后
10: 你现在你就是个恶人啊！你让人家这些工人在厂子里干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让人下岗，你把这么一帮把厂子当成家的人，你把人家从这家给撵出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咱机械厂的罪人，你砸了这些工人的饭碗，你就是他们的仇人。
11: 对，我可能是下岗工人的仇人，但我绝对不是机械厂的罪人。机械厂没落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刘成。这点您应该很清楚，机械厂已经病入膏肓了。
12: 我这个当厂长的，我能怎么办呀？我只能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11: 我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咱们机械厂能起死回生，再创辉煌。
10: 不是，你壮士断腕啊，你刮骨疗毒，这我没意见。但你想过三车间的这些人吗？这都是你师傅。
12: 是。
10: 你就像甩个大鼻涕似的，你就把这人给甩了。
11: 可是我是这个大厂的厂长，爸，我不是什么三车间的车间主任。
5: 下来，
13: 刘成，滚出来，滚出来，
5: 快下来，
13: 下来。
14: 厂长，厂长，工人们非要请您出去。
11: 您甭说请了。我听见了，让我滚出去呢。
12: 我滚出去吧。师傅，你们现在心情我特别理解。你们要是想骂我、想咒我、想埋汰我，那就。来，没事儿，我都接着，我绝不怨大伙儿，我就是想求求大伙儿容我说两句。 当初我毛还没长齐呢，我就跟着我师傅在这机械厂当学徒。我师傅不仅教我手艺，而且还教我做人。
6: 刘成，你没有资格提师傅，你要真是师傅的徒弟，你就不会让三折金这么多人下岗。
15: 你现在是一点人味都没有啊！
16: 没人味，
6: 我们不要东西。
12: 让我说完好吗？
14: 让他说，看他能说出啥花来。
12: 后来恢复高考了，为了让我有时间复习功课，三车间的师傅们挨个替我值班，让我安心备考。这里边就有我师姐叶爱花，有我师哥陆建广。
14: 你别在这假惺惺的，你饮水思源上了。你要真记得我们的好，你就别在这你吃人饭不干人事。
12: 花姐现在是特殊时期，这个岗还非得下不成了。现在咱们厂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现在市场上竞争这么激烈，机械厂一定要谋生存，求发展。我们必须把存积的那些富裕人员分离出去。
15: 我们下岗了，机械厂就生存了？我们滚蛋了，机械厂发展了吗？啊，
17: 对呀，
12: 丁师傅，
17: 是我们让机械厂不生产了，还是阻碍机械厂发展了？
16: 啊，把厂子弄成这个奶奶样，就不应该我们工人下岗，而是这个领导下台。
12: 不是我下台就能干什么？你是为了机械厂？
16: 我吃
12: 干嘛呀？我也是为了机械厂。
10: 大家都知道，这刘成啊，是我徒弟，也是我女婿。今天呢，他让大家伙下岗了，所以于情于理呢，我庄先进应该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了。
12: 师傅，
14: 师傅，这跟你有啥关系啊？
16: 师傅，咱走，我别跟他说了。
10: 别，听我，听我说，听我说，行吧？咱现在呢，面对的是改革，这改革呢，它全国呢是一盘大棋，谁也逆转不了。再说，咱这每个人身边呢啊，亲戚啊，朋友啊，也都听说了，这市里边的好多厂子。好多人都下岗了，现在是他在这当这个厂长，你换别人那该下岗咱也都得下岗。但是刘成你记着啊，这些工友呢，他们少的在咱机械厂那工作了几年了，那岁数大的在机械厂干了20年30年了，是不是？他们早就把咱机械厂当成家了，他们为了这个家费过心，流过汗，有的甚至流过血，对吧？但是你今天你让他们今天流泪了，

1: 明天，这些工友们就都不来工厂了，可能各自为了自己的生计，散落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了。但是他们的眼睛都会看着你，会盯着你，你得把咱机械厂保住了，让他活下去，你得让他越活越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师傅。
1: 庄坚进呢，从一个学徒到了今天的八级工，我感谢咱机械厂，我感恩咱机械厂。明天我跟大家一样，我也不来厂子里了。啊，
3: 师傅，
1: 不，我老了啊，我干不动了。咱机械厂得改革，将来得上数控机床。 那玩意儿我也整不明白啊！把我这个名额，你留给那年轻人。
2: 师傅，
1: 行了，咱们回家
2: 啊。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没吓着。哎，
1: 杨叔，
0: 干嘛去？什么意思啊？啊？你躲我呢是吧？
1: 没有啊。
0: 你没有，你去这干嘛？
1: 我，这不是我姐夫让你下岗了吗？我这当小舅子不好意思见你。
0: 你姐夫长得挺热呀，啊？哎，姐夫，咋了？姐夫把小舅子也给整下岗了？
1: 那可不嘛，一点人味都没有。
0: 你们家那点破事我不想知道。我跟你说，我现在下岗了，家里每天都有出的钱，没有进的钱。你欠我的那点钱，是不是该给了啊？
1: 给，我尽快了啊！
0: 留下。啥时候是尽快啊？啊，家里还等着下米呢。
1: 杨叔，我这最近也有点紧张，过几天我就还，好吧？
0: 你什么时候不紧张呀？啊？过几天？你是不是想耍赖呢？
1: 这哪能呢？这欠条我都打了，我想赖我也赖不了啊。杨叔，不瞒你说啊。你借我的钱，我刚投进去，现在还没有产出呢。人一有产出，我第一个还。
0: 就你这样，啥时候能产出呀？
1: 快了，快了。
0: 哎呀，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赖账啊？你如果不愿意给，你就吭声，我找庄先进要去啊。
1: 没问题啊，这反正我的事他得兜着嘛，要不我白叫他爸。
0: 哎呀，我发现你的嘴比我的嘴歪呀啊！
1: 不是歪，说实情嘛。你看杨叔，就你找他要，也得等他有钱的时候，对吧？他现在确实有点紧张。那家里的钱都帮你们买了，你们不要了原始股嘛。那你说你们困难的时候他伸手，那现在他家里有点困难，你们就落井下石，这不地道吗？
0: 哎呀，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啊？他真成要钱的孙子，借钱的成爷了。我真金白银把钱借给你，你说我不地道，你啥意思你？
1: 杨叔，这钱是我借的，你要是找庄先进要，那就等于换了债主。以后你别找我讨债。
0: 那意思，我以后还找你要？
1: 哎，冤有头债有主嘛，找我就对了。还是那句话啊，只要赚钱了，我第一个还。我还得见个朋友，先走了。
0: 你快点
1: 啊！我尽快。
0: 我要是再借给你钱，我就是孙子。你快点！
1: 啊，好。
0: 什么人呀、啊？这是。
2: 我们是海虫，
3: 正义。下去呢？正
2: 义，你来说你，一定要把海虫杀杀杀。
4: 哎，小苏，哎，我刚才上家找你来了呢。啊，
3: 什么事儿？哎，
4: 我手上有个小姑娘，工商局的科员，人长得好看，工作还好。我呀就把学习的情况跟她妈说了，她妈说挺好的。你要不回头问问学习，这个星期天有没有时间，让她俩见见。
3: 也操不了这个心，我回去问问。哎，
4: 可得抓紧啊，你家姑娘条件好，可抢手了。
5: 哎呦，哎，又做媒呢？哎，我们家显峰的事你可上点心
4: 啊。我可上心了，问了几个人了，有消息我就告诉你啊，季主任。
5: 哎，小包你买了啥菜啊？我也要去买菜。哎，
3: 包饺子，买了点韭菜芹菜。
5: 哎呦，有点干巴呀这是。哎，你说现在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不着急结婚，不着急谈恋爱的，这不打鸣不下蛋，这都怎么回事啊？
3: 哎呀，结婚的事儿我们大人操心不管用，得看孩子们自己的想法啊。
5: 也是，想当年你一个人带俩孩子，不说结就结了吗？还整得这庄先进五迷三道的。
3: 我跟先进走到一块可不容易，差点被你棒打鸳鸯了。
5: 哎呦，这棒打鸳鸯这话说的，那时候你结婚的时候还说我是你的催化剂呢，是不是崔月？
4: 行了，以前事儿就别提了，现在眼下是解决孩子的事儿。
5: 哎，我就替你着急的慌。你说好好如果不嫁，这后面这一大嘟噜的可怎么办呀？
3: 我不着急，孩子们自己的事儿嘛，他们自己考虑。
4: 是，那我走了啊。
3: 哎，好，急啊！这落啥呢？又操我们家心了？
5: 那当然了，我是你妈原来的领导，你叔原来又是你爸的领导，邻里邻居的看着你长大的，这我不操心谁操心？哎
3: 呦，那真谢谢你跟我叔了呀。呀。
5: 你这都不好意思啊，这
3: 不好意思，那就好算了。
5: 我们当领导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说你惹他干嘛呀？
3: 这没事，你很操别人家心，你这不好意思改不了。
5: 你买这么些 BAT 你爸可不喝。
4: 不是，这得向上买的，补脑子，这电视里不是天天播呢吗？来，你把这也喝了。
6: 我不喝别精。
4: 听话，人都说了这个好。
3: 我跟你说，喝完了以后脑子好，身体也好。
4: 快点，快点，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专门给你买的呢。
3: 你快点忍一忍，忍一忍就喝下去了，闭上眼睛喝。
1: 真没想到，这世界上能有这么混蛋的姐夫。他当个小破官，小舅子光没跟他沾上，净跟着沾包了。
5: 别这么说你姐夫，
1: 我这么说他算轻的了。
4: 刘成啊，再不好轮不上你这样说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他确实姓王，又不是姓庄的。
5: 吃炸药了，他见谁怼谁啊？好好姓庄也是你亲姐。
1: 亲姐有什么用啊？这亲姐夫都让我下岗了、啊，更别说是后姐了。
4: 怎么说话呢？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真觉得刘成啊还算长了眼，那分得清好赖。
1: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啊？我什么意思听不出来啊？就你在厂里那个懒样，那你不下岗谁下岗啊？
1: 行，我懒，我该下岗啊。那陆建广呢？他那么勤快，怎么也下岗了？
4: 你别胡说八道。
1: 不光他，还有叶爱花，还有你亲爹庄先进。
7: 你这吵吵把火啥呢？这楼道里都听见了。
4: 爸，刘成让你下岗了。
7: 啊。我自己要下的。
4: 为什么？
7: 我这不没两年我也该退休了吗？是吧？我在家我多陪陪你。
4: 我找他去。我
7: 你找他去干啥？我说了我自己要退的嘛。
5: 你还没老呢就糊涂了。退休跟下岗能一样吗？
4: 就是。
7: 刘成也有他难处。
1: 他一当官的他有什么难呢？他净给别人难处了。
4: 哎呀，建广哥，你说大包小包的去哪儿啊？
1: 什么上哪儿，肯定是送礼是吧？哎，
8: 还是我建广大哥懂礼数呀。不过你这礼送太晚了，你应该下岗前送呀。
4: 你少说两句。
7: 建广，来来来，坐。
9: 哟，我妈回来了。
10: 不能吧，这灯都没开。
9: 没看到我妈鞋都在这儿吗？爸，亏你还教我们观察生活，自己却不把生活放在眼里。
10: 是啊。
11: 你俩就没把我放眼里。
9: 哟，这怎么了？
10: 哟，哎呦，怎么了呀？

0: 不舒服啊？
1: 嗯，我下岗了。
0: 师傅，咱三车间下了一大半人，这不存心寒碜人吗？
2: 哎，那倒也不是，因为三车间和一车间合并了，厂子里边呢是要调整这个产品的方向的。你呀、啊，你这太义气了，但是也别想不开。
0: 我没想不开啊，我就是觉得委屈。
2: 委屈那正常，但是咱得理解啊，也得理解刘成。
0: 我理解他，我从小我就理解他。师傅，谁理解理解我呀？
2: 是，你是好孩子啊。
0: 师傅，我从到了机械厂，我就想着我在厂里好好干一辈子。那我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啊，我。
3: 行了，那这事现在已经是这样了，你说这些有啥用啊？是下岗就下岗了，那离开机械厂，咱也能找别的方式活下去，对吧？再说那不也是你自己说，为了大家出头啊，自己说不干的，咋的？这回自己后悔了？
0: 我那不是后悔，我这失望。哎，这些年啊，我攒了一堆厂里发的奖状证书，我以我是厂里的人，我自豪。现在呢？现在不就一堆废纸吗？回去我全烧了它。我哎
3: 呦，你跟他们置气有啥用啊？他们说明什么呀？
2: 说明他过去干得好，他是先进，他是劳模，他是标兵，说明他是好样的。
3: 是，过去是干得好，你就只念着过去干得好，过去干得好怎么的，那就能给以后过好了？你把他们烧了，那从此这篇就翻过去了，咱们以后就是只能往前看了，不能再念着过去的好了，往前走，把以后过好。
4: 哎，建光走了。
2: 走了。加上好好啊，吴欧一通劝。哎呀，然后又见广隔长，见广隔短的，你劝的心情好多了。
4: 刘成这事儿啊，办的确实不地道。
2: 对呀，他就负责这经典工作，也得体谅他。
4: 你嘴上说体谅，心里肯定也装着憋屈。
2: 说不憋屈那是假的，我更憋屈的是这厂子咋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4: 哎呀，今天晚上下岗的非把刘成的祖宗十八代都骂到不可。
2: 谁让他当领导呢？是吧？你说哪个领导不得罪人？哪个领导不在背后挨人骂呀？但是这改制的事儿啊，也是大势所趋。你等将来换了这个数控机床，我们这波人能干啥呀？在厂子里这么拖着耗着，还不如早点出来啊，争个先机，没准还能干点啥别的呢。
4: 没那么容易，你就说建广，笨嘴笨舌的，脑瓜子又不拐弯，我真不知道离开了机械厂他还能干点什么。
2: 有手艺就行啊，回头我跟学习说说，让他上学习那儿干去。他们的乡镇企业啊，也需要像他这样的技术工人。
0: 小张，哎，你出去一下，我跟浩儿说点事儿。哦，新疆来的哈密瓜，特别甜，我拿来给你尝尝。
3: 来，又要拖欠工资了。
0: 呀，上个月就拖了一个星期，你小心眼儿呢你。
3: 大爷准备好事儿，你有事说事儿啊，别搞这套。
0: 这样啊，有个事儿啊，乐队的人让我跟你商量商量。
3: 乐队的人让你跟我商量商量？
0: 嗯。
3: 乐队有啥事儿不能直接跟我商量，让你跟我商量啊？
0: 宝坤不是回来了吗？听说你俩见了。

0: 不搭理他也对，你要我见着他，我不把他人脑子打成狗脑子，我都算便宜他了。你像这种没心没肺的人渣，就应该万人唾弃，永远把他就钉在那个圆明阁的耻辱柱上。
1: 行了啊，有事说事儿。
0: 现在吧，宝贵也算遭到报应，回来之后就回来了，穷了个叮当响。他爸又瘫在炕上，他吧，除了会弹吉他这点活，没有别的挣钱的道。那这不低三下四想求着回来吗？乐队的人也为难，想帮他吧，觉得对不起你；不答应吧，他确实挺可怜的。你这皮球就踢到我这儿来了。
1: 老舅，想帮他。想帮你帮呗。
0: 不是，咱们这么多年了，我就是帮他，我也得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不同意，我肯定，我肯定不能答应啊。
1: 我就是这儿的一个小歌手，你是这儿的经理，他来或不来，你说了算。我准备上台了啊。
2: 那么回事儿吧，哥几个，好久不见，我从国外给你们带回一些巧克力。
3: 我不喜欢吃这个，我爱吃大白兔、大虾酥。
4: 我就不爱吃苦的，
5: 我从小不爱吃巧克力。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8: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你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10: 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11: 刘成，你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10: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11: 刘成。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汪汪。
4: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8: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6: 可他有孩子呀。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8: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8: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0: 老
8: 魏，
10: 麻烦了。
4: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10: 不叫苦叫啥呀？
4: 叫啥？叫妈呗！
6: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6: 妈妈，旺旺，
0: 旺旺，
6: 妈妈，你不够旺。
0: 好，精神旺旺，
6: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8: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0: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志哥，我给你带了古城回来。你不是一直喜欢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曲子吗？我给你打印吧。我现在不喜欢了。这个琴弦是要不我刚换的。
1: 巧克力，军哥，你不是说你们家姑娘最喜欢吃这个吗？挺好吃的，多拿点回去啊！挺好吃。

0: 我早就跟我说，让我明天来上班。他还说，是你帮我给郑钧他们说了好话。谢谢你。
1: 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除了工作以外的事儿都别说。
0: 啊，对不起。

0: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晚了！
1: 什么晚了？一惊一乍，
0: 你这也不叫我一声，上班呢吗？你
1: 还上什么班啊？正常，我刚买早点碰到崔月，他说丁大个也这样，一大早就爬起来说要上班。走吧，吃早饭。
0: 这玩意儿一挂大车，一开几十年，一脚刹车下去，哪能说站着就站着？
1: 吃完饭我陪你出去转转。
2: 你们还不信呢？我媳妇跟我说的还有假吗？
3: 那不至于吧？啊，不至于，我觉得。
4: 张师傅，
5: 张师傅，
6: 都在这儿呢。
5: 您这真不上班了？
3: 老张，你这事儿办得漂亮，不稀罕他那臭工作。
7: 漂亮啥呀？那工作的事儿不能意气用事。我觉得人庄师傅应该去上班。
3: 就是，
4: 张哥，听说你把建广安排到学习的厂子里了？
3: 真的假的？
1: 这还没定的事儿呢。
4: 啊，嫂子，你跟我们家崔月不是这么说的？
1: 不是想让崔月给建广介绍个对象吗？建广没工作，谁愿意跟他？哎，
0: 就是。
3: 老庄，这事儿可不能瞒着我们呀。哎呀，
0: 没想瞒着大伙儿。你再说那个学习那个厂子吧，它也是个乡镇企业，也是有上对没下对的。你再说那个学习上广州出差去了，
3: 啊，行呀，那等学习从广州回来呗。
5: 对呀，
4: 对对对，
5: 就是
1: 学习那儿也发不出工资，白干你们愿意去干啊？
5: 不能，
4: 怎么可能？
3: 老庄，你也不能光照顾陆建广呀，你也得照顾照顾哥几个呀，是吧？
7: 那建广能挑个大梁，我们几个搭把手没问题啊，
5: 去打个茬就行，咱手艺都在这儿。
4: 对呀，你们学习都是大伙看着长大的，又是看着上的大学，你说学习出息了，我们大伙都高兴，是吧？
3: 对呀，
5: 你就让他帮大伙一把呗。哎
3: 呀，老庄，那陆建广都小屁孩，我们还不如他了，还。
5: 对，我比他手艺好多了，是吧？
0: 哎，行，那这么的，等那个学习从广州回来，我跟他说说，那个。到时候看行吧，
5: 那就这么定了哈。
3: 你麻烦你老张，你看看老张这格局。
0: 你就别忽悠我。
3: 我的天哪！
5: 哎，老张，
4: 没问题，
5: 说好了。
3: 老张，我请你吃饭啊。
7: 谢谢张师傅。
8: 姐，你说有我姐夫这样的人吗？啊，光我是没跟他沾上，亏我倒是没少吃。哎，这下好了，
9: 直接给我赶下岗撵回家了。
10: 那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工作要是好好干，干好了他挑不出你刺儿，他让你下岗。
9: 我没好好工作吗？啊，那陆建广呢？燕花呢？庄先进呢？
10: 庄叔也下岗了啊！
9: 所以我说嘛，谁跟他谁倒霉。我
11: 不是姐，我没说你，你肯定不会。
10: 不是姐不帮你，主要是你们厂子那些事儿，我根本就插不上话，你知道吧？
9: 姐，你把我看小了，我不是让你去跟我说情，用不着。我王延义这点骨气还是有的，那破机械厂半死不活的，我早就不想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0: 你啥意思？你有安排？
9: 我肯定有安排啊。
11: 但现在就是手头上有点紧。
10: 给我滚！
11: 而且不瞒你说啊，我现在有很多想法，这些想法只要有钱来启动，以后肯定是钱生钱。到时候挣钱了，我分你一半。哎呦，
10: 不需要你给我放空炮。你以后。少给我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大梦，抓紧时间赶紧给我找个正经工作，你听见没有？啊，
11: 听见了。

0: 谢谢。
1: 哎，你留意着。
0: 啊。
2: 我跟你说，你这个就是自己在家玩玩啊，你给我带去学校玩啊。
0: 买都买了，干嘛不让带？没多少钱东西。
2: 这是钱的问题吗？我跟你说，都给你宠坏了，哪有这年纪的小孩就带这个表玩的？
3: 那个，我跟学习说点正事儿。
2: 来，学习啊，我可跟你说，就你出差这几天，咱家都成劳务市场了。这机械厂这帮人啊，那排着队的说要来进。
3: 你说这干啥？你这这，学习，我是觉得哈，不管干啥事儿，咱手底下的得有人儿，一个好汉三个帮嘛。机械厂下来这批人呐、啊，将来有点能耐、有点手艺的，那最后还都得是你们这些乡镇企业给消化了。你不早晚得招兵买马吗？你不如先把这批人给收了。
2: 这事儿得慎重。老话不是说吗？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懒汉当祖宗。
3: 你看，
2: 我觉得妈说的有道理。你别一会儿这一股脑全招进去，然后都在那儿啊，坐枕不号脉，倒脚不射门，出工不出力，
3: 这还一套一套的。这哥，
2: 好好说的有道理。嗯，
3: 学习，机械厂这帮人呢，你要说毛病，那肯定都有毛病，但是你要说手艺，要说经验，那也都有，是吧？你只要能把他们用好了，那兴许那就是好事儿。
2: 都是机械厂的老人啊，看着学习长大的。不好管理呀、啊，学习啊，别被你妈忽悠了。
4: 没事，没事，她忽悠不着我。我们厂现在这规模呢，确实还是太小。我现在就算有这心，也没这个力、啊。
2: 哎呦，又来了！你进去躲躲吧，你。
5: 我哥，
3: 你躲啥躲呀？你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这样咱就跟聊聊，行就行，不行拉倒，行不行、啊？
4: 行。
3: 啊，
6: 来了。
3: 啊，来来来来。
7: 来，
3: 行行，
7: 出差回来了
3: 啊！对，进来，自己小心坐，小心坐，
8: 坐了吧啊！
3: 坐
8: 了吧，
3: 坐，
7: 哎，
3: 这那个学习刚从广州带回来的，来，
8: 来里边坐，里边坐，
3: 尝尝，来小莫，来尝尝，来老李，来尝尝，
9: 这准备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学习，
7: 对，看看学习
2: 啊，学习有啥好看的呀？我爸跟学习也都知道你们为啥来，刚刚就在商量你们的事儿呢。啊，学习有话直说，哎，
3: 你坐下，坐下啊。
10: 王哥来全部得老太啊，我这算不算一言兴邦？挣了我这疯子专用人间女排师傅
11: 的。你可真沉得住气，你就不想知道他们谈的怎么样了吗？
12: 我师傅肯定逼着学习接收他们。
11: 庄师傅也不容易，你说建广是他的大徒弟。接受一下完全能够理解，可那么一大帮人涌过来，那不把庄西西的企业给拖垮了呀？
12: 一会儿我看看去，别让师傅破裤子缠腿了。
7: 学习，我们这儿有个活干就行，这工资多少无所谓，
13: 干啥都行。
14: 学习，你看我们哥儿几个都拉家带口的，那没活干，全家人就得喝西北风。你就看在我们跟你爸的份上，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3: 哎，外座，你说这干啥呀？你们要是回头真的去了学习那厂子，那你们也是给他去帮忙去了，知道吧？
13: 能去啊。
2: 哎，主要是现在学习啊，自己呀、啊、也是刚下海，他自己都还摸着石头过河呢，对吧？等他之后啊，这做大做好了，那有机会的时候，肯定会想着大家的。
14: 那得等到猴年马月了都。
7: 对呀，
3: 兄弟，喝水。啊，
7: 这意思就是不行呗。
15: 是啊，庄师傅。
3: 你们自己唠呗，是吧？
12: 这
3: 是
12: 庄师傅。你也不能只管建广呀！
7: 哎，庄师傅管建广很正常，好歹也自己徒弟，是吧，老庄？哎，
4: 这样，各位长辈们，容我再考虑考虑。
14: 学习，建广你都要了，那我们还不如他呀？
5: 对，学习你放心，我们肯定好好干，不能磨洋工，是吧？
14: 对，
5: 你放心，真的，
14: 你什么都干，真的什么都能做。哎呀，
2: 是这样，我相信学习肯定是很想帮助大家的，但现实问题在摆着字呢，这他现在这厂子规模就这么小。这设备都还不行呢，他自己还整天跑着去银行找贷款。这等到以后啊，等到他这厂子啊，你说规模做好了，设备也都好了，那时候肯定需要招兵买马，那时候再请大家伙来，不是更好吗？对吧？现在就别为难他了，啊。
4: 我也不瞒各位啊，这次我去广交会呢，确实也开了眼界，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厂不管是生产力啊，包括规模呀，都还有所不足。我最近呢也是一直在跑这贷款的事儿，我呢主要是怕我们厂现在这情况吧，大家来了以后我辜负了大家。
9: 哎呀，辜负不了，我们几个就是能力差了一点儿，被淘汰下了岗。
4: 这叫什么话呀，叔？我都听我爸说了，这各位的手艺都没毛病。
6: 雪琪，你不用安慰我们，我们大家伙啥样的自己都清楚。这么说吧，我们这些人呢，自打参加工作以来呢，就在机械厂就没动过窝。这机械厂吧，就好比是一口井，我们就是这井里的青蛙。现在井里待不了了，我们就两眼一摸黑了，就指着你这样的能人了，带着我们出去建更大的天，闯出一片天地来了。
8: 是这个，
6: 真的
8: 是这个事。
9: 雪琪，要不这样，只要你让哥几个在你那儿干活，以后咱有钱再领工资，没钱咱就白干了。
2: 你要不要
9: 哎呀，这个就不容您操心了，我们找着工作了。
13: 爷爷，学习太够意思了，把我们都收了。啊，
2: 二姐，庄师傅说了，让你也去，这样咱们又能再。

0: 险。
1: 怪你，
2: 早晚有他后悔的。
3: 怎么样，帝都？
4: 手太轻。
5: 小夫，干什么干什么？疯疯癫癫的一天啊！说了多少回了，敲门敲门，进门得敲门，怎么那么没规矩呢？当你自己家呀？
6: 我这忘了吗？我下次肯定敲。我这不着急吗？要不我也不着急啊。
5: 胡言乱语的，要不你着急，要不你也不着急的，是去忙吧。说
6: 啥事儿？姐夫，出大事了！你这前脚刚让机械上的人下了岗，后脚装学习就把这些人全都要。
5: 真假的？
6: 当然是真的，这还能有假吗？

0: 挺好，这还挺好呢，这不明显是给你上眼药呢吗？哎，你知道现在那些工人都怎么说吗？啊，说庄学习是人，你不是人；说庄学习仁义，你歹毒。都成这样了，你正常，毕竟是我砸了工人们的铁饭碗。
1: 那你砸了他们的铁饭碗，这庄学习后脚就给他们泥饭碗，
0: 这不明显跟你对着干吗？
1: 没关系，只要下岗工人们有口饭吃，怎么骂我都认。
0: 姐夫，要么说呢，你真是宰相不能撑船。嘿，
1: 行了，没什么事儿，你回吧，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呢。啊，
0: 是，姐夫，我今天来呢，其实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啊。我想开个公司。
1: 你要干嘛？我想开个公司。你要开个公司啊？哎，人家庄学习办厂，人家是学过机械，你学过什么呀？你有什么能耐？你开公司啊你？
0: 我开个点子公司。
1: 什么公司？
0: 点子公司，就靠脑袋挣钱的。
1: 靠脑袋挣钱
0: 啊？
1: 那玩意儿你靠得住吗？啊？你有那玩意儿吗？ 那么但凡有点脑子，你不会混到今天这样？妈可笑你！能让你是我小舅子，能帮你什么？
0: 我姐夫，还是。

0: 我觉得开头可以加两小段 funk 的东西在里边，要不前面太空了。
1: 啊，行，加呗，试一下。
2: 来，

0: 这还没开业呢，您怎么就来了？
1: 我这不是特意顺道过来看看。好，
2: 又来了，这咋的？买月票了？
3: 啥叫买月票？你是
0: 你怎么说话的？贾总不是捧场吗？
1: 对，而且咱们贾总啊，看好这地方了，以后就随便来了，是不是？
2: 啥叫随便来了呀？
3: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跟你说啊，
1: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看气氛都挺好，对不对？我跟好好小姐，俺俩跳支舞。这
0: 酒还没喝呢，你跳啥舞啊？你这等会儿。
2: 不好意思啊，贾总，我不会跳舞，我就是个唱歌。

0: 唱歌的。这么的，乐队都在这儿呢，完了整一曲，我跟好好小姐合作一首。
1: 哟，这样行啊，这样行
0: 啊。你唱啥完了我都会，行吗？
2: 我陪你唱。
3: 要什么？
0: 我不跟弹琴唱啊。
3: 对，你这排练你的，过去。不是，贾总，马上到点儿了啊，好好要准备准备啊，好的，准备去。该化妆了
1: 啊！对呀，
3: 晚上你想唱多少唱多少，想跳多少跳多少，行不行？
1: 对，
3: 这会儿来早就喝点，好不好？
1: 对，
0: 他还挺热情，他跟我唱，我跟他唱什么玩意儿？
4: 先生，好好，
0: 有没有打俩花环？挺热情的小伙儿。
5: 师傅，啥时候能到呀？
6: 快了，
7: 我这腚都快颠两半了。
8: 哎呀，谁的腚不是两半的
9: 啊？杨师傅，你觉不觉着咱一直给国营干，现在突然变成给农民打工了，心里怪不舒服的。
5: 咱不是给庄学习干吗？怎么成农民了呀？
9: 那乡镇企业那不就是农民吗？
7: 你管他是不是农民干啥呀？那给你钱，你干活就完了呗。
8: 就是，谁不爱干就不干，没人强求。
9: 哎呀，不是那个意思，陆主任，我就叨叨。
10: 没事儿，有啥意思也正常啊。我这心里边也觉得挺失落的，但这不都是个过程吗？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咱今天到厂子啊，就先看看啊，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的啊。
7: 张哥，我们没那意思。
9: 对，
1: 没那意思。
5: 张哥，他们就是嘴碎一点，没别的意思。
10: 还庄哥的，你以前不叫老庄不挺好的吗？别改口啊，你整这事儿干啥？

0: 哎，庄总，
1: 咱们这儿为什么叫三合唱？
2: 对呀，我也纳闷儿。我刚开始听到三合唱这仨字，还以为知道三合板呢。
1: 其实三合的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咱干什么事想成功，不都离不开这三样吗？我们厂呢，现在天时地利都有了，就是工人的技术还有点粗糙，只能接点那种简单的活。正好现在各位一来，帮我们培训培训、指导指导，这样别的活我们也就都能接了。
3: 那这光有技术也不行，也得有设备啊。陈奇啊，你这设备这有点太老旧了。
1: 是，这不想着贷款进新设备呢，这两天光忙这事儿了。曹厂长，
4: 来您来一下，
1: 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些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机械厂的师傅们，来咱们这儿呢，给工人们培训培训技术，这样咱们工作效率也就都能上去了。我先挨个给您介绍一下啊。
4: 好，
1: 这位是杨师傅。
4: 杨师傅，杨师傅，
1: 丛师傅。
5: 你好，
4: 丛师傅。
1: 这是陆师傅。
6: 你好，陆师傅。
7: 穆师傅。
6: 穆师傅。
7: 还有丁师傅。
8: 丁师傅。
1: 和。
0: 哎，庄新进，庄师傅，
1: 庄师傅，对，庄师傅，庄师傅，欢迎大家啊！
8: 要不我带大伙先把工程服领了？
1: 行。
0: 曹厂长，
3: 那啥，要不今天带大家伙再看看？
0: 啊，今天先看看，
3: 是吧？
1: 对对，这样，曹厂长您先去忙，我领大伙再转转。
8: 好，也好，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对，那咱再转转。
8: 那会儿啥呀？
9: 王老师，我先上课去了。哎，喂，
10: 天然，你知道吗？
11: 学习把三车间下岗的工人全给收了，这不存心给我上眼药，让我难堪的吗？
10: 干嘛呀？
9: 你想多了，那人家下岗了，是不是总要找个地方上岗挣钱养家？
11: 我没有不让他们上岗，但是学习给他们岗上，那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呢吗？跟我对着干干嘛呀？
9: 这事儿还真怨不上人家学习。
12: 我听咱妈说了，是庄叔去找的学习，
9: 本来是想给陆建广介绍个工作的，结果车间的工友都找到庄叔了。
12: 那你说学习怎么办？那没办法，他才能把这些人收留了呀。
9: 这庄叔和学习都出于好心。
11: 哎，对，庄叔叔、庄学习都是出于好心，好人都让他们父子俩当了，现在工人们都骂我。

0: 学习的企业规模小，其实收留不了那么多人。
1: 他把大家安置好了，对你也有好处。
0: 这样大家不就安上了吗？不就找你麻烦了吗？
2: 王媛媛，你到现在了还在帮他们说话，这打的是我的脸呀！
0: 刘成，你能不能别上纲上线呢？你说大家都跟到他们眼前了，他们能怎么做？
2: 那我呢？没有任何一个人考虑过我。
0: 刘成。

0: 局里办公室来电话了，询问咱们有没有对下岗职工的安置有成功的经验。那我就给他们回电话，说没有。
1: 主动联系了乡镇企业，为他们提供了一大批一线技术工人，这样既分流了下岗工人，也扶持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这么回。
0: 好，
1: 等会儿把方圆设备厂老严的电话找出来。
0: 您说那个老赖？
1: 跟他说有业务跟他谈。
2: 刘厂长，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我有个朋友新接手了一个厂子，厂子不错，人也靠谱，就是他妈脾气太犟，非要跟严厂长合作。啊，
1: 您刘厂长推荐的，都没跑。
2: 你看看啊，这个是他的联系方式，等你找他吧。他这个厂子呢，刚起步，但是各方面性价比都挺高的，报价也挺低。
3: 我觉得是个合作的好对象，好好合作。事儿是个好事儿啊，不过我们厂最近遇到点困难，这个资金缺口。
2: 明白。都是搞厂子的，谁还没有点暂时的困难啊？理解。那行，你就先谢谢刘厂长。好好合作，那就祝严厂长。
3: 生意兴隆，八方来财。哎呀，不是悲观呢？
4: 回来了？
3: 啊。
4: 哟，
3: 那我给你热点吧。哎，不用，我在学习那儿吃的。哦。哎呀，
4: 怎么样啊？
3: 还行，小厂子。哎，我这。 难为学习了，
4: 你看，我说什么了？哎呀，
3: 他们用不了这些人。我跟他学习说呀，就让建广大个儿，他们那几个啊，在家里边都是顶梁柱的，那个需要挣钱的，让他们在那儿干，我就时不时过去看看就行。
4: 然后那个小木说呢，说那地儿太远了，家里还得有老人照顾，他就不去了。
5: 哎呀，这不喝，
4: 什么不喝？这花多少钱给你买的又不喝？
3: 这吵吵啥呢？
4: 向上，你这怎么喝别急嘛？
3: 这都喝了吗？又买了？
5: 好好吃的向上，不喝偷摸给倒了，这不又买了吗？逼着喝呢。
4: 孩子不喝就不喝呗，那你说，那个学习跟圆圆俩人都没喝，不都考上大学了吗？
5: 花多少钱给你？
3: 我看看去。
5: 哎，
4: 你别去，去了更添乱。
3: 乱啥？这折腾快把房顶给挑了。
5: 我喂你喝，孩子，张嘴。 不喝，哎，我找小尚，你干啥呢？这又是。哎呦，现在他喝个东西真难呢。
3: 我还动上手了呢，又。
5: 老爸，我不用拿管我。
3: 咋说你姐呢？你姐不为你好啊？
5: 才不是呢。
3: 什么不是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哎，你知道这东西小小一瓶多少钱吗？啊，这一盒多少钱呀？啊，那我要不是为了你的脑子，为了你的身体，我花这些钱买这个呀？ 哎呀，好好啊。 这向上这脑子、身体是不是都挺好的吗？那孩子不爱喝就别喝了。
5: 啥不喝？那不喝能行吗？啊，那现在小孩都在喝这些。啊，你现在这个岁数啊，我跟你说，正是。

0: 是用脑子补脑子的时候。你这回考试考多少分呢？
1: 96。
0: 是不是有考得比你高的？
1: 就两个。
0: 那人家也考得比你好，对吧？哎呀，你还不自己加把劲儿，让人家补一补，努努力冲上去。
2: 96行了，你这有个姐姐样行不行？这逼着孩子逼着干啥呢？这是。
3: 向上啊，那这玩意儿就那么一小瓶，对吧？那没那么难喝，它又不是中药，一扬脖就进肚了嘛。你别长得跟小姑娘似的扭扭捏捏的啊。
1: 老爸，他不光让我喝到肚子里，还让我喝到脑子里啊。他还说喝大一瓶冰晶就要多搞一会儿。
3: 你这有点不讲理了。
0: 我这是不是为了你好啊？我是不是为了你立的目标啊？那你这好歹是补品，喝进去是不是得有点效果？你不能白喝吧，对不对？行了，别废话了，起来喝掉。庄向上，你怎么现在，我现在让你喝个东西怎么跟要你命似的？
1: 我不喝。
0: 哎呀，行了，你快点。
4: 老爸，
0: 快点。
3: 行了，你喝吧，你姐的药疯。我看
0: 一闭眼一仰头就喝掉了，怎么那么磨叽呢？快点
3: 喝了啊。
0: 快点
3: 一仰脖的事儿啊。哎哎，啊，行了，好了，孩子喝了，行了，
0: 喝掉啊，喝进去，你别假喝，
3: 行，你让他写作业吧，啊，赶紧，哎，行了，喝了，走吧，啊。行了，你也别较这个劲了，啊。
4: 啊。哎，要是那玩意儿那么神，那熬个老鳖汤味更管用啊。
3: 对，你也别花那冤枉钱了啊！明天我上河里抓个鳖啊，回来咱炖锅汤，这一家人喝都够了。
0: 那能一样吗？啊，人家卖这个价格，那肯定卖的是里面的秘方呀。
3: 你孩子不愿意喝吗？你要不你就别一天一只了，你两天一只行不行？
0: 爸，你不能总这样，你每次他一叫唤你就没有原则了。那我买这个，我给他喝这个，我不是为了他好呀？你说你这哪头的呀？
3: 你是我姑娘，那向上。你说我站哪头？
5: 你好，哪位？
6: 哎，学习，我刘成。
5: 刘成哥，有事儿啊？
6: 啊，也没什么事儿，我就问一下，方圆设备厂汽车配件的单子，老严给你了吧？
5: 给了。不是哥，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拿出那订单的？啊，
6: 行了，你拿着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们供销科啊跟老严谈的差不多了，但是前两天呢，老严跟我说你们也正追这个单子呢，我就暗示了一下老严，我就说得了，你把这单子给学习吧。
7: 就这么着你才拿到的，这件事呢你也别跟外人问了，
6: 你也别再问老严了啊，要不然大家该说我这胳膊手往外拐了。
5: 行哥，我肯定不问他。谢谢你啊哥，你这帮了我们三合厂大忙了。这是正好爸也在这儿，要不你们聊两句。
8: 爸，刘成哥。
3: 哎，刘成，
6: 哟，爸，您也在呢，啊，没有我就
7: 打电话跟学习确定一下，他拿到这个单子我就放心了。
6: 那没什么事，我挂了啊，爸。哎哎，
5: 合着老严那单子是刘成哥帮咱们聊的，
8: 得，这刘成啊还算留点人味儿。哎，
3: 别这么说，人家帮咱得感谢人家。哎，人家知道。咱抢了机械厂的订单，整得我这心里边还挺不得劲儿。
8: 师傅，咱都是三合厂的人了，您还惦记着机械厂呢？再说了，咱报价本来就比他们低，人家严厂长选咱们也应该的。嗯。
3: 哎，回头啥时候你有空呢，约着刘成回家吃饭去。
5: 啊、行，
3: 咱干活啊。
9: 这庄学习啊，也够可怜的。拿了您的空人情，还得给您说谢谢。
6: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了。
9: 这老严就是个老赖，干活的时候甜言蜜语，活干完了连个人影也找不着，也就是跟咱们吵他不敢，因为有您在。
6: 不过话说回来，这老严确实是有点赖。庄学习要是能把他这块骨头啃下来，那以后的创业之路一定一帆风顺。行，庄学习胃口好，牙口也不赖。
9: 牙口再好也不如您。
6: 小嘴怎么那么甜啊？
9: 还不是你调教的好。哎。

0: 走走走，得了。哎呦，我看着你我就开心。梁经理，哎，你场子我必捧啊，
1: 必须的。哎，
0: 那个老梁啊，好好什么时候上台啊？就是家族可喜欢听好好唱歌了。
1: 一会儿，好戏不怕晚嘛，是吧？重头戏要压轴，
2: 你就别压轴了。你说说，让好好提前上呗。你，
3: 我啥意思呢？我这心脏啊不好，哦，听不了这个叮铃咣啷的乱码七糟的玩意儿啊。啊，我就适合听好好那种绵柔柔的声音，那听完呢，酥酥的，心里舒服。哎呦，
1: 这有你的，我哪能不知道？但是我这节目单啊都排好了，我这零食我都调顾了。
3: 哦，真的。你也别为难。今儿全场的酒水呢，我包一半。花环有多少包多少，都送好好。你看行吗？
1: 不行。
3: 啥意思啊？
1: 这要开玩笑的，你贾总，这是你老捧我场，马上下个节目好好上，等我啊，哎，
2: 抓紧啊，
1: 好，那个赶紧把这个贾总这儿的水和花篮子上好啊，过去啊，
0: 对对，那个花环、花篮还有酒都快点的啊。

0: 常来这儿来给我捧场，谢谢您。
1: 应该的，都是应该的，你唱得太好了。然后之前吧一直没找着机会，我觉得今天氛围特别好。
2: 就是
1: 咱俩喝一杯。
2: 不，酒就不喝了，你到时候还唱歌呢，你这喝酒没法唱。
1: 不是演出唱歌喝点酒上点劲儿，不更沾状态吗？
2: 去好好的，去好好的，
0: 没事儿，来
1: 敞亮，我喜欢。来，
0: 这位算我敬您的，谢谢您啊。
1: 我干了。
2: 哎呀，贾总，你这海量，
1: 贾总，
2: 你好好喝完了，
1: 好好一看有量啊。
0: 那我回去准备了。
1: 你别，难得的机会，谁不再倒上？来，
2: 得嘞，
1: 咱俩一个好事成双。
2: 来，
3: 不喝了，不喝了，
1: 你再给买一个，再给倒一个，
2: 倒一个。
3: 贾总，你听我说，
1: 你拿来，
3: 倒
1: 上。这花还得给你的呢。
0: 你以后来啊，就别买这花了，多浪费。
1: 全是给你买的，今儿我全场都包了。
0: 不，
1: 必须的，
0: 大晚上来，你们别买这些
1: 花。全给你买的，
2: 我喝。
1: 全都是你爱的。跑酷！你干啥呀？你啥意思啊？
2: 你干啥呀？
1: 哎，
2: 坤，
1: 哎，不是你一个人喝上啥酒啊？
2: 坤，
1: 不是我跟好好喝，你一个人你干啥？
2: 不，
1: 给我滚犊子！
2: 宝贵，你干嘛呀？
1: 你还是让我媳妇啊？
2: 你干嘛呀？
1: 给你脸了吧？我是给你脸了吧？
2: 不，哎呀，
1: 谁呀？你知道我是？哎，你知道我是谁不？
2: 宝贵，
1: 你滚！
2: 老梁，
1: 什么？你管你人？你是不是以为我？你是不是以为我傻了逼呢？你搁这儿？
2: 哎，别！
1: 别！
2: 宝贵，这人疯了。

0: 尚宝坤，这次老舅是真的生气了。
1: 我知道，我也没想闹成这样，是我不好。
0: 你拿着吧。
1: 不能收。
0: 你之后离开这儿，不管去到哪儿，能不能不再像今天这么冲动了？遇上点什么事儿，就只有这样的方式吗？你以为你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来这到底是为了啥呀？不是为了挣钱吗？为了来炫技、来耍酷、来发泄来了？
1: 你也离开这里吧，别在这儿工作了。你看这底下都坐的什么人？
0: 不管底下坐的什么人，台上的人都得赚钱养家，在哪儿都一样，都是为了把日子过下去，把日子过好。
1: 我希望你能过得好。
0: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希望你也好好过。保重。

0: 好好，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
1: 苏小曼在培训学校意外撞见了装好好孩子的生父单宝坤，
0: 可历经过往的种种伤痛，装好好早已把这个人视作陌生人一般。所以在明晚的剧情里，当单宝坤主动来找苏小曼，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2: 苏老师，
3: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嗯，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3: 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好好能过得好。
2: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喂，小曼，
1: 少腾，
0: 你来了。哎，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1: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2: 大大好。
0: 哎，你好，长高喽。去吧，去吧。
3: 苏小曼把装好好的儿子带到培训学校没多久，小家伙便不见了踪影。焦急的苏小曼找遍了学校，最后却是在单宝坤的教室里听到了孩子的声音。
4: 先生，
2: 老妈，我在这儿。

0: 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2: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2: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2: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3: 我就要学，
2: 让乖听话吧。
3: 老爸，
2: 回头再。
4: 哎，
3: 我要学。
4: 咋的了？
3: 老爸，我想学吉他。
4: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0: 苏小曼知道庄好好不会答应孩子跟着单宝坤学习吉他，所以她只好把实情向丈夫庄先进和盘托出。可任凭长辈们怎么劝说，庄向上就是不肯断了学吉他的念头。
5: 庄向上，你怎么回事啊？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3: 我就没完没了啊。
5: 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哎，我收拾你！
2: 哎呀！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
5: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2: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3: 我不管，我就要跟向老师学。
2: 向上，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3: 我不，我就要跟向老师学。
5: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吉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3: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5: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哈，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
2: 好好，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5: 我知道了。
2: 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
5: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2: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
5: 不行，妈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2: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5: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0: 孩子的身世犹如一块大石，压得庄好好喘不过气来。可任凭他如何阻拦，终究难以抵挡血浓于水的羁绊。
4: 过来，坐。过来、啊，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

0: 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1: 庄好好最不愿看到的一幕，最终还是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与孩子的矛盾也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那他是否会选择妥协，尊重孩子的意愿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明晚精彩继续。
2: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3: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2: 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3: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咱们走，走。少宝哥，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0: 校长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好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
3: 我咋样了？啊？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活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去师徒汪汪。
4: 注意看，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
1: 汪，你汪我就汪。
4: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0: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1: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2: 你旺我就旺。

0: 我叫勾文君，文君取自《论语》，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勾文君老师以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0: 博尔赫斯说，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对我来说，天堂就是中文系的模样。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甚至想象不到，如果不读中文系，能去读哪里。
1: 勾老师曾担任郑州外国语学校清北实验班班主任，执教四年里，学生高考100%考入全国名校，15%直接保送，曾获得第12届全国语文教师4项全能竞赛4项全能奖。
0: 如今我选择做一名独立教师，我想人生很短，要花时间去做自己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当下我认为重要的事情就是文本解读。我认为我们语文老师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将文学类的文本解读给学生听，让孩子们通过聆听你的语文课，让那些看起来一望而知的东西重新变得陌生，然后又重新变得熟悉，进而变得深刻。这是我所追求的文本解读的方式，也是我心中所理想的语文课的方式。
1: 那接下来勾子老师将会带领大家解读哪篇文章呢？
2: 同学们上课
3: 起立。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当你面对一篇文学作品的时候，你积极赞赏，你爱不释手，可是有人问你它究竟好在哪里呢，你又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了。可是好的作品真的是不可说的吗？钩子老师认为不是。这堂课我将带领大家用文本细读的方式逼近文本，逼近文学的本质。我们今天的文本细读从雨巷开始。

0: 首先请大家打开你的教材，然后我们一起将全文朗读一遍好吗？
1: 余向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
0: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吧，我们竟然可以如此默契地用同样舒缓的节奏，同样的语速来朗诵这首诗歌。更令我欣喜的是，有一些女孩子她在读书的时候一边读一边缓缓地抬起头，仿佛她眼前出现了那个姑娘一样。我知道当你在脑海中出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其实真的在走进这个文本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同样的选择了这样一种语速来朗读这首诗歌呢？是什么牵绊了我们的阅读速度呢？
2: 他将很多相同的这种词语重复一遍到两遍甚至很多遍。
0: 因为他重复了，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不自觉的要放慢语速，对吧？
2: 对，
0: 这在文学当中是一种修辞的，叫什么？反复。很好。还有排比，大家发现了没有？丁香一样的颜色顿号芬芳顿号忧愁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说三遍？他一旦这样开始叙述的时候，采用这样的分行的时候，我们不自觉地放慢了自己的阅读速度，对吧？好，还有同学要说吗？大家忘记了这是一首什么现代诗，它是有分行的，对吧？有同学说，老师你这不废话吗？诗歌当然会分行了，那分行我就要读得慢吗？有读得快的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读得很快的。大家注意第一节，它是在文意当断处断的吗？假设它不是一首诗歌，它是这样的平白如画的一句话呀，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很自然，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可是当他进行分行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在意思不当断处断开了。比如说独自，独自是修饰彷徨的吧，他为什么断开？他断开之后你是不是不自觉的要停顿？文本是有生命的，文本它有权利的，它对我们每一个读者下达了指令，就是请你停下来。文艺当断处我们断了，文艺不当断处我们又断了。所以一上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文本。我要问大家，赤处大家都读对了，赤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表达行的意思，对不对？那为啥不说默默的行着呢，要说默默的赤处着呢？就像文本断开一样，由于走得太慢，后面那个处没有跟上前面那个赤的感觉。在文学上，形式就是一种内容，在这里用赤处二字就比用踟蹰要准确。所以我说我们是被诗人给规定好了，我们是被文本给规定好了。文本是有生命的，你只能用正确的方式打开它。就像刚才我们同学在读的时候，我们仿佛在脑海中看到了这样一个人，他默默地走近，然后又很快地和我擦肩而过了。各位，这个丁香姑娘是谁呀？前阵子就布置大家一个预习，非常欣喜地收到了来自我们这个班级的一位同学，他给我写了四页纸的他个人的体会。我想请这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对于丁香姑娘的理解。
3: 一般写这种凄婉哀怨的诗，一般会牵扯到一个人生的道路，所以我在想，这个雨巷会不会就是象征一个人生的道路？文中的我就是指的作者，丁香姑娘是否就是作者的一个理想？

0: 象。后来我去查了一下这个雨巷的一个创作的时间，它是在一个1927年。那么这个丁香姑娘会不会就是代指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以说这个作者所发出的一种悲伤、幽怨、哀愁，可能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是当时一个时代，是所有热血进步青年的一个感受。
1: 非常好，大家不要吝惜自己的掌声好吗？我要跟大家讲，诗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回到文本当中去。当这个丁香姑娘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的抒情主人公她作何反应呢？她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紧接着就她飘过，然后又远去了。不管她是什么，是爱情也好，是革命理想、中国的出路，还是个人的未来，她都是和我擦肩而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诗人的反应，他哭天抢地了吗？他悲观沉沦了吗？他没有，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各位，这一段熟悉不？在第一节呀。它只是改动了哪儿啊？一个词，希望逢着改成了希望飘过，除此之外一模一样。当你背会这首诗之后，你背到最后一节，你可能会忍不住继续往下背无数遍，你可以背到天荒地老，这是无限循环的结构。这个结构假设我们把它提炼一下，它叫做追寻不得，继续追寻。这个结构是戴望舒的雨巷所独有的吗？不是，它甚至不是雨巷所首创的。你见没见过类似的结构啊？我们播到诗歌的源头，你说你蒹葭，真棒，坐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没啥大变化，不管抒情主人公是溯洄从之还是溯游从之，那个姑娘，那个伊人，她始终在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于是我追求不得，继续追寻。如果我们将追寻和不得放在一起的话，它叫做求而不得。因为人类太渺小了，各位，人生百年匆匆一瞬，大自然宇宙是无穷无尽的，既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是如此的渺小，我们能做的事情是如此的有限。求而不得是自古以来我们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困境。可是我们人类气馁了吗？悲观绝望了吗？放弃自己了吗？没有啊，因为如果你将不得和继续追寻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组成另一个词，叫做锲而不舍。如果说求而不得是一种悲剧美的话，那么锲而不舍就是一种崇高的美。悲剧美和崇高美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雨巷和蒹葭所拥有的共同的精神内核。从孔子周游列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到屈原披发行吟责判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戴望舒在雨巷当中的赤处，再到各位你我为了心中的目标所做出的不懈的努力，可以说人人都在蒹葭后，人人都在雨巷中。同学们，我们这堂课就上到这里，好，下课
2: 起立，老师再见，
1: 同学们再见。
3: 上课，
4: 起立。
3: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3: 请坐。我叫刘从良，这是我的真名字，还是我小学的第一位老师给我起的。我上了初中之后啊，知道从良是什么意思，难过了好几天。不过后来我想啊， 这名字就是一个代号。今天学习鸿门宴，我们就从名字和称呼开始谈起。咱们考一考大家，猜猜是谁。第一个吉，谁知道是谁呀？
4: 我记得是项羽。
3: 吉是他的
4: 自称，
3: 名自称，名用来自称。沛公是指谁？
4: 刘邦。
3: 刘邦，刘邦为什么叫沛公啊？
4: 因为他是出生于沛，
3: 他是沛县人。
4: 对，
3: 他在沛县起兵，杀了沛县县令，追随刘邦的人都叫他沛公。
4: 亚父是项羽对范增的爱称。
3: 哦，对范增的啊，什么称？
4: 尊称，不错。
3: 尊称，哎，很准确啊。亚父就是仅次于父亲。要用今天的话说，这叫什么？谁知道？哦，有同学说了，干爹。亚父是干爹。素善留侯，这个谁知道？
4: 留侯应该是张良。继父应该是项伯。小人是指曹无伤吧。
6: 最后一个是项庄。
3: 还有一个呢，客何为者，谁知道？
4: 客是指樊哙。
3: 樊哙，很好，请坐。大家太厉害了啊，很快就把我们这个鸿门宴里出场的主要人物说全了。来，我们继续看称呼。还有呢，陈宇将军戮力而攻秦。陈是谁？
0: 陈是刘邦。
3: 刘邦。
0: 将军是项羽。
3: 刘邦为什么称项羽将军？来，
4: 我是觉得这个他称将军是为了消除项羽的戒心，因为当时项羽是想杀掉刘邦的。
3: 他为什么想杀掉刘邦呢？
4: 他想在关中称王，所以他也想杀掉刘邦。
3: 嗯，好的。最后有没有杀成刘邦啊？没有。发生了什么呀？
0: 刘邦谎称自己想上厕所，然后找小刀自己溜走了。
3: 项庄舞剑的时候还有个项伯义臂沛公帮他挡着，然后呢还有后面还有樊哙闯帐，趁机会刘邦找上厕所的理由逃跑了。好，大家太厉害了，我们刚才这个小活动我们就把主要人物找到了，我们把这个故事的情节大体上也概括了一下。不过今天晚上我们要有事儿请大家帮忙。学校的话剧社要排鸿门宴，但是呢对于剧本怎么修改和演员的表演上面有一些争议，请大家帮忙提提建议。第一个，在宴会上啊，范增说木相王，这个木是什么意思？哎，好，这位同学，
4: 这个木应该是使眼色的意思。
3: 这样，我们现在探讨这个剧本啊，大家演员就是不知道这个木应该怎么表演。我来充当道具，我是项羽，我们在酒桌上，你来木我一下，给我使个眼色。觉得他表演的怎么样？哦，眼睛会说话，但是这个是在写历史，他只能写范增的语言、动作、行为，但不能写他的心理。你能不能把你刚才使眼色、你想对我说的话说出来？我默然不应。
4: 项羽啊，你赶快杀刘邦吧，不要再犹豫了，不要因为刘邦说的一点话而心软，而让你的决心动摇了。
3: 范增好着急呀，所以硕目项王，你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呀。等到刘邦真正走了以后，刘张良送了两件礼物，这个礼物是精心挑选啊，玉璧送给项羽。玉璧代表什么？纯洁无瑕，一片忠诚。玉斗送给亚父，酒杯晚辈敬长者，你太厉害了，放我一马吧。但是范增一点都不领情，现在他是置之地，置在现代汉语当中是什么意思？放置。好了，那演员应该怎么演呢？谁来给说说戏？
0: 用力的向桌子上摔。
3: 用力的， 为什么让我用力？
7: 项羽看不懂我的使眼色，
3: 最后导致

刘邦已经虎入山林，逃之夭夭，范增的计划完全落空了，所以他气的是狠狠地放下去。好，非常好，

0: 身长真好，一个长者，此其志不在小，让项羽相信。那么后面这一句呢？
1: 后面一句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点愤怒的，因为他有点恨铁不成钢，就是这里明摆着有个机会你可以除掉他了，你不除他，
0: 机会被你白白的放弃了，是不是？
1: 对。
0: 那应该怎么读？你试一下。
1: 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0: 哦，不仅愤怒，而且他把这件事说得非常的确定，绝对，是不是？他为什么说的绝对？因为他在宴会上看刘邦的表现，看项羽的表现，越发相信项羽不是刘邦的对手，差得太远了。这个机会错过以后，再也没这样的机会了。于是，他带着愤怒，开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大家都是好的演员、编剧、导演。这个编话剧的时候，有人就很纠结，说这个项伯到底是不是内奸？我来质疑一下项伯。项伯呀，你怎么能在两军打仗之前晚上前往刘邦的军中呢？大家用我这个句式试一下。项伯呀，
2: 项伯呀，你怎么能私自详细地告诉张良项羽即将攻打刘邦的事呢？
0: 好，项伯呀，
3: 你怎么能跟他私自结为亲家呢？
0: 私自结为亲家非常好，约为婚姻就是刘邦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项伯的儿子。还有一个，项伯呀，你怎么能轻易地许诺帮刘邦说情呢？项伯呀，你可长点心吧。这个中国评价人啊，有句话说，这个人啊，人是个好人，言下之意是就是有点缺心眼。项伯是真正的想坏了项羽的大事吗？这蓝色的字是项伯对项羽说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读？
4: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应善与之。
0: 那么大家有没有想，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气读呢？
1: 我觉得因为本身项伯和项羽他本身就是亲戚嘛，作为他的长辈，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说服一下项羽，因为本身就是约定好谁先进入了咸阳这一块就归谁的，所以他觉得这是不义的。
0: 把义字抬出来，在有些人看来，项伯坏了项羽的大事儿，但是呢，项伯自己觉得他在成就侄子的大业，甚至在成就侄子的美名。好，更大的问题来了，有一个同学啊，他非常细心，眼看剧本都要编成了，他突然说：“不对呀，鸿门宴是来自项羽本纪，项羽本纪是给项羽写的传记。”给项羽写的传记数了一数，鸿门宴总共1835个字，直接写到项羽的只有171字，好少，是不是？为什么？
5: 因为本件事情就是围绕项羽展开的，是因为有了项羽的这个疑心，所以他才会展开这件事情。
0: 因为项羽有疑心，写范增能够体验出项羽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特别了解他。写项伯呢？
5: 如果写项伯的话，那我觉得就能体现出项羽是一个能听取别人意见的人。
0: 他能够轻易地听取别人意见，他讲义气，讲面子，所以通过写这些人，实际上是在衬托项羽的形象。但是有同学提出了，你写项羽阵营的人可以衬托项羽，但是刘邦阵营的人说那么多，要不要删掉呢？
6: 我觉得不要，因为这里是用了侧面描写，写了刘邦。
0: 刘邦特点的，老谋深算，领导有力，明辨形势，善于纳言，果敢行事。而这一切恰恰是项羽所缺少的，所以通过他们衬托了刘邦，再通过对比来反面衬托项羽。这种写作的手法虽然不是在写项羽，但处处在写项羽。中国话当中有个说法叫轰云托月，用在写人啊，也是非常的贴切的。你看，衬托出项羽，可谓是轰云托月， 越更明。

0: 还有一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有编剧认为你们这样一分析，项羽全是缺点，你的这个前提是成败论，所以你就在鸿门宴上找他的缺点，说一切都衬托了他的缺点。但是有人的看法不一样，同样是鸿云推演法的使用，他说你要从人格论的角度来看，项羽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光明而磊落，坦荡而不圆滑，虽败犹荣，顶天立地，这就是中国人说的男子汉大丈夫真君子，这就是我们传统的文化里面推崇的精神。那么假如你是这次话剧的导演，你准备从哪个角度设置主题呢？大家回去思考一下。下课，
1: 起立，
0: 朋友们再见。
2: 老师再见。
3: 冯良老师，我研究姓名学啊，一看到这名字特别哎呀，真是他在解释的时候我还在想从军从容，就是刘从来刘从前也行，从善如流。哎呀，这个起名字真是，哎，我听您的口音应该是江淮。
0: 我是安徽阜阳亳州那里。
3: 那您原来学什么专业？
0: 我是学机电设备与维修专业。
3: 我天哪，那怎么当语文老师来了？
0: 那时候啊，是在农村的学生都特别喜欢上中专。嗯，中专他考上以后就商品粮，嗯，
3: 对对对对对，
0: 吃铁饭碗。然后我还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的。那个中专那时候是分配的，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不分配了，哎，又回到农村，又在干农活。然后呢，在家里很迷茫，每天夕阳西下，在地里干完活以后就想，我这怎么办呢？然后这个时候有个亲戚他在私立学校代课，然后他就说你去给人家代课吧。按理说应该是去教个物理可以，
3: 对啊，物理
0: 相关
3: 学啊，是吧？对啊。
0: 私立学校他说我不缺物理，我缺个语文，你能不能带？机不择科，从此以后就踏上语文教学的茫茫不归路，到今年是25年了。
3: 我感觉这个崇良老师的课里头，他有一种内在的，就是他自己的智慧融入进去的那种感觉。
4: 是
3: 啊，所以你看文本解读，这是一件很见功力的事情，但是文本解读也需要智慧的。
4: 最后的这个探究留下的这个留白也不错。最后的这个开放其实分几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呢是那种带有局限性的标准答案，我认为这个是不可取。就第二重境界是有几种说法，但是还有第三重境界，就是揭示本质。司马迁有司马迁的偏好，《史记》写的跟小说似的，还有他的一些人生的情怀要投射到项羽身上，我们且不论。
0: 我要跟你握握手。其实因为今天是时间的原因，我的下一个环节，我后一张 PPT 跟你想的一样，就是我把它擦掉，因为我想着学生，其实我心疼孩子，他们明天还要上课，太晚了。所以我后面我恰恰就是在讲，就是说，就你刚才讲的这个第三重境界，司马迁他是怎么样写的？他写李广、写屈原、写贾谊，甚至写汉武帝。他明明都有自己的形象，
4: 对，
0: 投射其中的。
4: 对，
0: 所以你今天一讲啊，
4: 其实特别有共鸣，是吧？咱们
0: 窦老师看法一样，
4: 都
0: 觉得很荣幸。
1: 我觉得刚才大家就围绕这个课堂本身聊了很多，但是我其实对于窦老师本身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我觉得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几个很难忽略的标签：理科生、学机械、中专。中专这个标签让我会觉得有一点惊讶，因为现在好像很多的从高校毕业的，甚至是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去到小学里面去教课，就这种情况好像出现的越来越多。
0: 是的，我办公室坐的周围三个都是博士。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想从事这个教师行业的年轻人，其实他是会不自信的。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就给大家传递了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信号，就是其实可以。
0: 房老师太会看人了，懂人。以前我听到很多老师的演讲，他们会说我从小都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我感觉就心里很羡慕很自卑。我出去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当老师，我这当老师是生计所迫。我现在私立学校代课，然后考上了乡镇初中的编制，又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然后考到了合肥八中。2021年我从合肥八中再到华师大二附中，我每一天都很心虚，我保持着紧张。我到暑假的时候啊，现在很多师范类的学校暑假会有函授班，我就自己坐着车到安师大、华师大，我就像一个听课老师一样，就进入各个教室里边。

0: 跟着人家听。哎，一看我表现比较积极，有的教授还说，来，你来当课代表，让我负责发资料。发资料没有我的，人家人数正好的，我只负责发资料。
1: 我觉得我在刘老师身上看到的最大的一个点其实是真诚。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总在说莫欺少年穷，我们说英雄不问出处，现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除了可能更缺少的是一种勇敢。所以我真的希望刘老师今天的这堂课和您这个人能被更多有想从事教师行业的同学们看到。如果一堂课能让很多人在你身上看到榜样的力量，我觉得这就是一堂特别超级的语文课。

0: 几年前，收藏家李武刚获得了一张清代宣统二年的股票。他查阅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直到他在碑刻研究者李福杰的带领下，找到了这块位于桃山范蠡祠的残碑。
1: 这不是他的印章吗？
2: 嗯，对，
1: 印章就是吕登岩，和石碑上的吕登岩
2: 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2: 嗯，
1: 这个股票和这个碑就联系到一块了。
2: 对，联系到一块了。宣统二年开始呢，就植树，共计成活柏树虎头牙，应该是349株，
1: 嗯，
2: 共计1000多少株，也就是说呢，它这个规模很大。
1: 我们也解开了一个谜，这个公司就叫安吉乡桃山树艺公司。
0: 在范蠡祠的另一处碑刻上，他们找到了这家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发行股票的私营园林绿化公司成立的背景。因为战乱，桃山植被被严重破坏。
2: 自南匪北窜而后，避难山居者数十家，斧金伐牛羊木，若比捉捉。
1: 南匪指的就是捻军。
2: 捻军，哎，对了，就是老百姓呢，就到山上来避难，把整个山的这个绿化和植被都
1: 破坏了。
0: 一张股票，两处碑刻，勾勒出百年前的一段故事，也揭开了五岳之尊泰山一段伤痕累累的往事。
3: 这是1929年一个日本人拍摄的一组关于泰山的照片。
4: 这张照片就是拍摄的戴顶的照片。
0: 这组照片中的泰山一片荒凉，植被很少，和我们印象中的泰山完全不同。泰安市档案馆收藏了一本《新刻泰山小史》，其中收录了泰安人赵正印1930年写给军阀阎锡山的一封公开信，为19年战役毁坏孔子林庙泰山古迹致阎锡山书。
4: 泰安进军守城，并分兵守至泰山绝顶，满山修筑战沟堡垒，毁坏古迹石刻、风景庙宇，不可胜计。
0: 在这次患难中，岱庙中的两棵千年名树汉柏和唐槐也备受摧残。
4: 19年后，驻军救其弟司马，柏槐已摧残殆死矣。清末到民国年间，民族遭侵略，国家逢战乱，泰山也备受摧残。曾经杜甫眼中的齐鲁青未了的泰山，变成了薄暮若诗中的

0: 案件吃五毛。
1: 据档案记载，1948年7月，泰安解放时，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2%。新中国成立后，泰山开始了一场前无古人的植树造林运动。这些工作笔记是泰山林场原高级工程师贾永全留下的，记录了他工作近40年的点点滴滴。
2: 当时4月9号，今天开始栽植油松，3连1拍。4月9号栽了700，4月10号栽了7400，4月11号栽了9000，平均起来吧，每个人一天就栽到了330棵树。
1: 一顶草帽，一件蓑衣，一个篮子，一把镢头，就是当时泰山林场人的装备。
3: 在那个山岩洞壁上，把那个种子穿到那个湿泥巴里，能把高树上底下扔，就上底下扔。坐在那里以后，它又土又碎，它就发芽。
4: 10万亩三角钉珠都是人工栽植。
3: 那些女孩子身上来了，哗哗的下着雨，钻钻都钻出那血水来啊。
1: 这本造林是1954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农林厅为林业干部训练班编印的教材。
5: 从低海拔的栽植泡桐、刺球、白蜡，一直到高海拔的栽植油松、侧柏。你像我们泰山的造林，就是在这样的科学技术标准的指导下进行的。
1: 到1982年，泰山林场共育苗3000多亩。造林164000多亩，如今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4.8%。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卢卡斯先生考察泰山，看着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人工林，赞叹道：“这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个世界奇迹。”
6: 古人呢？不仅仅影响人，影响了人民的生活，甚至一草一木、一枯一荣，都能够反映国运的变迁。
7: 通过一份份泰山植被档案的整理和发掘，一部中国近代历史的轮廓就已经鲜明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同学们，我们眼前看到就是岱庙的一大盛景——唐槐抱子。1952年，我们在唐槐的空洞处种入了一株小槐树。现在呢，幼槐的根已经深深地植于老槐的躯体之中，长成了参天大树，让这棵千年唐槐重获新生。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七月初一。
5: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5: 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
4: 新兴三样出海剂专栏关注山东企业研发的长效缓释微球制剂，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制剂市场；
5: 山东探索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再升级；
4: 山东发布地质科技成果转化成绩单，多领域实现突破，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6: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不断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会议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狠抓重点任务攻坚，加力推进案件办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推动集中整治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要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深入开展百日攻坚行动，落实整治措施，确保见底见效。要把新建项目工程质量摆在重要位置，从严把控工程质量，切实加强全环节管理。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切实解决好谁来管、怎么管、管得好、维护好的问题。要发挥好省整治协作机制作用，协同抓好突出问题整治，对整治工作推进不利的，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会议听取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情况的汇报，强调各有关部门要照单履职、对单尽责，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治本攻坚，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到浪潮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牢记总书记嘱托，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奋力争创一流，勇立潮头，拼搏进取，提高治理水平，切实强化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建成世界新一代信息技术龙头企业，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6: 周乃祥实地查看浪潮集团展厅，了解企业整体运营以及有关业务板块情况，对企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希望浪潮集团抢抓机遇，巩固提升算力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不断做强做优做大。 周乃祥指出，浪潮集团作为我省大型国有骨干企业，要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当标杆做示范，要下大气力推动稳产增效，保障核心业务稳定增长，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严格决策程序，深挖降本增效空间，强化风险管控，抓实穿透式监管，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济南市省有关部门要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浪潮集团在内的各类企业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山东省重点考察调研成果协商座谈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主持并讲话。邓云峰充分肯定今年以来重点考察调研成效，希望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调研成果。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履行统战工作责任制，齐心协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
5: 十五五开局之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外贸新兴三样加速崛起，其中创新药是创新能力的集大成者。在济南，一家药企历时10年攻关，让一款长效缓释微球制剂叩开了全球高端制剂市场的大门。我们来看记者的蹲点调研。
6: 位于济南的齐鲁制药正在生产一批出口加拿大的长效缓释剂注射用醋酸奥屈肽微球，这是国内首个登陆加拿大市场的奥屈肽微球产品，主要用于治疗肢端肥大症和胃肠移内分泌肿瘤，是患者长期依赖的救命药。
7: 这个产品普通的注射液一天要注射3次，而做成长效注射剂只一个月只需要注射1次，极大的减轻了患者的注射的痛苦，也可以降低他的经济负担。
6: 对于这两类慢性病患者来说，一天3针，日日跑医院，几乎无法工作，生活质量更无从谈起。虽然瑞士一家制药公司已经上市长效缓释剂，但一剂上万，供不应求，很多患者买不到也负担不起。10年前，齐鲁制药立项，决心研发自己的长效缓释剂。这款制剂的核心就是我们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小小微球，它只有头发丝的1/10，能将原料药精密包裹其中，精确控制药物释放的时间、位置和剂量。
7: 研究的时候，它到体内释放能持续到80多天，每一段时间都要和这种产品达到完全一致。行业内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实现的，不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成本不能降下来，那以后全球很多患者还是用不起的，它其实产能也是受限的。
6: 长效缓释剂是制药行业的高精尖，需要10几年甚至数10年的技术积淀才能做出稳定的产品。齐鲁制药依靠技术底子搭建起微球、脂质体等多个高端制剂技术平台，组建材料科学、药剂学等多学科研发团队，从实验室研究、中式放大到批量生产，历经1000批次处方筛选与工艺优化，反复调试辅料配比，单批仅物料成本就几10万甚至100万。这期间，国家和山东接续出台政策给予支持。
8: 国家科技部设计的一个重大专项，专门是对这个高端制剂的出口投入经费是1亿多。咱们山东政府同时给予配套相应的资金，出台了一些接广挂帅的这些政策来支持我们这些创新药的研发。
9: 我们支持齐鲁制药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省科技厅共同设立联合基金，聚焦重大创新药物关键领域协同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规模达到了9900万元，省自然科学基金已经支持项目229个。
6: 从经费到制度，全链条护航，道道难关在科研人员的坚守中一一被攻克。2023年8月，齐鲁制药的奥屈肽微球针剂在国内获批上市。原本一天打3针的患者，一个月只需打1针，药剂价格下降30%。为了让全球更多患者能用上疗效好又便宜的长效缓释剂，齐鲁制药在研发生产之初就对标全球最高标准，同步筹备国内国外两地上市申报。
10: 我们采用同一套标准、同一条生产线、同样的工艺，建立了这种符合中国、美国、欧洲这种全球标准的一些生产线。
6: 但是多肽微球制剂想要在国外上市，需要通过国外权威机构严苛的审评，申报资料体量巨大，还要接受不打招呼的现场技术询问和审计，考验重重。
11: 我们第一次收到美国的推荐信的时候，有几十页，上百条，各个学科的，而且给我们的回复时间是一个月，各个场地报来的生产记录摞起来差不多有这么高。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它体外的释放是不是合格，有大半的指标都要求至少两种方法来对比，来验证你这个检测出来的结果是准确的。各个部门的同事都下了很大的心血。
6: 今年五月，这款制剂正式登陆加拿大并开始临床应用，欧洲、美国的市场审批也在加快进行。硬核创新撑起出海底气，今年上半年齐鲁制药出口总额6.3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制剂出口增长42.1%，生物药板块增长299%，合作覆盖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结构从原料药向自主品牌制剂，特别是高端制剂转变。
12: 我们将持续深耕生物药、微球、微晶、脂质体等高临床价值制剂，加快更多产品海外注册落地，为山东医药产业外贸出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如果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组成的新三样拼的是规模与效率，那么由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组成的新三样拼的则是人才密度与创新生态。医药行业有个公认的规律，一款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平均需10亿美元投入，耗时10年，但成功的几率却不足10%。这条规律丈量的是创新研发的难度，更丈量着创新生态支撑的厚度。山东是医药大省，目前拥有大量处于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的创新药储备，需要政企合力，从原始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体系建设、产业生态构建等维度协同发力，让这些新药加速向产业化迈进，在全球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4: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任务。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指导意见，探索农村生活污水集中生态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模式。在吴地县，一套分类施策以用促治的农村治水新路子正在铺开。
13: 在吴地县车王镇，养殖大户王猛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去年刚搬进新厂区，今年金蝉幼虫就卖爆了，一克卖到20多块钱，不仅自己鼓了腰包，还带动周边上千农户搞起了金蝉养殖。
14: 俺们这边方言这个金蝉就叫小小妞，啊，都就管它叫妞，一到晚上都是抓的逮妞的，反正一亩地种好了的情况下，有达到10000多的，也有达到20000的，必须得有树或者芦笋，撒上点就不用管了。
13: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3亩多地的聚宝盆原先竟是一处臭水塘。2021年，山东出台方案，提出3年内要基本完成全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重点就是群众反映强烈的荷塘沟渠。
15: 农村黑臭水体的形成原因呢，有生活污水的汇入、生活垃圾的渗滤液的汇入，还有畜禽养殖粪污的汇入。
13: 然而，所谓的源头在当地几乎遍地都是。吴地作为畜牧大县，有备案养殖场642家，同时零零散散的还有9万多户旱厕改造后留下的沼液沼渣，想系统治理只能变废为宝。再会人生物能源，人畜粪污就被送进发酵罐变天然气，提纯后直接并网销售。
16: 最初的设计工艺是秸秆，后来呢，我们县领导找我们沟通，这个旱厕粪污能不能一块处理，和中科院的专家们去沟通，去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产生的沼气又提纯天然气，最后并入了我们城市管网，直接到了用户端，但现在是供不应求。
13: 人畜粪污变成了每年400万方的天然气，黑臭水体也慢慢变轻了，但新的考题接踵而至。2025年，山东出台指导意见，明确区分了黑水和灰水。黑水是厕所粪污，灰水是洗衣、洗菜、洗澡水。现在黑水管住了，但灰水还在随手往门口泼。
15: 省里有相关的要求，要做到3个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流，基本听不到老百姓的抱怨，还有就是基本 闻不到臭味儿。
13: 因为黑水治理效果明显，这次吴地获得了省里500万元资金奖补，全县开始摸索分类施策的治理模式。人口集中的村庄分布式建站就地处理，靠近城镇的村庄纳管泵送到污水厂，偏远分散的村庄则实行集中拉运，村民扫个二维码，定期就有人来抽牌。
17: 咱这个站啊，处理污水能力啊，是一天啊是50吨，覆盖周边3个村，它的费用啊，一个月700到800元。那现在他们这个多方便啊，他直接从屋里他就流出来了，他也不用上这洗澡吧，他随便洗，他不流出来了吗？嗯，是吧？
18: 很好很好的。
17: 他现在他方便多了。
13: 截至2025年，吴地县已累计完成428个村庄的生活污水治理，全面消除24处农村黑臭水体，并实现动态清零。不少废旧坑塘更是摇身一变成了林下经济园和休闲公园，成功入选省级美丽乡村典型案例。
19: 2025年，我省建成了26个整县美丽乡村。2026年。我们还力争啊，新增16个整县推进的美丽乡村，争取再完成2000余个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任务，持续改善农村的水环境质量。
5: 面对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的压力，一座4线小城却逆势突围。近3年，莒县新房销售量几乎占到了日照全市的一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起去看一看。
6: 最近，莒县金润1号院住宅项目又加推了2栋楼房，因为紧邻学校、商圈和医院，再加上小区内设施完善，开盘以来市场热度一直不减。
20: 目前我们取得预售的话是488套啊，那我们是已经卖掉了300多套，整体咱们项目的话销售还是非常不错的。
21: 当时也是跑这个房子去抵押了，我们吃亏，然后也就是观望。但是前一期开盘的时候，我们发现它这个房子不光没抵押，它是涨了1到2个点，所以说我们抓紧给它顶起来。
6: 最近几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行。为扭转局面，山东省出台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指导意见，提出以好房子回应百姓住房新需求。莒县把束河公园、古城风景区周边的黄金地块拿出来，陆续投放市场，用于好房子建设。
22: 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只有53%，按照15末实现60%的城镇化率的话，我们还有8万人要进城。结合着城镇化进程和百姓对改善型住房的需求，有序推进优质地块的出让。
6: 好地块要建好房子，但受市场影响，国内大型房企纷纷收缩战线，淡出3-4线城市。而本地房企习惯了做传统项目，想转型做高品质住宅，信心明显不足。
23: 我们也很茫然，你像我们这个户型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这个绿化应该怎么去做，我们这个配套要不要做，要做多大，心里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没有底的。
6: 好房子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协同发力。为此，莒县组织本地房企先后20多次去深圳、上海、重庆等地学习最新的设计理念，同时把国内多家一流设计院请进来，根据不同地块的位置和特点，帮企业找准产品定位。
24: 我们进一步扩大了免聚融的覆盖面，对于内部建筑景观、架空层以及服务业主的公共服务配套全都是不聚融的，可以进一步提高好房子的这种设计品质。
6: 借着政策扶持，金润一号院项目充分挖掘地下空间，建设了4000平米的下沉式会所，泳池、健身区、篮球场、共享茶室一应俱全，户型设计上也下了功夫。
25: 之前我们做设计的时候，阳台可能是纸面上客厅的单间阳台，现在我们是纳入了一个卧室做双阳台，甚至也是3阳台，每户大概有个10几平米的增租面积，得房率现在基本上是在97%以上。
6: 设计做好了，但想让客户买单，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光靠图纸和沙盘来介绍项目，而是要通过实景呈现。但这种开发模式对企业来说压力巨大。
23: 这种前期配套你想呈现，你是必须要100%用自己的自用资金的。因为你没有预售，你卖不了房子，所以前期呢，我们资金压力很大。
6: 有效缓解房企资金压力，除了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信贷倾斜外，当地又创新机制，出台购房补贴，最高可达总房价的20%。
19: 以地票的形式折返给我们房地产企业，用以抵顶部分土地出让金，当然也可以在房企之间相互的转让。从2024年开始，惠及购房优惠券12.44亿元。
6: 供需两端双向发力，举荐房地产市场逐步步入良性循环。2024年以来，完成商品房销售8000多套，出让房地产用地1600多亩。在开发主体中，民营企业投资占比达到90%以上，市场活力正在逐步回归。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在济宁市兖州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情况。
0: 这里是济宁市兖州区省地矿局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不用锅炉，不靠空调，室内全年恒温26摄氏度，依靠地下2000多个百米钻孔中的 U 型换热管，夏天把热量转入地下降温，冬天抽取地下热量供暖，实现绿色低碳功能。
6: 拓展地质科技应用场景，山东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赋能生产一线。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示范基地入选全省地热能试点工程第一批项目，攻克地铁建设与泉水保护的世界级难题，实现济南地铁与泉水的兼容共生，创新成矿理论和精准探测技术，实现金矿找矿的连续突破，巩固了山东第一产金大省的地位，
1: 实现了地勘单位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历史性新突破。全局已形成覆盖地热清洁能源、深地资源勘查、生态保护修复、城市地质安全、海洋地质观测、碳封存储能等方向的省部级科研平台18个，实现了地质产业的全覆盖。
0: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鲁南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库，这里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质资料中心库，规划库容103万米，目前已入库延伸8万多米，它们完整地记录着亿万年的地质信息。
2: 这些延伸从地下不同深度取上来的基层档案，查阅这些档案，就知道哪里可能藏着金矿、稀土、地热。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延伸做高光谱扫描，把它们变成电子档案，未来可实现全国的地质学家都能远程查阅这些地质资料。
6: 农业地质赋能乡村振兴，省地矿局还全面承接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任务，累计承担项目100余项，完成样品采集检测近7万件，精准划定全省赋稀、赋者、赋新特色农用地，指导各地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
5: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6: 林玉涛现任烟台市副市长、蓬莱区委书记，拟进一步使用。谢鹏飞现任烟台市副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8月13日。
4: 眼下正值夏粮入库后的关键管护期，以往粮库安全预警靠的是保管员的号子，而现在一套 AI 数字化系统正在改变传统管护方式。
13: 入伏以来，山东多地气温超35摄氏度，高温高湿叠加汛期，历来是粮库管护的关键期。过去保管员靠加密巡仓频次，凭经验盯守每一座粮仓。
3: 高温高湿天气，粮情变化比较快，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雨点子就是耗子，一下雨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都得挨个挨个去爬仓进去巡查。
13: 如今保管员的耗子从雨点声变成了系统推送的叮咚声，在中央储备粮德州直属库，几十座粮仓的粮温湿度数据实时上传， AI 算法精准捕捉粮堆温度异常、湿度超标等风险，第一时间推送预警。
3: 系统会基于粮温趋势、仓内外温湿度分析，判断是否开停通风和仓内的内环流控温设备，这样既能把握降雨间隙快速降温散湿，又能在暴雨来临前指导关闭门窗和设备。
13: 极端天气下，防汛物资码放、抽排水等人工作业依然少不了。系统联动库区监控，一旦发现作业人员未佩戴安全帽、异常滞留，便会秒级触发应急预警，通过广播播报预警内容和地点。
7: 通过建立监测、分析 AI 预警处置的全链条应用体系，提升了 AI 对粮库安全的整体赋能。
13: 目前，这套 AI 数字粮库系统已在我省多家粮库投用。
6: 近日，山东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网络套路贷、软暴力追债、舆情敲诈、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黑恶犯罪集中打击，成功打掉犯罪团伙7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80名，破获刑事案件492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正式批准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成为得标剂及正电子类放射性药品检验机构。该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可直接用于企业生产许可及医疗机构备案，填补了山东放射性药品检验领域的空白，将有效提升全省放射性药品检验效能，降低企业创新研发成本。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肖先生请。
1: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

0: 可以啊，藤原先生，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哦，
1: 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啊，
0: 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啊，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饭碗看，这应该是一卷。
1: 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萧先生，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请。

0: 先生，啊，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
1: 藤原先生，这是收进天下精品，
0: 啊，
1: 佩服，
0: 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天下精品，
0: 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虎符。萧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
1: 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
1: 萧先生真的知道令半只虎符的下落？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那，
1: 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啊，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呐。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
0: 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2: 哎呀，
1: 这个……
2: 啊，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珠子，收下吧。
3: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
1: 拜托了。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3: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0: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3: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2: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
3: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0: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3: 看见了。
0: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3: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0: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4: 虎符？
0: 嗯，
4: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啊，
0: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3: 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0: 是啊，
3: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0: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就是沙少爷。
4: 我？
0: 岳飞啊，我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4: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0: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4: 啊。哎，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呵呵，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0: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4: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0: 袁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5: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6: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7: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污金的地图。
5: 是这样。
8: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5: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8: 是。
5: 雨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
7: 哼，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5: 哦，
7: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5: 可是我不想答应你。
6: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

自据地，另外李一鸣非藏的据内，让我取押他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他难。

0: 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1: 哎，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2: 为什么？
0: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2: 智伯说的有道理啊。
3: 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2: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3: 哎，你看，
1: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2: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哎。
3: 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0: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2: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啊，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4: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带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姐，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啊，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黎明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了，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的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黎明也都是保密的。
3: 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
0: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3: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0: 哼哼。

0: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地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1: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2: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嗯，
3: 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0: 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啊，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 你怎么不说话呀？啊，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打开看看。
0: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那些男人懂什么？ 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0: 周姨，嗯，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

0: 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1: 啊，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夫人回来了。
0: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1: 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妈妈。
1: 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2: 何坚，怎么样？
3: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姨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2: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3: 对了，周一燕子去给夫人按摩了。
2: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

0: 夫人，按摩师来了。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哎，来，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1: 是，
0: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1: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快！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0: 没关系，让她按。周妈，
1: 哎，
0: 我冷，拿个毯子来。
1: 哎，是。
0: 按吧。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2: 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啊，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得更厉害了。
3: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0: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1: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啊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
1: 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
0: 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1: 嗯，
0: 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嗯，那也好。
1: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啊，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好。

0: 何间一世英名，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我。
1: 哎，快点吧，我们来了。
2: 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换？
1: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
2: 哎，夫人可真讲究啊！
1: 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啊、哦。
3: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4: 哎，
3: 送高小姐走。
4: 是。
1: 哎，夫人，请等一下。
3: 有事吗？
1: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你想不想试试？
3: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吧。
1: 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3: 那只能按10分钟。
1: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暗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

0: 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嗯，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0: 啊，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你没事吧？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1: 我帮您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哎，还挺有礼貌。
1: 两位里边请。
0: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啊，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马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1: 虎符？
2: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1: 秦王虎符
2: 啊，
1: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2: 啊，
3: 卖了，
1: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3: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1: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3: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1: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3: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1: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眼。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3: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1: 干什么？
3: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1: 哎，

0: 我卖给德国人十根金条呢，
1: 我出二十根金条。
0: 肖先生，这不太合适吧？
1: 除了这二十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2: 少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1: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1: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1: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1: 行，
0: 走。你走头了。
3: 主人，
1: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人。
4: 主人，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1: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儿，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5: 是。
0: 就这么走了？啊？
5: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5: 伯父，
1: 秋景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5: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1: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5: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1: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5: 那他们的来历呢？
1: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5: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们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啊。这边请。
2: 啊。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酒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啊，好。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1: 这不，哎，肖先生。
0: 老子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啊，
2: 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1: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0: 什么吃晚？我。啊。
1: 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啊，我
2: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0: 嗯，
1: 我啊。

0: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1: 夏少爷，请留步。夏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夏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0: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来了。
1: 请稍等片刻，
0: 我回去。
2: 给。
1: 沙少爷，请。
0: 啊，我。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3: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0: 怎么回事？这着火了？怎么？
4: 少佐，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3: 赶紧救火！
4: 是。
5: 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0: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少佐，
1: 哪儿冒的烟？
0: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1: 去看看。
0: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
1: 刚才有人进过厕所。
2: 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肖先生进过厕所。
3: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
4: 你还真以为是着火了？嗯，
3: 没着火。那怎么回事啊？
4: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你半

0: 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1: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0: 贝叶佛经。
1: 贝叶佛经。

0: 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那是当然的。
1: 主人，佛经请来了，交给酒井少佐吧。是。
0: 谢谢伯父。慢。酒井小姐，这本贝叶佛经。 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1: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吴锦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它，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2: 是。

0: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1: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0: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1: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0: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1: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
0: 嗯，
1: 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0: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意气风流，真名士。
1: 我纵山纵泪，对着兰花草，
2: 舞一道群芳。
0: 江南才子田洒变装，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3: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0: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4: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0: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5: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6: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5: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0: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觉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吉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4: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3: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4: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3: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4: 请
2: 请

0: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衫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业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业嘉宾。

0: 取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就是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一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2: 你把这个靠琴空了，这个时候再靠你的这个位，好，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把控。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瑜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就是
2: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1: 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2: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1: 啊，彼此
2: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瑜，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2: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2: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1: 我将林满用歇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宫。若论交锋时换算呢，老黄忠。哎，好。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3: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夕阳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3: 《夕阳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4: 谭老板，有事有事。
3: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5: 来一段听听。
3: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5: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3: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2: 一定。
1: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0: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
6: 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
0: 且把手中飞针忙。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1: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染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0: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1: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啊、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嗯、哎，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0: 啊、都满着的。
1: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0: 花脸
1: 哎、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 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嗯、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0: 那这就是红三呗。
1: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0: 那这就是啥、啊、
1: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0: 哦。
1: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0: 这还漏。
1: 这叫什么呢？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0: 啊。
1: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0: 脾气特火。
1: 啊，就特别火爆。
0: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1: 是
0: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
2: 嗯、
0: 就您啊在我们赏析区
2: 嗯
0: 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0: 出个题，然后呢
2: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1: 啊，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
1: 呸
2: 呸呸。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啊，
2: 是你的粉丝。
1: 好，谢谢你。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

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睡都害怕。
3: 这样的，我再看你，试一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玄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玄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5: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武丑演员王辉。
0: 我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堂、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过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0: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4: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5: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4: 对，
0: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0: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3: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0: 对，
3: 非常好。
4: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1: 我来，
0: 你来，你来，
1: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0: 什么秘密？
1: 我恐高。
0: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1: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0: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老鹰，臭虚梦，竟敢背离平遥文化。
10: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3: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快见过的。
14: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3: 父母远逼你，从他不及一。
7: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

0: 线条，穿上裹胸，踏上三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1: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2: 解读一些比较刚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3: 她的脚底下，她的身上，她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4: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5: 是吧？
4: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5: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0: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6: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7: 我是草桂花带，
8: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0: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四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9: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10: 宇宙，我们来啦。
1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

0: 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升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他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他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嘛，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观众。
0: 掌声有请已经换回越剧装扮的四位女小生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

0: 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青云刚成碎。谢谢。
1: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2: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张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之子，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小鸡叫我去挑墙。

0: 剧中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
1: 吧？
0: 哎呀，
1: 没跳不可。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音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没听过。
1: 谢谢。
0: 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2: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

0: 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越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越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越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越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越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1: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1: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
4: 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5: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6: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觉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7: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8: 刀马旦和当代领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7: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9: 我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陈片陈秀波水晶。

0: 见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怎胡事，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吗？
3: 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
3: 啊，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五六七，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再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地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啊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真言》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5: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6: 这个抛高了，
5: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3: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5: 不要断，
4: 慢慢加速，
5: 不要断。
4: 1、2、3、4，
5: 多加劲。这个。

0: 变化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1: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2: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递公司啊？在当地啊，走。
0: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1: 走完以后别慌可。
0: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3: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0: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4: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
0: 好，哎。
3: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2: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3: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4: 把这个劲儿，嚓，
0: 雷劲外松，
3: 太难了。
2: 你肩脱球没有？
3: 没有，好痛啊！
0: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3: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段寂寞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着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壁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现在一直在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0: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
5: 好
0: 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嚯！
3: 第二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
0: 哦、oh, 啊，

0: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崎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1: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1: 45岁。
0: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1: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1: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渡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4: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平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我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不行。
2: 哎呀，二位同学呀、啊，
3: 老师、
2: 哎，
1: 老师，哎呦，
2: 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0: 老师，哎，把电话挂了。
1: 哦，好。
2: 背景音乐。哎呦，哎，
3: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4: 对对啊，
3: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5: 是吗？我母亲穷苦，我怎么不晓得？
6: 切，你怎么不知道啊？老夫人把那位客人请到上座，还说啊，让爹敬就一杯。
2: 是那就
5: 再若顽皮，我便打你。
6: 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
3: 呀。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啊。

0: 报复一下。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啊、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
1: 儿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哎，就是玉强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
0: 哎，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4: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4: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4: 本来就是舔狗。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4: 你要老老实实

0: 啊、你不
1: 爬哪儿啊？
0: 哎，爬爬
1: 爬爬爬爬爬爬，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1: 哎，老师老师，
0: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都散了。
1: 老师，你得帮忙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0: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1: 哎，说漏了，
2: 求婚。
3: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他一场浪漫的求婚。
4: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2: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3: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

0: 侯美。
1: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2: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5: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
4: 啊，
5: 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4: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5: 对，
4: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5: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4: 对了，
5: 对。
6: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2: 红娘应该是花旦，
0: 对，荀派花旦。
2: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0: 我看过，我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2: 谢谢谢谢，
0: 中热的影迷。
2: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棍，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5: 对，
2: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申报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1: 是
0: 演音乐剧去了，
2: 对，
0: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2: 对，
0: 真的，
2: 对，
0: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习
1: 就已经。

0: 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谁啊？
2: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3: 嗯，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4: 好，念白。
0: 好，念白。
2: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东西。
0: 对。
5: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
0: 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6: 太棒了，
0: 太棒了，
6: 特别甜美。
4: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1: 掌声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1: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1: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2: 《大禹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7: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2: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5: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6: 好，哎呦，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2: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7: 了。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0: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6: 能说实话吗？
0: 你一定说实话。
6: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1: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就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0: 打手心上了，一看。
1: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嗯，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6: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1: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8: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6: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1: 谢谢。
6: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0: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1: 谢谢谢谢谢谢
6: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谢谢谢谢
9: 谢谢谢谢。
0: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6: 红娘搭台，
4: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9: 有趣有爱，我们用国粹式幽默展现中国女性的

0: 与浪漫。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气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2: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他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
3: 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奚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个靠席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奚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3: 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已经。

0: 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他是有尺寸的。
1: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2: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
2: 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三张面孔，三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坦克手。
2: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九九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 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0: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2: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0: 中间那张照片吗？
2: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彦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 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笑>
3: 你又没换脸，
2: 那还可以啊。<笑>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
3: 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你还会，依然会，一定会。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3: 可以。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2: 宣誓人王洪涛、
1: 李林业、刘淑珊。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1: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1: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1: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5: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

0: 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1: 有规矩的地方。
0: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1: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2: 对，
1: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新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新宇宙戏台，恭喜！
3: 军装戏装，
4: 英姿飒爽。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是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梨园赏心。
0: 零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

0: 跨界组合。
1: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2: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1: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1: 来。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忠将关羽过过了马战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只能看见这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乱旗燃爆，
5: 翼德领命。
3: 嘿，咱们切个关云长。嗯，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嗯，云长听令。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

0: 咱们见面聊。
1: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原唱。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3: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3: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3: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3: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4: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5: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3: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3: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5: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儿，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他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他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
4: 杀入群臣。
5: 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2: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5: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1: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5: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1: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1: 好，
2: 好。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1: 震撼住了
5: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1: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6: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某乃下一辆义无父，某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按肯示意，一起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垂于之本也。孟。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

所想，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杆一担，脚踩婵娟风霜。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金城称王霸业，保我大国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

0: 孟博跟刘佩琦先生，我的佩琦叔是好朋友。
1: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1: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1: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0: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哎呦，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3: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4: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1: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宏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 嘴里尖团字啊这种儒雅的劲儿。

0: 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淄博国宝东阿阁胶助力我们见证了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5: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8: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5: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9: 加舞蹈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5: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9: 那就乱了，你想想。
5: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8: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9: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5: 这是个班，
9: 那咱们试试，
5: 加油。
8: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6: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5: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9: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5: 好，
9: 我们叫卯上，一起
5: 卯上。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

0: 舞蹈语汇表达的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的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1: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2: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3: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4: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1: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3: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眉子，我们叫做兽眉，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兽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垓下歌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3: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5: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5: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5: 每个字儿它就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3: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6: 哈哈哈哈哈啊。
5: 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
0: 哎、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

0: 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2: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生蚝还是比较笨的，
2: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2: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0: 好汉歌呀！
2: 那个哭音，
1: 我知道，
0: 就是对，哎呀，
1: 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项羽赋能》。恭喜项羽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0: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0: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4: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0: 你知道啥是秦腔？
1: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家平死，我北满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

0: 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1: 芦花荡的张飞呀、
0: 啊，
1: 铡美案的包拯呀、啊，
0: 对，
1: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图案谷，哎，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1: 赵公明唱的这

0: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延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梅。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一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孟二哥隔壁呢，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4: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0: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1: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儿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啊，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他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儿。
0: 好学嘛，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2: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汨罗杂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0: 这还简单。
2: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0: 杨二郎，
2: 杨二郎，踏平的七十二变，
4: 踏平的七十二变。哎呀，
2: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4: 汨罗咋足蹬着乾坤二圈？
2: 好。
0: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1: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呢，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0: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1: 好。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0: 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哎嗨！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文博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0: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都是他舅，
2: 都是他舅，
0: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
0: 哎呀，同学们唱得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3: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豪。
5: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5: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5: 因为我喜欢敬航，包公是我一个很崇拜的英雄。Wow！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5: 应该2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家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5: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5: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家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6: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6: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6: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4: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哇！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4: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5: 不疼。
4: 家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4: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4: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新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潜力秦风烈烈，
5: 万人齐吼秦腔。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5: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4: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洗浴着我的花园。

0: 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1: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2: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3: 罢了，
2: 多谢，请坐，
3: 请坐。
1: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4: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1: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临间，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交响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

0: 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1: 天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

0: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2: 青砖青丘都是仙。
0: 用戏曲打开诗词，
2: 同好人
3: 敬重报国
2: 表林烟。
4: 意了，
0: 用经典演绎经典，
5: 众山小。
0: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戏人落座赏戏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0: 心呐、啊！
1: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0: 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
1: 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
0: 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
1: 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
0: 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1: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4: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1: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酌

起我曲折，我立志博可留，换我心者尽力之难留，虚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你说人生虚惊幻，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斗就是百篇，仗剑醉过。

0: 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3: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4: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娱乐版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是一直在这样。娱乐版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她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2: 我从小8岁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2: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2: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2: 对。
1: 唱的是啥呀？
2: 唱的是文昭关。

0: 不去顺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子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有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时，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1: 当我们遇到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0: 对，
1: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0: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1: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那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4: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4: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

0: 白爷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唱腔弹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艺翔。
0: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
2: 守阵创新，让戏韵永存。
3: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4: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5: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4: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6: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俺认识已经16年了。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5: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7: 听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发怒，所以先去阻挡，
5: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6: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8: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剧二代。
6: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月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9: 红酥水， 哇，很近。

0: 山门塞塞，景色难图。莫莫莫，
1: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2: 四姓翁，三姓翁，欲送往婚，花易笼。怕三姓
1: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晚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此次炯炯一生。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星宇，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3: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

0: 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棠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棠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1: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4: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4: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4: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一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4: 12岁
0: 那个时候情窦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在问心语，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节，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是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啥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啥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是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啊！

0: 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恭喜沈员外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1: 月韵流芳，戏声悠扬。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3: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1: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5: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6: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卡了啊，我们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

0: 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欢迎您，蓝天老师来到戏曲秀的舞台。
1: 大家好，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0: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1: 是是是，
0: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1: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0: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1: 谢谢佩奇老师。
0: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好吧，好吧。
0: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4: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

0: 别人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1: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1: 刺完精忠报国四个字之后有四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标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1: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这出戏，岳飞里登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犬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0: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1: 它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0: 对，
1: 像这个《牧羊洞》里的杨彦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0: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1: 我们都听过，
0: 对吧？
1: 是吧，师姐？好极了，
0: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好，
1: 献丑献丑，
2: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1: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婷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这岳美婷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你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男，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

0: 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了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娟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长。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温室店里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去对政委无礼，
5: 他啥狗屁政委啊，俺是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跑火车？会喝酒吗？
4: 陆汉，
5: 你打我？好，
4: 老红，我看你欠揍
5: 啊！你打，你打，给你打！来，算算是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4: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老红，
5: 奶奶个熊的，滚就滚！小陆哥，咱们走。
4: 陆汉，
5: 走！大哥既然给咱做哥，还有啥干的？
4: 走啊，
5: 走！咱们走。
4: 花儿，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6: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大
5: 强哥，强哥，
6: 哎，强哥，强，
5: 我们不干，
6: 回来。
5: 哎哎，陆亮，花儿戏，
6: 彭亮。
7: 老红啊，
4: 哎，
7: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4: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6: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7: 老黄啊，

0: 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1: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0: 哎，
2: 洪哥，
3: 啥事儿？
2: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0: 他们想咋样？
2: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1: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0: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2: 洪哥，这
0: 愣着干啥？快去呀！
2: 这，
1: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0: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4: 老板，
5: 哎，
4: 再来碗粥。
5: 好嘞。
6: 再给一毛钱。
4: 好，不要了。
6: 啊。
0: 李先生，
1: 啊，坐吧。
4: 老板，
6: 哎，
4: 来俩馒头一碗粥。
6: 好嘞。
4: 兄弟啊，咋不回探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
1: 这么说，洪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4: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1: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
4: 嗯，
1: 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1: 我去买点粮食。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就是探厂的李先生。
1: 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
2: 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哎，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吧。
3: 洪哥，林中，进来呀。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
1: 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
0: 你欠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送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
2: 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

0: 鹏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哎，林中兄弟。
1: 林总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2: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我林仲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炭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2: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赶俺走吗？
1: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 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2: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0: 可是我这两天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我在想我是跟着你回来了，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大象我就没了爹，九岁那年我娘也死了，是红哥他为我娘买了棺材，这个大恩我不能忘。后来我跟着你和林哥，可是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陆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波，别再说了，怕你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

0: 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1: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咱们搞定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他奶奶的！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够，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
1: 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2: 行，俺去准备准备。我是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3: 哎，好，
1: 小坡，咱们走。
4: 鲁哥，走了啊。
2: 哎，您的。
5: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活着头拉磨一样，他不会拐弯抹角。
6: 我早就领教了，
7: 别往心里去。
8: 二位要点什么？
9: 来四瓶白干酒。
10: 好嘞，
11: 快点啊！
12: 哎，
13: 他爱喝酒。
14: 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15: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14: 咱赶，酒来了，二位。
15: 哎，
14: 那这个，
15: 来来来来，
14: 坐下坐下，
15: 坐坐坐坐。
14: 你看这，政委啊，你就放心吧啊。
15: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14: 啊，没问题。政委，这边走。
15: 啊，
14: 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
15: 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鲁汉，鲁汉，鲁汉！
14: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姚姐。回头看看谁来了。
15: 鲁汉兄弟，
14: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 起来，起来，起来！俺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别不知好歹。
15: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14: 去，
15: 去吧。
14: 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捧的意思。前两天呢，
15: 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14: 你跟俺喝酒？
15: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14: 你会喝？哼！
15: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喝就喝。
16: 太君，前面就是探场。
15: 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14: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5: 好，喝来。

0: 这就是探长。啊，听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啊，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1: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1: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1: 太君。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胶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枣庄的胶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2: 彭亮，哎，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军，请抽烟。嗯。好，那喝点水。太君，来，请喝点水。
1: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太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太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1: 哦，太君慢走啊。
4: 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呸，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来，喝。好酒，你来看，够意思。这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鲁汉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1: 好，喝。

0: 来，
1: 喝。
0: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

0: 啊，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1: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2: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1: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2: 喝。哎，这位，你不能喝了。
1: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吗？喝。
2: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1: 你真服了啊！
3: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你他娘！
4: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5: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0: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4: 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2: 红哥，
0: 政委，
5: 这咋回事啊？
4: 不是问你咋回事吗？
2: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4: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2: 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4: 那上回是老混账子喝的凉水，你不知道啊？
2: 这我
5: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啊
2: 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哎，
5: 王强，你照顾政委，跑来跟我走
2: 啊。你我
4: 去，端凉水，端个凉水。
6: 咱可是好兄弟了。

0: 你是不是黄二？哎，红哥，哎，小坡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1: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0: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뭔가 뭔가
1: 기색 아니르?
2: 달래다.
3: 에이.
4: 说话了，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5: 政委，都是我的错。

0: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1: 行了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2: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
2: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太君，我说，
0: 李李，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2: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5: 听第二妞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押到哪儿去呢？
5: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看把小波到底押送到哪儿。
5: 好。
0: 快下去，快走，快下去，
6: 快点，
0: 快点，快点，
6: 快
0: 走，
6: 快点，
0: 快走，
6: 快点，
0: 下去，下去，快点，
6: 快点，
0: 快点，
6: 走，
0: 快走，
6: 快走，
0: 快走，
6: 快，
0: 快，快点。
4: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7: 咋堆出来的？
4: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
8: 是啊，
4: 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9: 对呀，
10: 对呀，
9: 说
10: 得
9: 好，
10: 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9: 对对对，
11: 是啊，
12: 就是
11: 就是
12: 就是。
4: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9: 是，
4: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9: 对对对对，
10: 说得好，哎呀，说得
13: 好。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俺心坎里去了。
14: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9: 对对对对，
10: 说是
9: 对。
4: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

0: 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1: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2: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标钱去。
2: 来，一二走，哎，一二走。鹏哥，回来了。
1: 啊。
2: 来
4: 来来来，
2: 走。
4: 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哎。
3: 鹏哥回来了。
1: 嗯。
5: 哎，鹏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5: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5: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5: 老红，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5: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值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2: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杨行殉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2: 是。
3: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4: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5: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3: 对。哎，老黄，我的意见，要想搞枪，还得打鬼子的主意。
5: 好。哎，王强，你说呢？
4: 这事交给我了。啊哈！
6: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我来。
4: 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6: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4: 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
6: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4: 拿这个。
6: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4: 丁队夫。丁队夫，
6: 快坐，快坐呀！
4: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6: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4: 啊，
6: 你找他有事啊？
4: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6: 哟，你就知道想他，不知道想我吗？
4: 哟，哎，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6: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4: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6: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4: 丁队夫。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6: 哎，二头，
5: 干好。
4: 丁队夫，
6: 二牛回来了。
7: 啊，王头，哎，你说这啥时候来的？
4: 刚到。
7: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辛苦了啊。
7: 哎，还挺甜。
4: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7: 找我有事啊？
4: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7: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
4: 啊，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呢，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7: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
4: 嫌少。
7: 那好，我收了。
4: 应该的。
7: 王头，
4: 哎，
7: 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信儿。
4: 哦。
7: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4: 哦，
7: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好，
4: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

0: 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1: 没那么简单。
2: 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
0: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3: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2: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3: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0: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2: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0: 行，行。
4: 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4: 香烟。卖香烟了，
5: 青菜了，
6: 包子喽。
4: 香烟，香烟。卖香烟了。
7: 煎饼，
8: 煎饼，
6: 煎饼了。
9: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10: 那买东西咋办呢？
9: 买东西得走大门，
10: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6: 煎饼了，
9: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10: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4: 快点走，走
10: 走
4: 走，
10: 马上走。陈三儿，你上岗呢？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9: 不穿吃啥？
10: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9: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10: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9: 上岗不许抽烟。
11: 王三，王三，你好吗，朋友？
10: 想死你了，
11: 我也想你呀。
10: 哎，
11: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10: 我得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1: 哎，
10: 来来来，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1: 有喜有喜，
10: 哎，
11: 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哎，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10: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1: 哎，王总，你来洋行干什么？
10: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11: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0: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11: 那行，我带你去。
10: 哎，好。
2: 啊，太监，
11: 来，进来。
10: 哎。
11: 王三，过来！
10: 他不让我进。
12: 哎，我大太监，
13: 哪个哪个哪个混蛋的！你行了，死了你！好了，开路。
10: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11: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4: 啊，
1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14: 哎，哈哈。
11: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0: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打慢点，
9: 李迪，王嫂。
11: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
1: 肚子难受，腰酸心？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回头到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你得什么事情？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呀。他不在这里。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1: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
2: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0: 金山掌柜，
2: 哎，金山掌柜，
0: 你怎么回事？ 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
3: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哦，哎，锁了电话，阿西他。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4: 金山掌柜，
0: 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2: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0: 那他去哪儿了呢？
2: 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
0: 金山掌柜，哎，金山掌柜，
2: 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走吧。
0: 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挖洞。
1: 啊？挖洞？
0: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1: 好强啊！
2: 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走走。
3: 站立！好，他们不要。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太君，喝水，打底。

喂，按摩的，快点！啊，好，快点！为什么停下来了？啊啊！

0: 鲁哥，
1: 哎，
0: 哎，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啊？
2: 差不多了，没问题了。
0: 哦，嘿，吴龙啊，老丁都准备好了吧？
3: 行了，
0: 啊，
3: 行了，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准备好
2: 了。哎，哎，哎，亲爱的，好，来来来，
4: 没问题吧？
0: 好，
4: 看看这家伙，
0: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好好弄一弄吧，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就看我。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0: 洪哥，
3: 政委，
0: 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0: 小坡，
3: 洪哥，
0: 小坡。
4: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陆
0: 哥，
4: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陆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5: 狗日的，
4: 洪哥，下命令吧，下命令吧，下命令吧！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各小组分头行动。
0: 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出发，走走，
0: 一组跟我来，
6: 跟我来，
5: 二组，
0: 三组来，
4: 你在家歇，
6: 三组的，跟我走。
4: 你在家俩啊？
0: 四组，走。
4: 哎，洪哥，
0: 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4: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5: 哎，政委，我也去吧。
0: 不，小波。
5: 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0: 我没事儿，听话，走。
5: 哎，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0: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5: 那我也去报仇。
0: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5: 哎，亮子哥，
0: 小波，听话，回去。
5: 哎。

0: 都到齐了，老黄，开始行动。快，两个快，走走走，快！红哥，红哥，
1: 小伙伴，
0: 你咋来了？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陆汉，继续警戒。
1: 好，
0: 赵伟，继续。
1: 好。
0: 轻着。
2: 停！

0: 你顶什么你的话？
1: 铁道游击队！
2: 啊！大王。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也

0: 没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摸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摸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

0: 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干！

0: 我们这上，都到几点了？
1: 起了，起了，
0: 撤！好，快点，撤！好。啊！该死的，我叫你叫！谁让你开的枪？哎，我。

0: 二组，快跟上！快点！来，快点！快点！老胡，
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好，来的这够瘾呐，这刀印都卷了。
4: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1: 对，跟他理了！
0: 理了！
1: 好好好好，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
5: 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 我们大家分散隐蔽，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0: 哎，好，
1: 听见了，
0: 好了，
1: 好，撤吧。好，大伙撤。
0: 好，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跟我走，
0: 一组，
1: 一组，
0: 三组，
1: 撤，快，
0: 快
1: 走，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杨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是吗？
2: 哎呀，这人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也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杨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4: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4: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0: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4: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3: 可以。哎，王强，
0: 啊，
3: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长尊，嗨，你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

0: 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1: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2: 我行。

哟，黄二哥，别藏了，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切，
1: 你怕啥呀？洪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你给说出去了，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1: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2: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
2: 哎，这样吧，哥只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2: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洪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2: 二哥，这。
3: 拿着，哎，谢谢二哥。赶紧干活去，啊！哎，谢谢二哥。啥？大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0: 啊，
4: 洪哥，这事儿全怪我。
3: 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 把华子给我叫来。
0: 哎。

0: 红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啊？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你就放心吧。
1: 儿子，娘不中用了。
2: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3: 你说咋泼啊？
2: 哎，你还有理了你？
3: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2: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你今天咱们新疆老张一起算，
4: 是好
3: 儿子。华子，
4: 华子，
3: 怎么了？
4: 华子，
3: 你杀了华子，管了我，
4: 行了，
3: 杀了我，管了我。你瞧你那样儿，也不撒泡尿照一
4: 照啊！快走吧，你
3: 你进了探厂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就说说，
6: 好，根本不可能。
5: 弟兄们，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7: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8: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9: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

0: 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都给他端了。
1: 对对，
0: 说的对，
1: 给他端了。
2: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

0: 兄弟们，发工钱了啊！好嘞，哎，政委，我去迎一下。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2: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3: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2: 快点快点，
3: 你这
2: 都在这儿呢啊！
3: 给你，嗯，
2: 哎，二头王强哪去了？
4: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2: 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谜底，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
0: 嗯，
1: 二头家，烧焦的。
2: 哎呀，太君，你得到他家查过。
1: 我跟二头是表兄弟。
2: 太君，
1: 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
3: 你的，
4: 啊，
0: 啊，游戏。
3: 来，
4: 你，
0: 太君，
4: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
4: 啊。
5: 什么账房先生就知道扣钱。
4: 你的跟着。还有您，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6: 哦，我是苍山人。
4: 坏的，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
6: 8月29。
4: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6: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6: 啊，在区。

0: 开路！走，
1: 太君，太君慢走啊！哎，
2: 领钱了，弟兄们，接着来啊！上方先生就知道扣钱，接着来，
1: 来来来，张飞。
3: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2: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哎，
1: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老胡，
1: 王强，
0: 政委。
1: 王强，情况咋样？
0: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1: 好，来抽烟。
0: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1: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好。
2: 谈场地，可以谈大地。
3: 是啊，太君。
2: 你得和他们很熟悉。
3: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2: 那个掌柜我得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炭厂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的大的。
3: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2: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3: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2: 注意搜集探厂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就报告。
3: 是，太君。
1: 同志们，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4: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厂不要了？
1: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厂。
5: 啊，放弃探厂？哎呀，
6: 咋这样啊？
0: 政委，你说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厂那不太可惜了吗？
7: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8: 就是说的
9: 就是啊。
8: 是啊，离开探厂还有卖的煎饼吗？
4: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9: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厂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10: 说的是。
4: 红哥啊，不走。
11: 对
12: 对对对，
11: 不走，
12: 不能走。
11: 红哥，
12: 红哥，
11: 不能走。
12: 红哥，
11: 不能走。
12: 红哥，
11: 不能走。
12: 不能走。
13: 吵啥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10: 对，哎，
0: 哼，嘿，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洪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3: 大伙儿听政委的。
0: 老洪，华子闯祸了。
10: 怎么了？
0: 他闯大祸了。
13: 咋回事？
14: 洪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13: 到底咋回事？
14: 别说了。
0: 老胡，他跟丁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厂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10: 啥？
14: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1: 探厂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13: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点？
1: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13: 好，
3: 太君，太君，
2: 什么事？
3: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厂有枪。
2: 怎么知道的？
15: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义和探厂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2: 终于露出了马脚。

0: 快快地行动，搜查他场。
1: 嗨！
2: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郝恒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3: 哎，
2: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0: 放心吧，
4: 好，都明白了。
3: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3: 走。

0: 华子，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华子，华子。

0: 们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俺不是不想走，俺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对，
2: 别这么说。
4: 对，
2: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哎，我们就要行动，
5: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1: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好，好，好，好，好，
1: 哎，跟上了，
3: 跟上，
1: 跟上，走，
3: 走，
1: 走。
6: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哎，
0: 行啊，华子，
7: 你看你那根熊眼
6: 儿，我毙了你！
1: 喂，
8: 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
8: 嗯，
0: 太君走好。妈的，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9: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嗯，清楚了。
2: 是李庄？
9: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这可太好了，咱的队又壮大了。
9: 对，
2: 走，
9: 哎，
0: 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9: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百八十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1: 冯大爷。

0: 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3: 好，走，
2: 冯大爷，走。哎。

0: 谁呀？
1: 冯团娘，是我。
0: 是您啊？
1: 哎，
0: 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3: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3: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干什么？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哎呀，你别干！哎，你快看什么？哎呀，你看眼睛！哎，快快！哎，你看怀表。哎，哪弄来的？
1: 这是大杨虎的战利品。
0: 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好听。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

0: 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石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世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个领口，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了。耶嘿，
7: 我敌人，我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

0: 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
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演，
1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叫。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8: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9: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0: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8: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趁着天气正好，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

0: 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薛轩的故事就这样在家乡传唱了数百年。
1: 走进平原村，青瓦白墙的古朴民居错落有致，一座座明清时期的古老建筑隐匿其中，向往来穿梭的人们诉说着这座千年古村的悠久历史。这里是明代廉吏薛轩的故乡，漫步其中，随处可见薛氏家族清正廉洁的文化印记。
0: 明代礼部侍郎薛轩，一生刚正不阿，廉洁自守。担任大理寺卿时，更是以执法铁面无私、公正严明著称，百姓称其为铁汉公。他的家乡平原村

0: 至今还生活着2000多名薛氏后人。一大早，薛吉生来到村里的廉政巷，在黑板上写起了墙头诗。在平原村，每走几步就能看到这样一块小黑板。薛吉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墙头诗的内容。
1: 清白历史应争气，清廉干事重奇迹，清明盛世人心难，清风不离写生机。
0: 这样的墙头诗，薛吉生已经编写了上千首，每首诗都被他端端正正地誊写在本子上。20多年来，老人已经攒下了几大本。
2: 来您家看看。
1: 你好，你好，看一看，看一看，你
2: 别请。这都是您自己写的？
1: 是。
2: 平原村墙头诗赞。
1: 嗯。
2: 那大概都会写什么内容在黑板上呢？
1: 主要是围绕现在的家风家教，你看看。
2: 文理经帛推巨儒。
1: 清明观诗。
2: 养
1: 廉
2: 臣。
1: 理学道义贡献足。德孝清奉与和睦。
2: 讲的是这个薛轩廉洁，然后包括他家风传承。
1: 对，这个意思。
0: 写墙头诗是老人生活的一部分，诗文短小精悍，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清白为人的朴素道理。薛氏家族代代传承的清白家风，不仅被写在黑板上，更被题刻在匾额上，高悬在家庙的门楣之上。
1: 你看匾额写的是清氏白氏。这里还有一副对联。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薛夫子家庙，供奉的正是薛氏先祖薛轩。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10多个县的20多座银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祝贺，其中有一位长辈告诫他：“此乡多宝玉，慎莫厌清贫。”希望他面对金钱的诱惑，坚守住清廉的本心。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富绅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
1: 后来薛轩在寓所召毕生题诗名字，有学宋海经，无与水之情，圆周饮食海，乞丐翁清贫，以此来时刻就是自己，表达自己清正廉洁、拒绝腐败的决心。
0: 3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清如湘江淡，报国心似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

0: 薛轩一生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敬重。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老两正三境界，你看识字两者有三，见利明而不容虚，不随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苟去，卷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敢取者，贼念轻而然死有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必廉。第三种就是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2: 发自内心的自我约束。
1: 为商业嘛。这应该三境界。
0: 在薛轩看来，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薛轩去世后，朝廷为表彰他的功绩和德行，追赠其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从祀孔庙。清正廉明的家风影响了一代代的薛氏后人。明朝时，薛氏家族四人考中进士，入仕为官者20多人，其中16人获朝廷封赠。
2: 今日门楣之上高挂的匾额，不仅是对薛轩学问的赞誉，更寄托了后人对其清廉品质师表天下的敬仰。河东薛氏家族在培养后代学术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格品质的塑造，从而使得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洁身自律、清白传家的家风，也成为这个家族长盛不衰的关键。
0: 薛轩一生为官清廉，与世代延续的薛氏家风一脉相承。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6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
3: 这是我们的河东薛氏宗祠。河东薛氏家族以武创业，以文传家。
0: 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3: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

0: 接济他，再勉强度日。
1: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打开，准备与兄弟痛饮一场。不料打开酒坛后，发现坛中盛满了清水。
0: 薛仁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1: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好友送来的两坛清水，薛仁贵倍感珍惜，它饱含着深深的情谊，比陈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今天的平原村，传统与现代交织，无论是历经岁月洗礼的老房子，还是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人们都会把清廉的元素巧妙地融入建筑细节中。
2: 在我们平原村里面，几乎这个家家户户这个墙上，都有莲花啦、竹子的这个图案，它象征着，即清正廉明、风清气正的意思。
1: 平原村的孩子就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渐渐长大。薛世清是薛轩第二世代后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津市的一所中学任教。1995年开学前夕，一位好友找到他，希望薛世清帮忙找找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安排进重点班。
2: 早年间学校设立的重点班，当时这孩子的分数啊刚刚过线，家长呢就不放心，老怕别人走关系把他刷下来。
1: 当时好友找到薛世清，把一个厚厚的信封塞到他的口袋里，硬要他收下。开学后，学校的分班名单公布，好友的孩子如愿进入了重点班级。几天后，薛世清把好友约到家中吃饭，饭后他把装有1000元现金的信封原封不动地退还了回去。
2: 当时这个学校分这个班，也是为了提高大家这个学习成绩，如果你这个分数够了，那肯定老师都争着要，但如果说你这个分数不够，你找关系也进不去。
3: 所以您后来又把那个红包给还回去了。
2: 之所以把这个钱收下来，是为了让这个学生这个家长放心啊，因为如果我不收，他还会找其他的人，不能够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1: 1000元现金相当于薛世清当时几个月的工资，但在他看来，身为教师就要坚守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镜子，影响学生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能逾越。如今薛世清早已桃李满天下，他最开心的并不是收获多少财富，而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一个个正直的人，那份源自心底的荣耀和骄傲，才是岁月馈赠给他的珍贵财富。像薛世清一样，今天的薛氏后人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天刚蒙蒙亮，趁着清早看病的人少，却与

0: 雨贵准备进城采购一些药品。作为平原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生，他对村里各家的家庭情况、老人的身体状况都一清二楚。
1: 这段时间胃好一点吧？
2: 好点。
1: 啊，我不是你药客来的啦。
2: 啊，
1: 这边我给你拿了三盒啊，以前的药。
2: 嗯，好。
1: 妈，这两种药，还是以前的价格。
2: 还是价格
1: 啊？这种药便宜了2块。
2: 便宜点哈。
1: 你继续吃就行了。
2: 便宜点就。
1: 啊，别急，就是，慢慢我再看你这就行啊。
0: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许多留守老人身体不便。薛雨贵常常上门问诊，多年来不管出诊还是抓药，他都按最低标准收费，并把每张处方登记得清清楚楚。
3: 我看您家这个看病价格都不贵啊，也就2-3块钱，贵的可能也就10几块钱，是吧？
1: 啊，对，你们村里边吧，都是一些城建病。
3: 嗯。
1: 啊，咱们相对看病吧，也便宜一些。
3: 嗯。所以每次您都记账是吗？
1: 哎，对，每次记账的比较多，低头不见抬头见，也不怕还没钱。
3: 哦。
1: 啊，都是还没钱，弄活完了以后吧，到卫生室结算一次。
0: 平日里，村民们农活比较忙，大家看病抓药习惯记账，日后再统一结算。这是薛雨贵长久以来和村民们形成的信任。行医多年，他有一个习惯，从来不关手机，以免耽搁晚上要看病的人。几年前的一天深夜，村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薛雨贵接到电话后急忙赶到对方家中，急救处理后，他连夜把老人送往县医院，并垫付了500元的住院费。因为送医及时，经过一夜的抢救，老人终于度过了危险期。
1: 该乡村医生的啊，就得随叫随到。像村里面的人，老人和小孩比较多一点，年轻人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呢。村里面有个什么急事，当个医生都必须做到位，照顾到位。
0: 第二天，老人的子女从外地赶回来，看到老父亲安然无恙，十分感激，当即拿出1000元感谢薛雨贵，但他只收下了自己垫付的500元。
1: 做人吧，要清清白白。该收的收，不该收的坚决不能收，因为咱们是一个医生，治病救人就是咱们医生的职责。我们老民吧，够吃够喝就行，也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只要平平安安、健康就好。
0: 薛雨贵体谅村民赚钱不易，常常把整盒药拆开，根据患者的实际需求零售给大家。
1: 你拿了2天药，你先吃吧，好吧？
4: 能行吗？
1: 吃完了再看。
0: 薛雨贵处处为患者着想，邻村的乡亲们也愿意来找他看病。很多病人痊愈后，总会送来礼物感谢，薛雨贵都谢绝了。在他看来，治病救人是自己的本分，能帮乡亲们解决病痛，心里就能收获一份踏实和满足。薛氏家族祭祀大典即将举行，一大早，村民们忙碌起来，做花馍、剪窗花，家家户户都在为祭祖做着准备。在平原村，祭祖是一年中的大事。族长薛清平这两天正忙着梳理活动流程，并对每一项开销进行核算。在他看来，家族的公事容不得马虎，每一分钱都要算得清清楚楚。这种做事方式源于父亲的影响。
2: 我父亲17岁就进入大队当干部，当了一辈子老书记。他对我们的子女教育特别严格。
0: 20世纪70年代，村里争取到几个进入纺织厂工作的名额。 进厂工作就意味着可以享受工人

0: 员的待遇。
1: 当时我高中也毕业了，
2: 嗯，
1: 我是不是想个报名可以参加的？
2: 嗯，
1: 他说，人家能行，你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可以？
1: 因为人家政府要求是叫贫困户才可以有点条件。
2: 嗯，
1: 所以啊，不能搞特权。你是我子女，我就能这不可能。
2: 不可能。
0: 父母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薛清平。在他看来，清白的名声比什么都重要，也正因为如此，让他在村中受到乡民的尊重。有一年，家族祭祖要进行花鼓表演，当时的老族长找到薛清平，希望他来牵头组织活动，并负责人员的开销。那次活动结束后，除去各项开支，还剩下1000多元经费。有人提议将剩下的钱分一分，但薛清平坚决反对。
1: 最后当然这最前的就搞下，
3: 嗯，
1: 可是在下一次这搞这活动，这个经费从哪里来？当然我不同意啊。所以我想着这个剩下这个钱以后啊，作为下一次这个活动经费。
3: 哦，那当时大家都同意吗？
1: 啊，大比例些个别的有点不服气。他就不想我把这个钱搁里死疼了。啊，我这住在一个村，想来想去的，就是在低头不见抬头见。啊，所以我心里不是个滋味。
0: 为了让大家放心，第二天一大早，薛清平买来一张红纸，把活动的每一笔开销详细记录下来，并张贴在家庙的墙上，供家族成员查阅和监督。事后，老族长拿出200元交给薛清平作为额外的酬谢，薛清平依然谢绝了。
1: 那就不能用，要会多少人都看着下。人家，大家是这么看的，
2: 嗯，
1: 人家心里肯定不平衡。因为我家从小教育就是，你走在人前，必须做这个事情，干干净净，不让别人小看自己。
0: 在他心中，清白的名声重千金，也正因为这份对清白的坚守，他在村中备受敬重。几年后，老族长卸任，大家推选他做了新一任族长。春节前，薛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薛氏后人敬拜祖先，缅怀追思。
4: 现在我宣布家族祭祖仪式正式开始。
0: 为迎接远道而来的薛氏宗亲，村民们还精心准备了家宴。万荣蒸菜，用蔬菜之青拌以面粉之白，寓意着做人清清白白，也象征着平原人生活的质朴与本真。千百年来，平原人一直用这种淳朴的方式向后世子孙传递着先祖清白传家的故事。欢声笑语间，阵阵清香弥漫在整个河东大地。一桌人一个菜，大家围坐，宴席虽简，却盛满浓浓的相聚情谊，勾起人们萦绕心底难以割舍的那份乡愁。
5: 如今在平原村，清白传家的家风文化早已深植人心，融入在了每个薛氏后人的血脉中，先祖薛轩清正廉洁的家风故事世代被人传颂，不仅成为今天振兴乡村的内生动力，也让这座古朴的村庄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真的生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0: 华西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
5: 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1: 孩子那边过不
12: 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6: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7: 在宁波
1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7: 别笑了。
18: 你选什么？
19: 北走。
2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8: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2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周五，农历7月初二。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卓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自去年4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滥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工作取得显著成效。青岛父子接连上演生死救援，先后挽救3条生命，让两个家庭得以保全，双双获评见义勇为模范。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等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普京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强烈抗议。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渐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泰安小雨，21到30度。菏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枣庄小雨，22到29度。济宁小雨，23到30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日照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4到30度。威海阴转多云，23到28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淄博雷阵雨转小雨，23到30度。滨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香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0: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据通报，整治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实效。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在济宁市兖州区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情况。
2: 这里是济宁市兖州区省地矿局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示范基地，不用锅炉，不靠空调，室内全年恒温26摄氏度，依靠地下2000多个百米钻孔中的 U 型换热管，夏天把热量转入地下降温，冬天抽取地下热量供暖，实现绿色低碳功能。
3: 拓展地质科技应用场景，山东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赋能生产一线。鲁南浅层地热能开发示范基地入选全省地热能试点工程第一批项目，攻克地铁建设与泉水保护的世界级难题，实现济南地铁与泉水的兼容共生，创新成矿理论和精准探测技术，实现金矿找矿的连续突破，巩固了山东第一产金大省的地位，
4: 实现了地勘单位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历史性新突破，全局已形成覆盖地热清

0: 清洁能源、森林资源勘查、生态保护修复、城市地质安全、海洋地质观测、碳封存储能等方向的省部级科研平台18个，实现了地质产业的全覆盖。
1: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鲁南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库，这里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质资料中心库，规划库容103万米，目前已入库研芯8万多米，它们完整地记录着10000年的地质信息。
2: 这些岩芯从地下不同深度取上来的地层档案，查阅这些档案，就知道哪里可能藏着金矿、稀土、地热。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岩芯做高光谱扫描，把它们变成电子档案，未来可实现全国的地质学家都能远程查阅这些地质资料。
3: 农业地质赋能乡村振兴，省地矿局还全面承接第3次全国土壤普查任务，累计承担项目100余项，完成样品采集检测近7万件，精准划定全省富硒、富锗、富锌特色农用地，指导各地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
1: 爱心聚暖流，助学启新城，各地积极整合社会爱心资源，

0: 挣钱，没有就是说没有经济来源。
1: 孩子的心事被当地民政部门敏锐捕捉，工作人员逐条逐项为孩子解读各项帮扶政策，从学费减免、生活补助到专项助学金，一一打消了孩子的求学后顾之忧。
2: 我们今年在第三季度的时候会给他落实实施无人抚养助学的这个待遇，一个学年给他发放10000块钱的助学金。这个10000块钱呢，我们是分4次发放，每个季度发一次，一季度发放2500元。我们的这项政策呢，可以扶持这个小孩直到研究生毕业。
1: 目前，定陶区共有29名困境学子享受适时无人抚养儿童专项助学帮扶，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逐梦成长。爱心汇聚，激励学子逐梦未来。近日，吴地县地丰街道举行2026年度优秀学子表扬大会，为新录取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代表颁发助学金，并为爱心企业颁发荣誉奖牌。
3: 我们将在今后的大学生活当中精进专业本领，铭记乡恩，努力回馈家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1: 据了解，今年地丰街道共表扬优秀学子72名，发放助学金90000元。自2023年开展优秀学子表扬活动以来，街道累计表扬优秀学子约300人，发放助学金40余万元。
4: 通过常态化的表扬激励，进一步鼓舞广大学子勤学奋进，逐梦远航。
1: 昌乐县朱留溪村近日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本村新录取的大学新生发放助学金，勉励大家珍惜大学时光，勤奋求知，未来学成不忘桑梓。
5: 感谢村集体和父老乡亲的鼓励，步入大学校园之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乡的希望，将来用所学本领回报家乡，回报社会。
1: 昌乐县朱留溪村助学奖励活动已连续开展13年，资金全部来源于村集体经济收益。
6: 我们希望通过助学金发放，为学子求学路上添一份助力，引导更多村里孩子崇尚学习，奋发向上，让崇文重教的好村风带代传承。
7: 近日，青岛的赵新军、赵龙龙父子接连上演生死救援，先后挽救了3条生命，让2个家庭得以保全。昨天，赵新军、赵龙龙被授予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称号。
8: 8月8号当晚，在青岛市市南区第3海水浴场，一对母子不慎落水，海面风浪汹涌，浪头接连拍打岸边，落水母子在海中无力挣扎，逐渐下沉，情况万分危急。正在海边工作的摄影师赵龙龙听闻呼救声后，第一时间跃入海中实施救援。
9: 他妈妈就一直举着他儿子，然后那个海浪一直往后带，看着是挺危险，但是没想那么多，然后当时就直接跳下去了。
8: 凭借当兵时积累的应急安全知识，赵龙龙跳入水中后仅用3分钟便成功将母子2人安全救回岸边。
9: 当时跳下去的时候就游到他们旁边，然后他儿子正好那个脚然后就伸出来了，伸完以后然后我就拽着他儿子那个脚，就是一拖二拖着他跟他妈妈嘛，然后就一直往外拖到礁石那边，然后我一只手就举着他的儿子，然后上面的游客然后帮忙给拉上去了。
8: 施救过程中，赵龙龙脚底被礁石划伤，却始终无暇顾及，全程一心救人，尽显无畏担当。
9: 我父亲他是7月6号在栈桥那边救的一个陕西的小伙，有一部分原因激励着我，然后再加上退伍军人这个身份，然后退伍不退色嘛，能帮忙尽量帮忙嘛。
8: 7月6号清晨，赵龙龙的父亲赵新军曾在青岛栈桥海域勇救一名落水青年。当时面对汹涌海水，年过半百的赵新军同样义无反顾纵身入海，克服体型差距与海浪阻力，成功挽救一条鲜活生命，守护一个家庭平安。
10: 跳进去以后，那个小伙子他抓了我一下，我就把他手打开，抓住了小伙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儿子救人嘛，对我来说我也感到挺惊讶的，我给我儿子点赞，我儿子是优秀的，很棒的。
8: 8月13号上午，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举行赵新军、赵龙龙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认定仪式，向赵新军、赵龙龙颁发了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荣誉证书和奖金。
10: 受到这次我们的这套荣誉，对我们爷两个也是一个激励。我和儿子以后在青岛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7: 近日，雷雨天气频发，甚至有航班遭遇雷击，引发了大家对飞行安全的关注。面对飞机遭遇雷击，不少网友表示担忧，飞机为什么

0: 么会遭遇雷击？坐飞机到底安全吗？
1: 对于旅客来说呢，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我们学物理，我们就知道它有个叫法拉第笼效应。飞机呢，在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呢，它是金属的这个机身。那么金属的机身呢，它会造成一个我们叫法拉第笼，就说在这个整个机身包裹的里边呢，它是不会形成高的这个低压差的。那么这时候呢，乘客啊，飞行员啊，它是没有被雷击的风险的。
0: 法拉第笼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空间，当外部遭遇雷击时，电流和电荷会迅速沿着金属外壳表面重新分布并导流，从而在笼子内部形成近似零电场的低电压安全区域，起到完美的电磁屏蔽作用。而现代客机大量采用新的复合材料，能起到防雷击的作用吗？
1: 机身呢，大面积采用复合材料，复合材料中间呢，它为了防雷击呢，它都加入了很多这种金属丝，也是造成一个法拉第笼，保护这个乘客和飞行员呢，不会受到这种雷击的影响。
0: 此外，现代飞机还自带主动避雷功能，翼尖和尾翼都安装了静电刷，它们能够持续释放机身积累的静电，减少诱发雷击的概率。不仅如此，每一架民航客机在出厂前都要在实验室中接受模拟自然界最极端雷击工况的测试，验证机体不会被击穿，内部不会出现电弧。只有通过了这些强制性的试航审定，证明飞机完全能够耐受雷击并保持安全飞行，才能获准投入运营。雷雨季节经常出现强对流天气，那飞机会经常遭遇雷击吗？这种情况可以提前预警或者主动规避吗？机组又是如何应对的呢？雷击本质上是带电云层之间或云层与大地之间发生的迅猛放电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当飞机穿过带有强电荷的积雨云，或者在带有电荷的云层附近飞行时，飞机自身的金属机身就会成为导体，从而诱发或遭遇雷击。
1: 通常来说，飞机遭遇雷击是在中低空区域，大概就是1500到6000米左右，高空基本上很少遭遇到雷击。年呢，大概平均呢，每一架飞机都会发生一起。大部分雷击呢，实际上呢，都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0: 虽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但是有效的预警措施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雷击发生的概率。通常气象部门会提供雷电前视预报，提示雷击常发区域，飞行员会根据预报避开经常发生雷击的区域或者正在发生雷暴的区域。
1: 新式雷达呢，它可以探测到哪个区域呢可能会多发这种，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会发生这个放电现象。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采用避开这个区域的方法，来躲避被雷击的这个风险。
0: 既然雷击无法完全避免，那飞机遭遇雷击后还能正常飞行吗？是不是就必须要更换？换飞机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判断这个雷击啊，对飞机的造成的影响呢，不是看这个雷击点，而是说看每个雷击点呢，对飞机的结构有没有造成损害。还有呢，就是对机内的设备有没有造成损害，这个是我们评价雷击对飞机损害的一个标准。
0: 雷击点多数情况下是雷电电荷进入和退出机身时留下的物理印记，在实际运行中，雷击对飞机造成的损毁程度各不相同。绝大多数情况下，雷击只会在机身表面留下轻微的烧灼黑点或漆面剥落，并不影响飞机的结构安全。只有当雷击能量较大，导致机身蒙皮穿孔或精密部件受损时，才会造成严重损伤。
1: 如果这个航空公司呢，它评估以后呢，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那么通常它会更换飞机。如果不需要呢，进行进一步检查，通常呢都是可以直接放行的。这个具体要看航空公司对飞机检查的这个结果，还有呢航空公司一个放行标准来定的。
0: 陈建国告诉记者，更换飞机通常还有运行效率的考量。由于雷击产生的强大电磁场可能干扰内部电子设备，航司必须对飞机进行全面的通电测试和无损检测。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进行深度排查，修复和排查将耗费数小时甚至更久。为了不让旅客在机场长时间等待，航空公司会直接调配另一架同型号的备用飞机来接载旅客，而被换下的原飞机会被拖回机库彻底检修，确认安全后重新投入运营。当下 AI 减肥、 AI 健身、 AI 膳食规划等智能健康应用迅速普及，凭借低成本、个性化

0: 全天候服务的优势，成为很多减肥人士的智能教练。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运动和减肥计划靠谱吗？来看记者的报道。
1: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2: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然后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1: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3: 我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为什么？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然后呢，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1: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4: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你比如说像饮食计划还有训练计划的一些制作，这些都可以很快速的帮我弄好。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0: 专家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视的是，当前 AI 减肥工具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
5: AI 主要的问题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0: 此外，也有业内人士介绍，无论是减肥还是健身，训练计划都并非一劳永逸，需要根据不同个体的运动表现来实时进行调整。不建议在节食、运动强度上过于追求效率，也不会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体育方面，今晚中超联赛第23轮迎来焦点齐鲁德比，山东泰山队将坐镇济南奥体中心对阵青岛海牛队。赛前，泰山队主教练唐田表达了争胜的信心。
6: 泰山队近期换帅唐田后斩获2连胜，积30分，位列联赛第5，距亚冠区仅2分，冲击上游名次的目标十分明确。本赛季首回合较量，泰山队在客场1-4不敌海牛队。本场比赛，泰山队中场黄正宇解禁复出，克雷桑状态正佳，他与泽卡领衔锋线，球队力争主场完成复仇。
7: 近期球队比赛比较密集，球队也在积极的恢复。针对这场比赛，我们做了一些分析，教练也部署了一些特别的布置，希望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
8: 在你们看来是一场德比战，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我们山东足球的家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想明天晚上都是山东足球的胜利。但是我想说明天的结果关乎到我们泰山队的尊严。 所以我们明天会派

0: 除最强阵，现在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明天五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出战，所有的国脚可能都会陆续的参与到这场比赛当中。
1: 青岛海牛队深陷保级泥潭，遭遇联赛五连败，积分垫底，本场比赛结果关乎球队保级命运。两队历史交锋，恩怨浓厚，近期四次对决，山东泰山一负三平，未尝胜绩。一边全力冲击亚冠，一边奋力死守保级，本场齐鲁德比毫无情面可言。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3号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当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方所称的南千岛群岛为俄日争议岛屿，日本称其为北方四岛。俄新社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该群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3: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与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据了解，普京当天还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安全。此前一天，普京还观摩了太平洋舰队的演习。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2022年，由于日本政府以乌克兰问题为由对俄方实施制裁，围绕俄日和平条约的谈判已终止。
2: 赞比亚大选13号开始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将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
3: 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在全国设立1.3万余个投票站，投票于当地时间13号6点开始，预计将于18点结束。本次总统选举共有13名候选人参选，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代表执政党国家发展联合党参选，其主要竞争对手是促进团结与繁荣民族和解党候选人布莱恩·蒙杜比莱。据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介绍，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即胜出，如第一轮无人获胜，得票领先的两名候选人将展开第二轮角逐。赞比亚大选每5年举行一次，西奇莱马在2021年举行的选举中以约58%的得票率胜选。
2: 当地时间13号，罗马尼亚核电公司发布公告称，鉴于多瑙河水位持续显著下降，该国已正式启动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的受控停机程序。电站专家将根据未来多瑙河水位的预测走势，择机决定重新并网的时间。据了解，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是罗马尼亚唯一的核电站，受罕见低水位影响，该核电站1号机组已于7月下旬实施受控停机。
3: 公告称，切尔纳沃德核电站2号机组停运程序已于当天7点开始，到中午完全停止供电。为填补电力缺口，罗马尼亚能源部及国家电力调度中心已采取增加电力进口、启动替代发电资源等多项应急保障措施。切尔纳沃德核电站现有2座706兆瓦反应堆，发电量约占罗马尼亚发电总量的1/5。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德国、奥地利、斯洛伐克、匈牙利等10多个国家，从罗马尼亚注入黑海。自5月以来，受多轮热浪、降雨减少等因素影响，多瑙河部分河段的水位降至历史低位。
2: 奥地利萨尔茨堡市官员12号说，为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而打造的大约320件金色莫扎特迷你雕像，展出还不到1个月，就已被偷了200多件。
3: 据此前报道，莫扎特基金会7月15号为放置在米拉贝尔花园、莫扎特故居等地的这批莫扎特小金人举办了揭幕仪式。雕像高度为50厘米，塑料制成，塑造了莫扎特及其爱犬平佩尔的形象。展出定于8月底结束。然而，没想到展出仅2周后，就有80件雕像不翼而飞。截至本月12号，丢失总数达到210件。尽管组织方提前制作了备用雕像，但难以弥补如此大的损失。设计雕像的德国艺术家奥特马尔·赫尔原本计划在本月底展览结束后出售这些雕像，每件定价拟为90欧元左右。赫尔说，他推断这是有组织的盗窃，而不是游客干的。
2: 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通过分析韦伯望远镜。

0: 2025年的观测数据发现，在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附近一颗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周围存在水和富氧尘埃。这一发现表明，即使处于强烈辐射环境中，演化晚期的恒星仍可持续向周围空间释放形成恒星和行星所需的物质。研究团队此次重点观测的是恒星 IRS3，它距离银河系中心超大质量黑洞人马座 A 星仅约 0.55 光年，是银河系中心最明亮的中红外辐射源之一，已进入生命接近末期的一个演化阶段。研究人员利用韦伯望远镜的中红外仪器分析了 IRS3 发出的红外光，发现富氧尘埃的明显特征，并首次在该恒星周围的包层中明确探测到水。研究结果显示，即使处于超大质量黑洞附近的严酷环境中， IRS3 这样处于演化晚期的恒星仍能产生尘埃及其他物质，而这些物质对于形成未来新一代恒星和行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人员表示，此次水的发现尤其令人兴奋，这表明分子物质能够在强辐射主导的环境中存续，意味着靠近超大质量黑洞的恒星仍能继续向周围环境补充物质。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起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队，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啊，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啊。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啊，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啊，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边的这个道理。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啊，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1: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0: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1: 没错，
0: 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1: 哎，立冬，记住一句话啊，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2: 没错。
1: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呀，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在当地呀、啊，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2: 连在一起。
1: 哎，这是两粒儿，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往这边长出一块儿，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2: 啊，大元宝，
1: 哎，就是这样子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0: 哦，就说树上结着元宝状的果实，这也太神奇了吧！
1: 还有神奇的呢，哗，风一过，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2: 对呀，
1: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啊，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2: 哦，元宝枫。
1: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叫

0: 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啊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0: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2: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0: 是是，
2: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0: 没错没错，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枫籽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3: 都知道了，
0: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籽，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1: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0: 就你想的周到，
1: 你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0: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1: 对，
0: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的数量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3: 昂贵。
0: 昂贵来说，
1: 这个树啊，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啊。您说这元宝枫它好哈，它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这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0: 对，
1: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2: 限制你的想象力，
1: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0: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1: 几万也少？
0: 也少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们俩，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它的价格曾经卖到过10万元一棵。
2: 我的天哪，这么贵！10万块钱一棵树。
0: 是啊，元宝枫籽油里边所含有的神经酸呐，是世界科学家一致公认的，唯一的能够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并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啊，10万一棵，就是因为呢，它有非常大的药用价值，牛不牛？
1: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一棵树能卖到10万块钱
0: 啊，
1: 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那么元宝枫籽油里边的神经酸，这种物质，那可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比方说，咱这个头发，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3: 林黛玉，
0: 就是哭，
1: 悲伤，
0: 很悲伤。对对对，那么都会让我们的脑神经受损。这就好比什么呢？原先咱这个头发多棒啊，乌黑亮丽的头发，变成了乱糟糟的一团，就跟那枯草一样。
1: 是。
0: 然后你说理一理吧，这一理全都断了。咱不能等这个倒霉的事儿，咱碰上了这才想起来后悔了，我之前干什么来了？
1: 完了
0: 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医学呢非常发达，就是即便是非常发达，也没研究出那个后悔药。
3: 后悔药没处找去，
0: 没处找。你说真的到了危及我们这个

0: 生命的那一天，可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了。所以咱平时要干什么呢？要时不时的发现自己身上的问题，比方说有这些问题的，我刚才讲的，你就补充一点神经酸，或者呢补充一些含有神经酸的那些相关的食物，因为神经酸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咱们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个营养素呢，我们就能给自己的大脑修复一下受伤的损伤的这个脑神经，然后呢把这个大脑的种种功能呢给它恢复一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头晕啊、头疼啊、脑袋胀啊、恶心、记忆力差、爱忘事等等，这些原先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都是脑神经开始受损的一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补充一点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一点点的修复，好家伙，人的精气神它就上来了，就跟你现在一样，站得笔直笔直的，头也不晕，脑袋也不胀的，神清气爽的啊，还专门给我捣乱的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就这个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会有很大很大的提高，同时呢脑神经也健康，也能更好的控制我们四肢的功能，来握个手，
1: 握个手，
0: 这就说明他的脑神经没问题，
2: 他能啊，
0: 杨老师手伸过来了就握手了，哎，有的你跟他握手，他就这样，他不知道，
1: 反应不过来，
0: 你说什么，
1: 啊，
2: 就算手伸过去也没有力量，
0: 对，也没有力量，
2: 也握不了，有的还打不开。
0: 对，这仅仅是说的一些小事儿，还有一些大点的事儿，就是一些要命的问题了。早点补充一点神经酸，这些问题可能就会离我们远点。
1: 王老师这么一说呀，整的我也想补充点神经酸呐。有的时候总觉得这脑子不够用啊，忘东忘西的，忘这忘那的。
2: 我是什么呢？
0: 你怎么了？
2: 有时候熬夜之后啊。就如果是熬夜时间长哈，我就感觉第二天这个脑袋哈，它疼，
0: 哪儿疼啊？
2: 头顶，
0: 头顶，
2: 对，感觉那个就是没睡好觉嘛，那个脑血管啊，一蹦一蹦，哎呦，跳。
0: 要这么说的话，你俩呀，确实应该补充点神经酸。我得告诉你们俩，人呢从30岁开始，人体的神经酸就开始明显的下降。所以呢就到我这个年纪，你要想健康长寿，脑子得清醒不糊涂啊，那么就要及时补点神经酸，保护一下自己的脑神经，这才是最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我觉得哈，袁老师不能等这时候了。
0: 怎么了？
2: 你得往前，
1: 咱现在就赶紧
2: 越早越好。
1: 对对对，您说怎么吃啊？我们就肯定照做。
2: 对啊啊，吃这方面，我觉得你肯定是掌舵。
0: 对对对
2: 对，我估计哈，袁老师您说个运动啊，一说这运动，我估计你肯定就假装听不见
0: 了。你是不是假装听不见？他已经揭了你的底儿了啊！你们两个从现在看来呀，脑神经真的没啥事儿，
2: 没事儿。
0: 你说还能拌嘴有啥事儿呢？对不对？反应多快呀！这个接短，这个赶紧也接他的短，对不对？脑神经没事儿，不过呢，咱们玩笑归玩笑，这个好吃的这个我还得教，
1: 还得教
0: 。今天我教你们俩做一道营养丰富又保护脑神经的好吃的元宝酸奶碗。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子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儿、酸奶和适量的元宝枫子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哎，我做事做好了，嗯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嗯、
1: 是，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尝尝尝尝，
2: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啊，
2: 绝对好吃。
1: 关键是看看、嗯、这颜色啊
2: 啊！别说了，嗯、开吃吧，赶紧吃。
1: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2: 那你给我、啊、给我吧，
1: 开吃了。好好好，尝一尝。嗯，这酸奶碗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碗，嗯，既简单还好吃。嗯，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嗯，
0: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对于咱们的脑神经是非常有帮助的。嗯，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啊、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嗯、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乌尔酸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能够比较好的预防心脑血管的问题，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哎、
2: 橙子，
0: 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能够增加机体的抵抗力。
2: 是，
0: 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能够很好的修复和保护我们的脑神经。大家想，脑神经健康了，情绪就稳定了，这四肢也就灵活了、嗯、记忆力也提高了，甚至咱的智商都能往上提高点儿。嗯，俗称啊，脑子转得快了。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1: 那您看给大家，
0: 嘘，别说，我知道你要干啥啊。脑神经保养好是又跳又能跑，神经酸经常补是美好又幸福。
1: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嗯、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嗯、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嗯，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哦。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啊、就是想问问您啊，我这偏头疼的厉害，每次犯病啊疼的都想撞墙。嗯，时间长了呢，你说老疼啊，我这脾气也变得不好了。儿媳妇呢总说我啊，说你这一天到晚的对我也没个好脸儿。嗯，我心里这个难受啊。

0: 行不行啊？
1: 嗯，
0: 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哈、啊。
1: 嗯，
0: 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1: 嗯嗯，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0: 是，
1: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
2: 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
1: 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这个偏头疼啊，心情很差，爱忘事儿，是吧？这都是咱们的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时间一长，这个疼痛感，就是疼的，我们说生不如死这种疼痛感也算是轻的。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
0: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1: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0: 哎，是
1: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籽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咱们分头行动。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心解答。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呢叫思前想后，就是咱花钱的那个钱，
1: 前后点是吧？
0: 对对对，就这意思。他说他现在呢在这个外地出差，打开电视呢就看到咱们这节目了
1: 啊，
0: 看了10来分钟吧，觉得很有意思，他呢就留了个言。他父亲呢是去年犯的这个脑梗，做了手术之后呢就离不开人了。然后他跟他爱人的工作也忙，怎么办呢？就找了一保姆照顾他父亲。然后呢照顾的还挺好。但是呢他自个儿呢有一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想问问呢，说这脑梗啊他会遗传吗？因为他自己呢是一个丁克，所以呢就很担心自己以后。
2: 所以啊，养儿防老，我真想劝大家一句啊，身体允许的话，真正的生个孩子，无论男女，那都是你最亲的人，这样家呀才完整，才能啊老有所依。
1: 这话你说的是对啊。首先呢，您对父亲呢都这么有担当了，你说是不是给找保姆了？所以我觉得您呢，这位朋友也一定能做好一个当爸爸的责任啊，跟您爱人呢商量一下。现在国家的政策多好啊，生一个呗，生了之后你们就会发现属于你们小家呀，那事儿也多，当然也更加温暖了。我呢是过来人的一个劝告，生不生呢是您自个儿的意愿，没人能强迫你们。我呢这一说呢，这话题就扯远了，是吧？我还是给您来解答这个问题吧。脑梗啊，它又叫脑梗塞。那这个病呢，是因为咱们脑部的血液供应障碍，脑部缺血了、缺氧了，所导致的局限性的脑组织的缺血性的坏死或者是什么软化，它是不会遗传的。所以这事儿呢，您就不用害怕。但是也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注意自己的血糖、血脂、血压的问题，还要少熬夜、少生气，要爱护我们的心脏。这些问题呢，跟咱们的脑梗啊，那是密切相关的。就是45到70岁左右的人呢，脑梗这个问题是属于高危人群，所以您呢也要注意防护。平时呢咱们适当的要运动运动，这血液循环好了，神经功能它也好啊，那这些毛病自然它就找不上您呗。还有呢，平时咱们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比方说那个鱼油啊、DHA 这些都对咱们的神经有帮助啊。还有什么呢？这是很长时间以前讲过了，虾青素。
2: 哎， 哎，
1: 是抗炎的、抗氧化的，
2: 对，
1: 这也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来吃一吃啊。
2: 嗯，要是我呢，我

0: 就吃神经酸了啊，这些都能做到，岂不是更好？
1: 杠子，你这脑子转得倒挺快呀、嗯！我是根据这位朋友的诉求解答的，嗯，什么诉求咱补什么。不过你说的也对，嗯，神经酸，它可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称其为叫高级神经营养素，是目前仅有修复神经作用的活性物质，它护脑养心守神经它都能做到，确实吃它也是一个好选择。那么就让这位朋友自行选择吧。嗯，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有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嗯，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嗯嗯，
1: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嗯，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嗯，他还说哈、啊，他说张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总是犯困，嗯啊，焦虑，注意力呢也不集中。嗯，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嗯，相当贵了。嗯，然后吃了一段时间吧，改善的挺好。嗯，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嗯，然后这段时间吧，也可能是得学业繁忙，嗯，老是休息不好哈、啊，嗯，就睡不着。嗯，头呢发晕，记忆力呢感觉也变差了，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啊嗯、写不出来，嗯，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嗯，最近呢还发现一个事儿，总咬这手指甲。嗯，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嗯，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那指甲呢都出血了。嗯，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啊、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呢。
1: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这个目前呢你真应该尽快的吃点这个神经酸。首先呢，神经酸呢能够促进神经元生长和存活，并且呢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的作用，而且可以保护我们神经细胞免受损伤，进而呢它就改善咱们的记忆力，而且对你的那个失眠呢，这个神经酸它也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神经酸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这个 B6 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神经酸也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神经酸它能促进我们身体里多巴胺系统的恢复，从而呢就改善焦虑的症状。这些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感觉这效果很好，嗯，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给你买的是进口的，国外的提取技术那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是属于领先者，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作用也是最强的。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那也就少受那些罪了呀。
0: 嗯，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紫金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左半边的身子呢现在是又麻又木的，他说我跟您大字啊，他应该说是打字哈、啊嗯嗯、他写错了。嗯，他说我跟您打字呢就是这个很困难。嗯嗯，因为手呢不灵活。
1: 对对对，
2: 现在呢就靠老伴儿啊，没日没夜的伺候、啊、年轻的时候吧，你说我也没让老伴儿享福，这老了呢还让他跟我受苦。去年的时候我吃了这个神经酸了，嗯嗯，感觉效果呢不是很大，嗯，几十块钱一瓶，嗯，吃着玩呗。
1: 啊，什么几十块钱一瓶的神经酸？
2: 他是这么说的。
1: 那这个价位吃着肯定没什么大的效果、嗯、啊，那真的是吃着玩玩的。
2: 吃着玩的。
1: 不过呢，这进嘴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严格的要求，别说神经酸了，就算是咱们吃颗大白菜，你也得看看这白菜新不新鲜吧、
2: 嗯、就是
1: 烂根没烂根吧，对不对？你说几十块钱的神经酸，您吃了别说没什么作用了，有可能对身体还有害呢。
2: 可不是嘛、啊、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啊、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啊。